陈忆琳的歌曲《现在的你》宛如一首心灵的乐章，以独特的旋律、深刻的歌词和细腻的演唱，为听者搭建起了一座通往内心深处的桥梁，

张希的这首《再见灿烂的忧伤》是一首充满回忆和情感的民谣歌曲，歌词中提到的什么都可重来，唯有青春不在，表达了青春的短暂和珍贵。歌曲通过回忆青春的片段，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感慨。

张碧晨的这首《自适者》首度尝试 EDM 电音曲风，特邀著名流行音乐制作人韩星洲亲自打磨，无论从编曲、混音还是监制，都颠覆了以往张碧晨作品的风格。在激烈奔腾的情感中，尽情发挥内在潜力，

《鼓楼先生》是王凡瑞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凡瑞作词作曲，收录于2015年12月14日发行的专辑《万重山中期》。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情感深度，成为不少人的最爱。

0: 刘先生。
1: 回到未来是马赛克乐队创作的一首融合电子 disco 与复古摇滚风格的歌曲。歌曲以1985年的旧金山为背景，通过时空穿梭、自由街头等意象，呼吁珍惜时间，追求自由与和平。复古及未来的哲学命题，在旋律中化作一场永不落幕的青春派对。戴上耳机，让灵魂在1985与未知的星河间自由穿梭吧。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5: 美兰迪演唱的这首《美人鱼》，通过美人鱼的形象展现了生态保护和女性力量的主题。歌曲不仅表达了女性应该自信独立，还传递了生态保护的理念。

欢迎继续收听张信哲演唱的《无别》。作为动画片《天官赐福》主题曲，是意外的惊喜，带来了非常好的效果。情歌王子把俩人的相逢、离别，最后是无别，终于再也无别。

至此，《流年各天涯》的旋律悠扬且富有感染力，李志的低沉嗓音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歌曲中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首作品既具有艺术性，又不失流行性。同时，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深情，为歌词的表达提供了完美的背景。

两只蝴蝶是牛朝阳作词作曲，周亚平制作，庞龙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庞龙2004年12月1日由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同名专辑《两只蝴蝶》中，同时也是电视剧《281封信》的插曲。2005年，该曲获得中国金唱片奖。2009年，音乐人周亚平凭借该曲获得亚太文化产业杰出人物奖。

作为一首集作词、作曲与演唱于一身的作品，带着音乐去旅行，充分展示了二珂的音乐才华。他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将旅行与音乐完美结合，创造出这首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

绽放收录在歌手汪峰于2004年6月29日发行的一张专辑《笑着哭》。该专辑由汪峰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10首歌曲。2005年6月13日，该专辑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蝶奖最佳内地摇滚专辑的奖项。选歌方面，汪峰从他多首创作的歌曲中经6次挑选，才最终确定下来10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在音乐上达到的他心中想要的那种艺术高度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以电子摇滚为基调，融合工业感音效与澎湃古典，构建出极具张力的声场。张杰的嗓音穿梭于密集节奏中，既保持穿透力，又与编曲完美共振，堪称华语流行与摇滚融合的精彩之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0: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1: Time goes by fast. 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驾车时如果遇到前方有车辆或其他物体遮挡视线，容易形成视线盲区，此时盲区内若突然出现人或车，

0: 很可能引发事故，这也是人们俗称的鬼探头。
1: 在鬼探头引发的事故中，承担责任的一方呢，基本上都存在横穿道路的违法行为，因此任何人都应自觉遵守法规，注意观察路况，避免事故的发生。下面教您三招来有效避免和化解鬼探头危机。
0: 首先是减速，通常居民区路口、大型车旁边都属于鬼探头高发区域，当您行车经过时，务必要提高警惕，提前减速。其次是鸣笛，在非禁止鸣笛区域可提前按喇叭，提示有可能出现的人或车注意。夜晚也可通过切换远近光灯提示。第三是背刹车，经过易发生危险的区域时，应提前将右脚从油门收回来，放在刹车踏板上方，做好准备。一旦危险真的出现，可立即制动，最大程度避免事故发生。由于鬼探头的突然性，即使驾驶者能及时做出反应，依旧可能造成事故。因此，掌握防御性驾驶技能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了解鬼探头的高发区域，注意观察路况，保持警惕；二、养成减速、背刹车等良好驾驶习惯。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9: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1: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0: 哦，谢谢。
1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6: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1: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0: 你想对车做啥呀？
1: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2: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2: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1: 我的身啊，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2: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3: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7: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8: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9: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7: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0: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11: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0: 收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二上午这个时间，依旧是我准时的问候各位啊。无论说您此刻有没有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只要您有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024961199啊。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关注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周二，农历是5月16。昨晚8点到今早8点，大连、鞍山、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朝阳有中雨。鞍山、锦州、营口、阜新、盘锦、葫芦岛还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呢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照比昨天将会下滑1到4度，最高气温24到30度之间。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左右，风向西南风3到4级。虽然说今天温度啊算不上炎热，但是桑拿天的感觉已经开始显现了啊，觉得这个，蒸腾的感觉是不是？大家伙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未来一周啊，降水都比较频繁，虽然大多是阵雨或者雷阵雨，但是强对流天气频繁现身。今晚8点到明早8点，锦州南部、朝阳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小到中雨，个别乡镇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明早8点到后天的早8点，大连西部、锦州、营口西部、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也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那预计啊，本周六也就是4号。降雨呢有加大的趋势，多地将达到中雨量级。降雨的时候天气依然是闷热感啊，不会说降雨特别凉快了啊。所以说未来一周呢，还是希望大家出行之前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以及各类的气象预警信息，带好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防晒补水工作。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的，各位，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我们今天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啊，就着刚才这个天气情况所说吧。啊，这天气呢，也是气温越来越高了，闷热的感觉啊，让人很不舒服。其实你现在早上起来，除非你出门的很早，现在天四点多就亮了吧，对吧？你可能四五点钟出去，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你还觉得挺凉快。但是你等到这个八点钟左右你出门的话，那就觉得有点热了啊。闷热天气啊，确实让人觉得倍感不适。那长期暴晒高温行驶下的车呢，也容易因为高温上火出故障。而夏季呢，也是车辆发生自燃事故的高发期，看似平常的行车路程中啊，也是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的。

路口一辆正在通行的红色半挂车，车体后部冒出滚滚浓烟啊。几秒钟的时间，明火呢就从车厢的缝隙中往外窜，火势借着风势迅速蔓延。这个路段呢是港口货运的核心大动脉，车流高度密集，一旦说火势失控引燃货物或者是油箱，不仅威胁着司乘的生命安全，也非常容易引发连环追尾等二次事故，造成大面积拥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面对危急时刻呀，执勤的民辅警反应迅速，分工明确，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呢，在自燃的货车周边设立了警戒隔离区，指挥过往的车辆有序避让，疏散围观群众，从源头上切断了次生事故的风险链。随后呢，民辅警取出了随车配备的灭火器，对准起火点根部压制火势。现场的群众呢，还有这货车司机啊，也是伸出援手，纷纷提来水桶啊，找灭火器，大家伙一起来扑救。在警民的密切配合之下，白色的干粉和水雾交织，只用了短短几分钟就把明火扑灭，成功消除了这颗定时炸弹。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尤其到了夏天，一定要注意车辆的日常维修保养。出门之前呢，检查一下您的车辆状况，掌握好车辆自燃的紧急应对办法。高温天气啊，其实主要是关注车里边的这几个情况啊。第一个就是看看油路线路，大多数情况之下，车辆自燃都是发生在发动机舱内，因为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机舱内温度很高嘛，容易使这电路线路啊，绝缘层老化，裂损软化，导致线路漏电短路起火。如果说车长期没检修的话，车辆的油线管路逐渐的老化，甚至破损，容易出现渗油漏油的情况。那漏的这个油一旦碰到了发动机舱内的高温部件，非常容易产生明火，引发车辆自燃。

是不是存在着这个软化破损或者是松动虚接的现象，或者在某些零件上是不是有油渍渗出，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修补，好吗？另外呢，你也要时刻注意机舱内的味道是不是有异常，如果说有异常的话呢，及时到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给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维修保养，避免因为油路线路老化而引发自燃的。第二呢，就是关注一下车上的易燃易爆品。有朋友说，我也不往车里放鞭炮、二踢脚啥的呀，不是那些东西才叫易燃易爆品。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手放车里边的打火机啊、香水啊、碳酸饮料啊、充电宝啊，这些都是诱发车辆自燃的危险品。因为在阳光的暴晒之下，车内的温度可能达到四五十度啊、五六十度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时候，打火机啊、充电宝啊这些东西很容易起火爆炸，引发车辆自燃，平时多清理清理吧，好吧。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司机朋友有改装爱车的行为。哎，改装的时候，电路、油路都可能会发生变化，不符合标准规范的非法改装呢，会导致改装车辆在电路、油路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容易发生自燃。所以各位不要私自的或者非法的加装改装您车辆的电路油路啊，避免说出现车辆电路过载或者是短路可能引起车辆自燃的情况。第四点啊，就是哎，这个事儿其实大家伙容易忽视，就是您车在路边怠速，您停在路边等人的时候，车底下这排气管啊，它的最高温度可能会挺高挺高的。那如果说停车的地面上有干草、油漆或者是其他的易燃物品，长时间烘烤之下就会着火，从而呢把车点着了。

所以说呀，您要尽量的把车停放在停车场等没有杂物的路面，并且呢，在停车之后要有意识的检查一下车辆底盘，确认车底下没有什么易燃物，您再停放，啊，谨防车辆发生自燃。最后一个呢，就是

0: 电子设备上插着。所以说这些事情，各位到了夏季一定要多多留神注意，那以免说因为您的一时疏忽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那就因小失大了哈。好了，各位，那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课间休息，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아름다운의살이누디시머린호린오인가돈단석도울지하얏건으로비보둥보둥스틸댄산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신도간이클루렛도올라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知。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有请贵宾入宫啊！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5: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6: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7: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8: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9: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0: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1: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影。
12: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3: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4: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1: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5: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6: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得放心。
1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5: 健康在你的脚下，
18: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9: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5: 健康在你的手中，
16: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6: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5: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2: 好，我们马上过去。
20: 什么情况？
12: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20: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12: 同志醒醒。
21: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12: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21: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12: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20: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21: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12: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21: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12: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1: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22: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23: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22: 好。
23: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

0: 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 好，我这就打。
2: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2: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0: 您这车怎么了？
3: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0: 你车上的人呢？
3: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0: 那就好。
3: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0: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3: 好。
0: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3: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0: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3: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4: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5: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6: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7: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小课堂的下半节课啊，咱们来说一说分心驾驶啊。这两天这个事儿呢，说的比较频繁啊。还是先来说一个案例吧。最近呢，某高速五支队四大队辖区二广高速主线630公里处啊，是在山西大同境内，张某某呢驾驶着一辆河南牌照的小型普通客车，行驶在左侧车道。就因为和副驾的乘客一直聊天分神了，导致车辆呢不断的向右偏移，仅仅2秒钟的时间就和中间车道内一辆正常行驶的太原牌照的轻型厢货发生了尾随相撞。巨大的冲击力使得轻型厢货冲出了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当中，所拉载的货物呢散落一地。这起事故造成两辆车和路铲不同程度受损，万幸的是两车司乘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只有小型普通客车上副驾上的乘客受了轻微伤啊，并无大碍。这事儿我记得昨天跟大家伙强调过，就是任何让您的注意力从开车这个事儿上分散到其他事儿上的这个事儿，它都属于分心驾驶。接打电话呀，吃东西啊，聊天啊等等，不要觉得这是一些小事儿，一时疏忽就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故啊。你分心走神通常就是那么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但是就是这几秒钟足以让您的车开出去不小的一段距离啊。之前听过一个例子啊，说你分心驾驶低头看手机，看一眼手机等于盲开3秒，你要是车速100迈的话，

你看一眼手机，就等于盲开出去28米，不对，一秒钟就28米，3秒钟84米，甚至更远，对吧？所以说还是要严格遵守高速的交通规则，杜绝分心驾驶等危险行为，保障高速行车安全，也是为了保障您的人身安全，好吧？谨慎驾驶啊，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这事儿昨天说过了啊，就不和大家多赘述了。来关注一条高速资讯吧。近日呢，本溪管理站巡查无阻，接到了指调分中心的指令，大峪隧道丹东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侧翻栈道，引发道路拥堵。巡查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抵达现场之后，工作人员查明，涉事货车满载水果，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追尾前车发生了侧翻，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巡查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情绪低落的司机，提醒其及时报备保险，降低损失。并且呢，巡查员配合交警在隧道后方实施交通截流，疏导滞留车辆。为了快速恢复通行，工作人员统筹调度，联合涉事司机、养护人员清理散落的水果货物，把货品统一转移到隧道电缆沟内，妥善存放。同步统计受损的路产，经过2小时协同清理作业，养护人员清扫路面、隧道超车道，顺利放行。仅单侧封闭行车道，保障车流通行。当晚的21:30，工作人员完成了路产损失费用收缴，该事故处置案件顺利办结。

再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朋友问了，说集装箱进出港口指定收费站是哪几个？再跟您详细介绍一下啊，大连港指定收费站、大连港收费站、大连湾收费站、营口港指定收费站是鲅鱼圈收费站、锦州港指定收费站、锦州收费站、盘锦港辽东湾收费站、丹东港东港收费站、绥中港前卫收费站、葫芦岛港葫芦岛东收费站。满足条件的 ETC 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从上述的站点进出港口可以享受通行费五折优惠啊，但是优惠呢不叠加普通的 ETC 95折的折扣。您要是走错收费站了啊，就没法享受这五折优惠了，好吗？就得按照货车正常标准来计费了啊，因为你要是走错了的话，那这个

好的，各位，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高速小课堂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啊。希望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也再次祝愿各位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司机朋友，能够一路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啊。好了，各位，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0: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 堵车了！
2: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0: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3: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4: 我要接孩子放学，
5: 快赶不上飞机了。
6: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7: 不能。
5: 为什么？
7: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6: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2: 快！
0: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2: 太好了，
3: 谢谢你，大夫，谢谢。
7: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8: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近，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9: 行。
2: 哎呀，
9: 没事吧？
10: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11: 什么情况啊，兄弟？
10: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11: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9: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8: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9: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11: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8: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10: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12: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3: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驾车时，车内玻璃很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的视线。
5: 车窗起雾的原因是低温下车内外温差较大，有些驾驶员习惯用抹布擦拭车窗，但只擦玻璃而不改变车内环境，擦过后雾气会很快重新集结。
4: 边开车边擦窗会影响安全驾驶，如果随意就地停车擦玻璃更加危险。
5: 彻底解决车窗起雾需要改变车内环境。
4: 第一个办法是将两侧车窗各打开一条缝，让驾驶室内外空气形成对流，当车内外温度接近时，雾气就消失了。如果您的车有天窗，也可将天窗打开到后翘位置，这样在车顶形成的负压会抽出车内空气，稍等一会儿雾气就会消散。
5: 第二个办法见效最快，
4: 将车内空调调至冷风位置，再把送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这样冷气会通过各个出风口吹到车内玻璃上，在玻璃表面形成一道寒气膜，阻止水汽在玻璃上凝聚，雾很快就会被吹散。
5: 第三个办法是开暖风除雾。
4: 刚开暖风时，玻璃上的雾气会更浓，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见效，所以选择暖风除雾要先在安全地点停车，等雾气消散后再继续驾驶。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易导致车窗起雾，影响驾驶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一、对车窗玻璃进行除雾操作，应先将车移至安全地点，切勿边开车边擦窗或随意停车除雾；二、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合适的除雾方法。
6: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7: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8: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7: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8: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9: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8: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9: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8: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0: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1: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2: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1: 想。
12: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

0: 安全。
1: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0: 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0: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0: 很好，还有吗？
1: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0: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2: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鸡架看沈阳，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9: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0: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21: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0: 懒得上牌。
22: 请停一下。
20: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22: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0: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22: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0: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21: 对对，老虎警官。
22: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21: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23: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2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5: 挂掉。
26: 挂掉。
2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7: 删除。
25: 删除。
2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5: 不信。
24: 来源不明的链接，
27: 不点。
2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7: 不说。
25: 不说。
2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8: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29: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30: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跟身体健康有关的事儿啊。就是平常啊，如果说您的身体出现了一些您觉得很正常的现象，您千万不要被这种表象所蒙蔽。有些觉得别人也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背不住你的这个情况后边隐藏着大病。比如说3年之前，湖南的朱女士啊，刚换了新工作，哎呀，加班熬夜啊，面对电脑屏幕呢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在一个某天的晚上，朱女士的左眼角啊突然跳了一下。这老话都说左眼跳财嘛，对吧？这不光东北老话这么讲，可能湖南老话也这么说。左眼跳财啊，一看那我可能是加班加的好，领导要我发奖金，他就没当回事儿啊，你让他跳吧。刚开始啊只是眼角，后来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到整个左脸，再后来连左边的嘴角也造反了。吃饭的时候筷子刚夹起菜，嘴角猛地一抽，菜吧唧一下掉地上了。你就想起来乡村爱情那赵四儿那个差不多吧啊。刚才不是说了吗，3年前吧啊出现这个情况。那第一年朱女士在药店买了药吃了俩月，哎，这嘴角抽搐呢少了点，但是头晕啊，整个人像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工作呢也是频频出错，只好就停药了。第二年转而去求助针灸，哎，扎了20多次，但是该抽动还是抽动。第三年呢，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则科普，说面肌痉挛不是绝症，微血管减压术可以根治。于是呢就抱着一丝希望啊到了医院来就诊。入院之后，朱女士面肌痉挛的原因揭晓了，就是一根血管逼疯了一根神经，左侧小脑前下动脉明显压迫面神经根部。根据神经外科的医生介绍啊，这面部神经是一条从大脑出发，负责指挥半边脸所有表情的高速公路。血管呢，本来是应该安静的从它旁边流过，但是偏偏有一根血管骑到了神经上，每一次心跳就等于用拳头打一次神经。日复一日呢，这神经啊被磨的是绝缘层破损，开始异常放电。面部肌肉呢接到了错误信号，就跟着抽动个不停。你说谁能想到这事儿啊？医院呢为朱女士制定了手术方案，电生理监测下面神经微血管减压术，找到那根压迫的血管，把它挪开，然后在血管和神经之间呢垫上了一片特制的特氟龙电棉，从此血管的每一次波动再也冲击不到这根神经了。据了解啊，面肌痉挛大多见于中年人群，女性的发病率高于男性。治疗方案上，早期可以尝试着药物注射，但是难以根治。这个显微血管减压术呢，有效率虽然说不是100%，但是是目前唯一的有可能从病因上根治面肌痉挛的方法。所以说呀，您要是哪天这个眼皮开始跳，跳完之后带着脸跳，带着嘴角跟着跳，您就得注意了啊！医生说了，大多数眼皮跳是用眼疲劳或者是精神压力所引起的，你歇几天就能好。但是如果说眼皮跳动持续超过一周，范围从眼角扩散到脸颊、嘴角，那你就要到医院的神经科去看一看了。所以自己身上出的这些情况啊，千万别不当回事啊。就是还是那句老话，人家说了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嘛，对吧？那左眼跳一直跳，我一直发财，都是成年人了，那不要有这种，哎，怎么说呢，这种想法就算了了，是吧？行，说完了眼皮跳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减肥。各位，您能想到的减肥方式有哪些？有朋友说节食运动啊，然后什么什么
减脂，什么什么夜断啊，等等等等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减肥方式啊，挺奇葩的。最近安徽的一位男子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煮熟的豆角中毒了啊，三天瘦了8斤，对吧？如果说您看到这样一个视频，您可能第一反应这是什么呢？这是一条警示视频，告诉大家这豆角没煮熟它有毒，千万别这么整，一定要煮熟了吃，是不是？但是评论区跑偏了，大家伙纷纷打听说，这豆角到底得几分熟，吃了之后才能三天减8斤呢？哎，还有瘦身博主啊，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的吃生豆角，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的尝试啊。你这视频当事人本来想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大家吃夹生豆角的风险，没想到发布之后，网友关注的点是怎么样三天瘦8斤，并且在评论区里边，网友们扎堆的问：“你这豆角什么品种的？你扒拉的几分熟啊？”小婉说：“你就别扒拉了，你直接拿豆角生吃，那可能减的更多。他吃的是没熟透的，三天减了8斤。你要是生吃呢，你可能翻番了。”那么在网络平台上啊，不少的博主专门拍摄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并且把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减肥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弱等不适症状，人都疯了，这都是啊。在博主的带动之下，不少减脂心切的朋友们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了更多离谱的极端的减肥方式。这一提到豆角啊，在东北就是芸豆，是不是？其实这豆角呢，它一般是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常吃的像什么四季豆啊、豇豆啊、扁豆啊，广泛意义上这些都可以叫做豆角啊。医生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胃肠反应的原因。靠食物中毒减重的方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紊乱，甚至引起横纹肌溶解症以及脏器损害这样的情况。营养专家提醒，豆角一定彻底弄熟了煮透了才能吃，一般情况下的热处理，比如说水煮20分钟就能够完全去除了。炒的话呢，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更长一点啊。并且医生说了，豆角中毒三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不是脂肪。体重的快速下降，首先流失的是水分和肠道内容物。恢复正常饮食或者是恢复正常喝水吃饭之后，水分流失它补回来了，很快就纠正了，好吧？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是喝开塞露的极端方式，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呢，长期下来会引发多种健康问题，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减肥啊，千万别拿你的健康来换体重啊。就喝开塞露这个，头两天我还真就刷到了，他把这开塞露啊挤到了这个茶饮里边，茶饮料啊，某某树叶，还是茉莉花的味儿的啊，开塞露直接挤到了某某树叶里边，然后喝，拿它去减肥。然后就是不断的腹泻啊。但是啊，你要知道，就这种不靠谱的减肥方式啊，频繁的腹泻，它其实是破坏肠道屏障的一个方式。反复的呕吐呢，也会撕裂食道下端的叫什么呢？叫括约肌。哎，然后呢，容易形成反酸啊、恶心、烧心，慢慢的这就成一个永久的病了。你要是顽固性腹泻，或者是你呕吐催吐之后出现严重的低钾，甚至会引起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所以说想减肥呀，一定要以科学的正确的减肥方式去进行科学的减重，千万别

在网上听一些各种各样奇葩的减肥方法，这肥没减下来，反倒把你的健康问题给整出来了。管住嘴，迈开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科学的一个减肥方式，其他的真的是不推荐了。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顿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借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

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Super Idol 的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
1: 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
0: 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那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
0: 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0: 小明，
1: 小华，你到哪了？
0: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1: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0: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1: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0: 放心吧。
1: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0: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1: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0: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1: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0: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0: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3: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

0: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8: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电视，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来说一说个税方面的消息啊。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这些不实承诺啊。如果说呢，您收到了相关的提示，要及时的核实补正申报。一呢是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个税 APP， 进入收入纳税明细模块，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二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逐项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

纳税额的计算结果。三是及时办理补证申报，经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接到税务机关提醒之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积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起即7月1号起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拖延的时间越长，滞纳金积累的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税务机关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税款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处以不缴或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李平表示，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的5步工作法，开展自然人税收监管。在提醒提示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一窗口呢，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要及时把握。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请纳税人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您是否收到了税务机关的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链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点击虚假链接；第三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

归渠道核实，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再多的重逢。好了，各位，看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欢迎您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这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6: 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

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肾脏是我们人体的过滤器，默默为我们代谢毒素，调节体液平衡，可它也很脆弱，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肾结石就是其中最常见、最易反复发作的一种。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带大家全方位认识肾结石，从发病原因、高发人群到日常预防方法等，一次性讲透、讲明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远离肾结石困扰。首先，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肾结石。简单来说，肾结石就是尿液中的某些物质，比如草酸、钙、尿酸等，浓度过高，超出了尿液的溶解能力，慢慢沉积结晶，最终形成的固体颗粒。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小石子，大小不一，小的像沙粒，大的可能有鸡蛋那么大。肾结石虽然常见，但它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背后藏着很多我们日常忽略的生活习惯。接下来我们详细说说肾结石的发病原因，大家可以对照自查，及时规避风险。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饮水不足，这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点。很多人忙起来一整天不喝水，或者喝水量严重不足，导致尿液浓缩，尿液中的结晶物质浓度升高，慢慢沉积就会形成结石。尤其是长期喝饮料、奶茶代替白开水的朋友，饮料中的糖分、添加剂会加重肾脏负担，进一步增加结石风险。第二个原因是饮食结构不合理，长期大量摄入高草酸、高钙、高嘌呤的食物是诱发肾结石的关键，比如经常吃菠菜、芹菜、甜菜、浓茶、咖啡等。这些食物中草酸含量高，容易和尿液中的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结石。长期大量吃肉类、动物内脏、海鲜等，会导致尿酸升高，形成尿酸结石。还有一些人盲目补钙，过量的钙无法被身体吸收，会通过肾脏排出，增加结石形成的概率。第三个原因是不良生活习惯，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会导致尿液流动缓慢，结晶物质容易沉积。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会导致肾脏代谢功能下降，无法及时排出体内的代谢废物。长期憋尿会让尿液在肾脏和膀胱内停留过久，结晶沉积，诱发结石。除此之外，一些基础疾病也会诱发肾结石，比如泌尿系统感染、尿路梗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这些疾病会影响尿液的正常代谢，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还有遗传因素，家族中有肾结石病史的人，患病概率也会比普通人高。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刚刚我们了解了肾结石的发病原因，对于许多肾脏常见病来说，其实肾结石并不可怕，它属于可防可控的疾病，只要我们做好日常防护，就能有效降低发病概率，甚至避免结石复发。接下来分享几个简单好操作的预防方法。第一，也是最核心的一点，足量饮水。每天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3000毫升，少量多次饮用温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也不要用饮料、奶茶、咖啡代替白开水。足量饮水能稀释尿液，促进结晶物质排出，从根源上减少结石形成。第二，调整饮食结构，均衡饮食，减少高草酸、高嘌呤、高钙食物的摄入，比如菠菜、芹菜、浓茶、咖啡、动物内脏、海鲜等，不要过量食用，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比如冬瓜、西瓜、黄瓜、苹果等，膳食纤维能促进草酸排出，减少结石形成。同时不要盲目补钙，补钙需遵循医生建议，避免过量。第三，坚持运动，避免久坐，每天保持30分钟左右的运动，比如快走、慢跑、跳绳、游泳等，尤其是跳绳、跳跃类运动，能促进小结石排出，同时加快

身体代谢，避免结晶沉积。长期久坐的人，每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50分钟。第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杜绝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保证充足睡眠，让肾脏得到充分休养，坚决避免憋尿，有尿意及时排出，避免尿液反流损伤肾脏，诱发结石。同时戒烟限酒，减少对肾脏的刺激。第五，定期体检筛查。肾结石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建议成年人每年做一次泌尿系统彩超，尤其是高发人群，每半年筛查一次，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避免结石增大，损伤肾功能。如果已经确诊肾结石，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不同大小、不同类型的肾结石，治疗方法也不同，关键是遵循医生建议，科学治疗。接下来，我们详细说说肾结石的治疗方法，帮大家消除焦虑，正确应对。首先，对于直径小于4毫米、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小结石，一般不需要特殊治疗。医生通常会建议保守治疗，核心就是大量饮水、坚持运动，同时调整饮食，促进小结石自行排出。很多人通过保守治疗就能顺利排出结石，不会影响健康。如果结石直径在4到6毫米，或者出现轻微的腰部酸痛、排尿不适，医生会根据结石的位置和类型开具排石药物，帮助结石排出，同时配合饮水和运动，定期复查观察结石排出情况。对于直径大于6毫米无法自行排出，或者出现剧烈绞痛、血尿、尿路感染、肾积水等症状的结石，就需要进行临床干预治疗。在这里重点提醒大家，肾结石极易复发，治疗后如果不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复发概率很高，因此治疗后的养护比治疗本身更重要，一定要严格遵循医生的饮食和生活建议，定期复查，避免结石复发。同时不要轻信偏方、特效药，盲目治疗不仅无法排出结石，还可能损伤肾脏功能。

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对于肾结石人群来说，饮食调理是预防结石形成、促进康复、减少复发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下肾结石人群专属的饮食调理原则，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位药食同源的护肾食材，温和调理，助力肾脏健康。首先，我们梳理一下肾结石人群的核心饮食原则：清淡、低草酸、低嘌呤、低钙，足量饮水。核心就是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减少结晶物质沉积。具体来说，有这几点需要注意。第一，严格控制高草酸食物摄入，比如菠菜、芹菜、甜菜、青椒、浓茶、咖啡、巧克力、草莓等，这些食物草酸含量高，容易和钙结合形成结石，建议减少食用或者食用前焯水，去除部分草酸。第二，限制高嘌呤食物摄入，动物内脏、海鲜、贝类、浓肉汤、火锅汤等。嘌呤含量高会导致尿酸升高，形成尿酸结石，建议尽量少吃或不吃，同时避免饮酒，尤其是啤酒，会加重尿酸升高。第三，适量摄入钙，避免过量，不要盲目补钙。日常饮食中适量摄入优质钙即可，比如低脂牛奶、鸡蛋、瘦肉等，过量补钙会增加结石风险。同时避免钙和草酸同时大量摄入，比如吃完菠菜后不要立即喝牛奶。第四，多吃利尿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冬瓜、西瓜、黄瓜、薏米、小米、苹果、香蕉等，这些食物能促进尿液排出，帮助结晶物质代谢，同时膳食纤维能吸附草酸，减少结石形成。第五，忌口辛辣刺激油腻食物。辛辣油腻食物会刺激尿路，加重炎症反应，同时增加肾脏负担，不利于结石康复和预防，建议长期保持清淡饮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药食同源食材非常适合肾结石人群日常调理，它就是薏米，也叫薏苡仁，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杂粮，温和无刺激，护肾又利尿，性价比极高。从中医康养角度来说，薏米性平味甘淡，归脾、胃、肺、肾经，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益肾排浊的功效。对于肾结石人群来说，薏米能促进尿液排出，帮助排出体内的结晶物质，减少结石形成和复发，同时还能健脾祛湿，改善身体代谢，减轻肾脏负担，尤其适合伴有湿气重、身体乏力的人群。从现代营养学来看，薏米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脂肪含量极低，能促进肠道蠕动，吸附草酸等有害物质，减少其在肾脏的沉积。同时，薏米中的有效成分能促进尿液排泄，帮助小结石排出，对肾结石的预防和康复有很好的辅助作用。日常吃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用薏米搭配小米、大米熬粥，也可以单独煮薏米水饮用，清淡温润，容易消化，适合长期日常调理。最后提醒大家，薏米仅为食疗辅助，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确诊肾结石的听众依旧需要遵循医生建议，科学治疗，规范养护。肾脏安康，全身舒畅。肾结石的形成大多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望今天的科普能让大家正确认识肾结石，掌握科学的预防方法、治疗方式和饮食调理技巧，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肾脏健康，远离结石困扰。好啦，关于肾结石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向左走向右走》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0: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5: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

0: 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1: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吉林图们，聚焦图们口岸景区。它没有网红景区的喧嚣拥挤，却有着独属于边境的肃穆与浪漫。一江两国双桥相望，铁轨延伸向邻国，界碑镌刻山河。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去全方位解锁这座百年口岸，读懂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图们口岸。图们口岸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是国家一类国际客货运输口岸，同时也是吉林省历官历史最悠久的百年口岸。很多朋友第一次了解这里，都会被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深深震撼。口岸紧邻清澈的图们，将一江之隔，对岸便是朝鲜南阳郡。 整个景区最具有标志性的景观就是公路国门与铁路国门，两座国门并肩而立，两座大桥横跨图们江，一座通行客运车辆，一座通行跨境火车，这样的双国门配置在国内边境景区当中也是十分少见的。景区的核心游览区域包含国门观景台、86号和87号、网红界碑、江畔栈道以及中朝友谊桥等优质打卡点。站在观景台上，视野开阔，毫无遮挡，我们可以清晰眺望对岸朝鲜的房屋、街道、火车站，甚至能够看到岸边执勤的哨兵，真切感受一江水两国景的奇妙观感。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堆砌，完整保留了边境最原始最纯粹的模样，江水缓缓流淌，国门庄严矗立，界碑肃穆挺拔。无论你是喜欢自然风光，还是偏爱人文历史，痴迷边境风情，都能在这里找到旅行的意义。对比热门拥挤的景区，这里人流量适中，不用排队拥挤，非常适合放慢节奏，静心散心游览。一座口岸半步边境史，作为百年口岸，图们口岸见证了东北边境的沧桑变迁，沉淀了浓厚的历史底蕴。早在1909年，图们口岸就正式设立通关，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开通的边境通商口岸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长河当中，这里历经时代更迭，曾经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商贸往来枢纽，依托铁路、公路双通道，连通中国与朝鲜货运航线，直达朝鲜罗京港、青津港。在近代发展历程中，这里承担着物资运输、跨境通商的重要职能，是中朝贸易往来的关键通道。大家现在看到的公路大桥总长达到514.92米，中方段桥面规整坚固，桥梁历经多年风雨冲刷，依旧完好屹立。新中国成立之后，口岸不断升级改造，从最初简陋的简易通关关口，一步步发展为现代化一类口岸。它既是边防管控的重要关口，也是中朝文化交融、商贸互通的重要纽带。百年风雨洗礼，国门几经翻新改建，不变的是界碑的坚守，是江水的奔流不息。如今的图们口岸褪去了旧时繁忙的商贸货运气息，转变为全民可游览的文旅景区，庄严又温柔的边境风貌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够近距离感受祖国边境的安稳与强大，这也是这座百年口岸最动人的底色。好啦，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解完风景与厚重历史，接下来给大家送上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游玩攻略。无论是一日短途游还是周边休闲出行，希望这份攻略对你的游玩有所帮助。首先为大家介绍景区内必打卡的核心景点，第一站一定要打卡86号、87号界碑，这是景区的网红地标，也是游客合影留念的首选位置。界碑之上编号清晰，外观庄严肃穆，拍照留念极具纪念意义。第二站登上公路国门观景台，这里是整片景区的最佳眺望点，大家投入2元硬币就可以使用观景望远镜，清晰观察对岸朝鲜南洋郡的街道建筑以及执勤士兵，沉浸式体验独特的边境风情。第三站漫步江畔栈道，沿着图们江岸边缓缓前行，江水清澈透亮，两岸风光反差感十足，一侧是整洁热闹的中国小城，一侧是静谧质朴的朝鲜村落，一眼便能感受两国风土差异。第四站打卡铁路国门，老旧的铁轨笔直延伸向邻国，偶尔会有跨境列车缓缓驶过，工业氛围感拉满，非常适合拍照留念。每年5月到10月是这里的最佳游玩季节，春季草木青翠，江水澄澈，秋季层林尽染，氛围感十足。每日清晨7点到下午4点，光线柔和通透，眺望视野最佳，观赏体验最好。在这里提醒各位游客，景区内禁止私自放飞无人机，不要靠近边境防护栏，严格遵守边防管控规定。游玩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顺路打卡图们江公园，一眼望三国纪念碑，感受延边独特的朝鲜族民俗文化，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爽口的冷面，软糯的打糕，鲜香的朝鲜族烤肉，评价地道，口感绝佳。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好奇，这座边境小城位置偏远，交通和住宿是否便捷？这里明确告诉大家，图们出行便利，住宿性价比极高，非常适合自由行游客。首先来说外部交通，外地游客优先选择高铁出行，从延吉西站乘坐高铁直达图们北站，仅需要15分钟，全天车次密集，出行毫无压力。如果选择飞机出行，可以飞往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之后换乘机场大巴或者网约车直达图们市区，市内交通体系完善，出行十分便捷。从图们北站出站后，乘坐九路公交可以直达口岸景区。

住宿方面，能供游客选择的余地也很大。经济型住宿推荐火车站周边的连锁宾馆、家庭旅馆，房间干净整洁，步行即可抵达江边美食街。中端住宿优选市区民俗精品民宿，装修融入朝鲜族民俗元素，氛围感浓厚，居住舒适度更高。这里给大家一个住宿小建议，图们城市面积不大，不用纠结住宿地段，优先选择靠近口岸交通站点的住宿即可，出行游玩省时又省力。这座小城整体消费水平偏低，非常适合低成本短途旅行。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看完了美丽的图们口岸，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科普小知识和出行小贴士环节。今天为大家分享边境旅游冷知识以及通用出行小贴士，喜欢旅行的朋友可以用心记下。首先为大家科普边境旅游小知识，很多游客分不清口岸和国门，简单通俗易懂给大家解释，口岸是用于跨境通商、人员货物通关的综合管控区域，而国门是口岸的标志性建筑，更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图们口岸同时配备公路、铁路两座国门，在国内边境城市当中十分稀缺。第二点，图们江作为中朝界河，以江水中心线作为两国分界线，游客可以在我国岸边自由游览，绝对不可以跨越界限。第三点，边境界碑编号有着严格规范，我们常打卡的86、87号界碑属于常规陆地界碑，界碑周边属于管控区域，禁止攀爬、涂改、刻画，一定要自觉爱护边境标识。第四点，东北地区边境城市普遍昼夜温差偏大，即便是夏季出行，早晚也需要备好薄外套，做好保暖防护。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出行小贴士，适配所有边境旅行爱好者。第一，证件务必随身携带，游玩常规边境景区不需要护照，但身份证必不可少，景区入园、边防抽查都需要实名登记，切勿遗失。第二，严格遵守边境管控规定，禁止私自放飞无人机，禁止靠近防护栏，禁止拍摄军事管控区域，拍照观景，保持安全距离，切勿触碰边境红线。第三，穿搭，优先选择简约舒适的衣物，浅色系服装搭配国门江水拍照，出片率极高，同时做好防晒防风措施。第四，理性消费避雷，景区内望远镜为公用付费设备，不要轻信私人高价观景服务，想要购买朝鲜族零食、特产干货，优先选择正规商超，性价比更高。第五，尊重当地民俗，延边属于朝鲜族聚居地，要尊重当地民俗礼仪，不随意打扰本地居民生活，坚持文明出行。一江流水连接两国风光，一座国门镌刻百年沧桑，图们口岸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安静的山河与庄严的守护，低成本小众化，氛围感十足，这座藏在东北的边境小城值得每一位热爱旅行的人奔赴。希望今天的攻略与科普能够为你的边境旅行提供帮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图们口岸景区全部内容，希望能给您的出行带来帮助，更希望大家能带着好心情出发，注意安全，文明出游，收获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4: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5: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6: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7: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8: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9: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0: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拥更广阔的胸怀。你信命吗？你相信奋斗改变命运吗？你甘愿一生普通平凡吗？这些人生命题时刻叩问着每个人焦虑的内心，而文章《我和我的命》教会我们，我命由我不由天，奋斗才是打破魔咒、改变天命定数的唯一途径。
1: 你信命吗？你相信奋斗改变命运吗？你甘愿一生普通平凡吗？这些人生命题如芒刺在背，时刻叩问着每个人焦虑的内心。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他的畅销力作《我和我的命》中，以现实主义笔法讲述了方婉之跌宕起伏的命运故事，诠释了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开启了人们对命的深度思考。书中方婉之的养母说，人有三命，一是天命，是父母给的命，二是使命，是生活经历的命，三是自修命，是自身文化修养方面的命。方婉之面对命运的挑战，从不给人生设限，而是不断拼搏奋斗，艰苦成长，最终逆天改命，收获了丰盈的人生，活出了真正的自己。读懂了方婉之的奋斗史和成长史，才算悟透了自己的命运。方婉之是不幸的，他一出生就遭遇了被遗弃的天命。他的家坐落于贵州大山里的神仙顶，名字虽然好听，却是穷山僻壤，家里穷得叮当响。而且他也有两个姐姐，父母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影响，希望他是个男孩。父母对早产的他绝望至极，第二天就把他遗弃在了接生婆家里。但方婉之又是幸运的，接生他的方静瑜是豫县护校校长，方静瑜的丈夫又是市长，他们地位显赫，家境优渥，是豫县的上等人家。两口子恰无子女，就收养了这个弃女，视如己出，为她起名方婉之。在院长妈妈、市长爸爸的悉心呵护下，方婉之健康快乐地成长。他上了全县最好的小学，因为学习认真，三年级的时候他就成了班里的语文课代表。考上豫县重点初中后，他经常和博学多才的养父交流文学知识，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名著，潜移默化地提升文学修养，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然后又水到渠成地考上了重点高中和贵州师范大学，求学之路顺风顺水。他始终铭记着养母的告诫，学会了低调做人，从不炫耀家庭背景。然而方婉之读大二的时候，养母突然病重离世，让他备受打击。尤其是养母临终前揭开了他的身世之谜，更是让他无比震惊，痛不欲生。当他把复杂的家庭关系告知初恋男友时，那个高干子弟二话不说弃之离去。处于无助之境的方婉之，既没有指责，也没有怨恨对方，而是选择了原谅。他静下心来，重新梳理学习目标，明确了求学方向。学习间隙，他回了一趟神仙顶，探访了自己原生家庭的血脉亲人。他没有嫌弃一贫如洗的亲人，把省吃俭用的9000块钱分到了他们手里，帮他们渡过难关。然而亲戚们贪欲难求，经常到学校里找他帮忙解决各种问题，让校方和方婉之都不堪其扰。变故既生，方婉之决心退学，远遁他地，开启新的生活。天命是人无法选择、无法改变的命运，它的无常和残酷常令人无所适从，甚至如临深渊。面对接二连三的命运打击，方婉之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视无常为常态，保持着清醒、善良和坚定，心存美好，跋涉人生困境。他也在风雨当中得到了历练，逐步成长为一个 做人做事有计划，讲步骤，特理性的姑娘。牡丹亭中说，风无定，人无常。人这辈子命无定数，潮起潮落是常态，有风有雨是人生。无论是风吹雨打还是日丽天晴，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顺境不张扬，逆境不悲伤，心向阳光不迷茫，就一定能掌控人生走向，迎来破局重生。方婉之退学后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热土深圳，决心闯出一番新天地。但身处异地，举目无亲，四顾无友，一个女孩的奋斗何其艰难。她决心扑下身子，从底层干起，一步一步找工作，一分一分去挣钱。第一份工作在工地食堂帮厨，能省则省，能攒则攒，尝尽了酸甜苦辣。第二份工作在医院当护工，忍气吞声伺候病人，受尽了病人家属的训斥和刁难。第三份工作在包装厂担任车间总线长，为了打工妹们的利益和老板斗智斗勇。第四份工作和好友李娟同心创业，开了多家超市，生意越做越大。第五份工作做了台商企业项目主管，招商引资，开创了事业新局面。这一份份工作凝聚着方婉之的心血、汗水和苦难，也让他不断成熟成长，实现了自我价值。工作之余，他依旧热爱读书学习，为自己谋求生活的底气。他起早贪黑地上夜大，最终拿到了夜大毕业文凭，并通过学习考试将暂住证换成了居住证，成了梦寐以求的深圳市民。工作学习双丰收的他认识了来自上海的艺术家高翔，两人谈起了恋爱，成了知心爱人。其实方婉之本不可以过得如此艰难悲苦，养母给他留下了十几万存款，还有市长爸爸的官场背景，他都有充足的理由顺命躺平，去享受荣华富贵。但他知道那都不是他自己的命，不是自己主宰的命，自己的命要靠自己证明。我的人生我做主。方婉之一路走来，用自己的双手实实在在地把不顺天命改成了一路高歌的使命，赢得了事业、财富和价值，成了人们常说的好命的眷顾者。安徒生说，一个人必须经过一番刻苦奋斗才会有所成就。有些人无法直面命运无常，一生都在消弭沉沦，也有一些人无视波澜坎坷，心有所向，永远往前看，向前走，一路改写着自己的人生剧本。我命由我不由天，奋斗是打破宿命魔咒，改变天命定数的唯一途径。努力和奋斗的人生必将成就自我，收获精彩人生。方婉之在深圳十几年的摸爬滚打，让生命之花开得娇艳而自信，但他没有浅尝辄止，而是在成长摔打的道路上努力寻找更丰盈的人生。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常常叮嘱他，无论出身如何，无论命运如何，都要做一个平凡又普通的好人。方婉之始终铭记着养父母的教导，常常对命运和做人展开更为理性的思考。在第三次到达神仙顶后，他思考自己在原生家庭中身份存在的价值。在方氏家族寻亲会上，他思考如何无怨无悔地做一个好人，在普通中恪守做好人的原则。在上海结婚后再回到神仙顶，他开始思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还时时思考着人生的方向、金钱的作用，以及幸福和命运、命运和道德的关系。方婉之在思考当中理解了人，顿悟了命，修行了价值观，也在行动上实现了化蝶蜕变。他保持理智从容，面对舅父抛来海外遗产继承的橄榄枝，他淡然拒绝。他重拾温暖亲情，养父是一个正直的官员，他给了他无尽的关爱， 仁至义尽对待原生家庭的至亲。当大姐的儿子面对人生抉择时，她在经济上施以援手，帮助孩子圆了参军梦想。她收获真挚友情。方婉芝和李娟从帮厨打工开始，十几年始终互相扶持，情同姐妹，在生活和事业打拼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她赢得至真爱情，与高翔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相敬如宾，孝顺父母，幸福美满。他亲情回馈故乡，时刻关注着神仙顶，尽己所能将台湾的高山茶移植到老家，打开了国际市场，让家乡人民富裕起来。方婉芝心平气和的悟命修命，坦坦荡荡的待人处事，让人生增添了一份责任，一份豁达，这也让他更超然地面对生死，让命运之神刮目相看。方婉芝结婚生子后患了癌症，三次大手术并没有让他向命运屈服，反把他磨练成了抗癌明星。他在沪深两地组建了癌症病友网站，主编了一份民间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癌病患友喜欢。当他又一次躺在手术台上，在生死交界处，他坚信自己不可能倒在手术台上。他在心里默默地和自己对话，背着喜欢的一首诗：我像一艘载满爱的小船，一路低吟着来在世人面前。我包容，我宽恕，我成为我。方婉芝把善良、真爱和责任内化为修命的思想和行动，成就了青春无悔和生命智慧，成为了平凡而普通的真心英雄。这应该是对一个好人最好的安排。每个人命运都是自己创造的，如果不能伟大，那就努力做一个善好之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推己及人，在人生的理想中丰盈灵魂，问心无愧地追求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一生做好人的凡人，也必是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那在本书的结尾呢，方婉芝有这样的一句感悟之言，令人回味无穷。她说，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是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是我活得不狡猾。他出身极其卑微，命运多舛，可从不放弃自己，抛弃自己，始终秉承改命、悟命、修命的信念，认真做人，善行好事，活成了人世间的一道光。这种品质和精神足以打动每一个人。命运波澜诡异，全靠自己把握。在无常天命中看清前行的路，在拼搏时命中找到渡己的船，在自觉修命中保有善好的心，才能抵御风霜雨雪，走好人间正道，收获幸福人生。
2: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拥有充沛的能量，去追逐梦想，去拥抱美好。然而，现实中却常常有人感到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关键在于，他们从不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纠结上，才能把能量都用在真正重要的事上。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苦恼？工作开会时，提出的想法被领导否定，便认定自己能力不足。朋友闲聊时，察觉对方语气稍显严肃，就觉得是在指责自己。与人同处一室，对方忽然起身换了座位，立马怀疑自己惹怒了对方。过度敏感的人，总是不自觉去在意他人言行，让自己陷入精神内耗的境地。契科夫代表作《小公务员之死》中，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便是如此。书里，切尔维亚科夫对权贵高度敏感，仅仅因一个无意的喷嚏便陷入无尽内耗，最后在自我臆想中窒息而亡。他的悲剧源于困在消极情绪里打转，从而一步步走进了人生死角。听过一句话，所谓人生困境，不过是你胡思乱想，自我设置的枷锁。生活中的很多痛苦，往往都是因为我们在心里自导自演苦情戏，在内耗循环里越陷越深。若一旦任由自己被情绪奴役，它便会成为你人生路上最大的障碍。普通人想要改变命运，第一步就是戒掉内心戏。高度敏感是一场无止境的精神苦役。故事开始于一个美好的夜晚，那天事务官切尔维亚科夫满心欢喜去看期待已久的歌剧表演。当激昂的旋律在剧场流淌时，他突然打了个喷嚏。当他抬起头一看，惊恐地发现唾沫竟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颈上。切尔维亚科夫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慌乱中轻拍将军肩膀，颤抖着声音道歉说，对不起将军，我不小心将喷嚏溅到您身上了。将军回头简单说了句没关系，便又将目光转回舞台。这本该是个转瞬即逝的小插曲，却在切尔维亚科夫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他笃定想，完蛋了，将军一定是在强压怒火，心里记恨上我了。自那以后，将军的每个神态每句话都成了切尔维亚科夫眼中的审判信号。将军阅读文件时眉心发皱，他认定这是怨恨自己的铁证。将军汇报工作时面色发沉，他便觉得问责时刻即将来临。这种无端猜测如同无形藤蔓，将切尔维亚科夫的内心层层绞紧。他精神日渐紧绷，生活也受到影响。吃饭时他一看到将军，双手便不自觉震颤，汤汁洒在制服上也浑然不觉。工作中他一想到即将面临将军问责，就精神恍惚，无暇修改负责的文件。就连睡梦里，他也反复做着被将军辞退的噩梦，导致第二日起床仍昏沉乏力。高度敏感就像一面放大镜，让他将微不足道的小事成倍放大，将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生活中，像切尔维亚科夫一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总是习惯对细枝末节过度解读，别人随意一个动作、一声回应，甚至一个表情，都能在他们心中蔓延出无尽的焦虑。长此以往，他们不仅会一直处于内心焦灼的状态，还会让日子慢慢变糟。周鸿祎说过一句话，人还是应该迟钝点，让自己的心变得粗糙，这样就能够承受各种锻炼和痛苦。只有收起敏感触角，给自己精神减负，才能避免在焦虑中自我拉扯，从容去拥抱生活。盲目自我攻击只会在内耗中越陷越深。自从误将喷嚏溅到将军身上后，切尔维亚科夫整日沉浸在惶惶不安中。妻子见他茶饭不思、彻夜难眠的模样，也跟着慌了神。他试探着说，要不去道个歉，说不定误会解开就好了。这句话让切尔维亚科夫心头一颤，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此后连续三天，他雷打不动出现在将军办公室，开启了偏执的道歉之路。第一天，切尔维亚科夫穿戴整齐，反复斟酌措辞道歉，可无论他如何恳切解释，得到的都是将军敷衍回应。切尔维亚科夫担心将军还在生气，于是第二天

却只见对方突然起身，冲门外喊道：“拖出去！”两名警卫随即破门而入，上前架住不停哀求的切尔维亚科夫。切尔维亚科夫瞬间双腿一软，整个人面如死灰地瘫倒在地，如同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他直勾勾盯着紧闭的房门，脑中瞬间炸开无数可怕画面。将军正在电话里要求开除他，人事科已备好辞退文件，明天全单位都会对他指指点点。就这样，他在坏情绪的漩涡里越陷越深，最后慌不择路地撞开椅子，踉跄而去。盲目的自我攻击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直到整个人被内耗彻底压垮。反内耗中提到，生活里时刻都有挑战，但挑战本身不会带来痛苦，自我挑战引发的内耗才是痛苦的根源。真正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外界的重重关卡，而是心底无休止的自我批判。越是拿矛头对准自己，越会让负面念头成为心魔，加速内心能量的耗竭。当你不断霸凌自己，只会不断被不良情绪吞噬，最终心力交瘁，沦为内耗的牺牲品。戒掉多余的内心戏，是人生转运的开始。在被将军赶出办公室后，切尔维亚科夫失魂落魄地回到家，踉跄着跌坐在椅子上。他神情呆滞地呢喃道：“完了，真的要彻底完蛋了。”妻子见状，急忙递来热茶，可切尔维亚科夫却失手把热茶打翻在地，滚烫的茶水烫到脚背，他却毫无反应。深夜，窗外电车声咣当碾过，带着顿重的震颤声，在切尔维亚科夫听来，如同宪兵脚步声走来。他害怕地蜷缩在被窝里发颤，不住喃喃道：“我完了。”晨光中，这个被内心戏压垮的小公务员，手中紧攥着写满“我有罪”的纸条，停止了呼吸。切尔维亚科夫的可悲，不在于因无心之举冒犯了权贵，而是他在荒诞的臆想中把自己逼入绝境。当你在内心上演的大戏中反复沉沦，不仅会搅乱生活的节奏，还会在无形中将自己拖进人生的困局。心理学上有一种过度投射效应，指的是个体因高度敏感，会错将自身不安当成真实威胁，进而在不断脑补中陷入内耗。可一味活在自我编织的假象里，只会加速能量透支，令你越来越颓丧，最终失去内心的掌控权。学会用行动替换胡思乱想，生活的方向盘才能重新回到你的手上。董宇辉曾在直播间分享过他的职场经历。刚工作时，他因长相普通，带方言口音，常被同事调侃。每次与同事目光交汇，他都会怀疑对方在暗指自己。面对这种情况，他没有沉溺内耗，而是专注去提升自我能力。通勤路上，他坚持观看全美师太的演讲，收听英语广播。午休时间，他反复打磨第二天的教学内容，直至烂熟于心。遇到周末，他便去图书馆阅读经典书籍，拓宽知识视野。这些日常积累逐渐转化为他扎实的教学功底。他的课程不仅受到学生欢迎，招生业绩超额达标，还多次获得教学表彰。半年后，董宇辉凭借出色的表现顺利晋升为年级主管。正所谓，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很多时候，从来不是机会吝啬降临，而是我们总在内心预设最坏的结局。但是你越是在心里反复推演，自编自导，就越是消耗精力，导致寸步难行。勇敢丢掉内心的剧本，少在脑海中反复排演未发生的剧情，心无旁骛，专注手头之事，认真地将心中每个计划都付诸行动，懂得及时屏蔽内心杂念，才能摒弃精神垃圾，更好去迎接人生转机。看到一个读者评论，切尔维亚科夫的悲剧就是在提醒我们，过度敏感会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别在莫须有的负面情绪中徒耗心力。这句话狠狠地戳中许多当代人的心。生活中，有的人因一个眼神陷入自我

怀疑，在反复揣测中内耗，有的人却能及时按下内心戏暂停键，不为虚无情绪浪费精力。世事纷繁，我们难免会受到外界的声音影响，若是任由敏感在心里滋长，便会陷入精神消耗的沼泽地。唯有戒掉玻璃心，修炼强大内心，方能在生活的栉风沐雨中从容前行。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行走于世，每个人都需要一处灵魂栖息的所在，无论是在地理上安顿肉身，还是在精神上安放情感，故乡都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书里的台北人来说，那一根线便是故乡。
1: 有这样一本书，豆瓣评分高达 9.1， 被誉为民国版的《红楼梦》。它由14个独立短篇小说组成，其中的几篇还被

0: 改编成了《金大班》《一把青》等高分影视剧。这本书就是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台北人》书如其名，写的是生活在台北的一群人，但他们并不完全是台北人。移居之前，他们是北京人、上海人、四川人、广西人、湖南人。豆瓣有条高赞评论说，他们是曾见证过大陆繁华的旧金魂，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故事里的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故事从故乡启程，可自从踏上异乡的土地，昔日的故乡变成了回不去的远方。乡愁从此在生命中升起一层忧伤的雾。哪怕在另一方天地扎根，从前的人，从前的事，也一生难以忘怀。其实，从古至今的游子，谁又不是这样呢？远行时，我们总以为前程似海，来日方长，可转过身来却发现，人离开了故乡，到哪儿都是流浪。小说的前章《一把青》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重庆女孩朱青与飞行员相爱，可婚后不久，丈夫就在事故中殒命。得知消息后，朱青几欲轻生，最后被家人接走，下落不明。几十年后，朱青的师娘才发现朱青已经来了台北。此时的朱青已经成了泼辣的交际花，她和小空军们打情骂俏，言语放浪，举手投足间全无从前纯真腼腆的模样。在故人看来，过去的朱青已然死了，殊不知内心的她依然活在曾经。她交往的小空军依稀有她曾经丈夫的影子，而她喜欢唱的歌也是大陆流行的《东山一把青》。东山那一把青，西山那一把青，郎有新来子有意，郎呀咱俩好成亲。什么是一把青呢？对朱青来说，那是爱人坟头上的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沈从文说，我走过很多地方的路，看过很多地方的风景，喝过很多地方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即使流年偷改了样貌和心境，但记忆深处的情感也依然翁郁如昔。无独有偶，小说里的另一个人也有着和朱青相似的命运，他就是金大班金兆丽。金兆丽本是上海舞厅的舞女，她的前半生有两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第一段是和一位年轻的上海少爷，两人都是彼此的初恋，却因为身份悬殊被迫分开。第二段是和在台湾认识的船员，后者虽然真心待他，却在一次出海后再也没有回来。万般无奈下，金兆丽只能嫁给了当地的一个财主。经历太多时，他已经不再奢求理想的爱情，而是选择了物质。在即将嫁作人妇的前一夜，金兆丽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价值500美金的大钻戒送给了不慎怀孕的小姐妹，让她和爱人私奔。第二件则是和一个陌生的少爷跳了最后一舞。在金兆丽看来，小姐妹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样子，像极了当初的自己。而那个 与自己共舞的少年，神情也和曾经的心上人有几分相似。豆瓣有条高赞评论说，久经风月的人，爱的不是那个人，是单纯。离开家乡后，我们爱过的人，结交的伙伴，多多少少都带着故人的影子。那些岁月深处的情感，看似不远，其实无时不刻，不浸润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想念故乡，很多时候是想念那些回不去的曾经。中国有句古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漂泊异乡时，遇见同乡人，总是没来由的生出一股亲切感。《花桥荣记》一章里，卢先生和老板娘都是桂林人。来到台北后，卢先生经常去老板娘的粉店吃粉，而老板娘也会看在老乡的情谊上，给卢先生的粉多加一些料。对于两个异乡人来说，一碗卤香四溢的桂林米粉就是乡愁最好的慰藉。看卢先生单身，老板娘热情地帮他介绍对象，可卢先生却婉拒了老板娘的好意。原来早在来台北前，卢先生就定了亲，对方是卢先生的青梅竹马，而且也是桂林人。为了能等到回大陆的那天，卢先生等到头发花白，眼角也长出了皱纹。终于有一天，卢先生收到了表哥的一封信，说可以偷渡他回大陆。卢先生高兴得彻夜难眠，他特地布置好了房间，还把偷渡用的50,000块钱全都汇给了表哥。可他等啊等，却没有等到表哥的消息。卢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家回不去，钱也没了，卢先生从此一蹶不振，最后郁郁而终。老板娘去卢先生家收拾的时候，发现他珍藏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卢先生和未婚妻肩靠肩，眉眼弯弯，笑容和煦。照片的地点正是桂林花桥。老板娘感慨万千，她把这张照片挂在了自己的粉店，以后没有广西老乡来，老板娘都会和他们说起故乡的花桥和花桥背后的故事。许巍在一首歌里唱道，总是在梦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路上，你站在夕阳下面，容颜娇艳，那是你衣裙漫飞，那是你温柔如水。故乡的人和风光，甚至食物的风味，都是游子心头剪不断的牵挂。即使离乡千里，你的口味、偏好和坚守，都在提醒着你的来路、你的根系。人的一生，能够去的地方有很多，但能够回的地方却不多。回不了家的游子，一生都在寻找一种失落的生活，名字就叫做故乡。和《花桥荣记》的卢先生一样，冬夜里的余教授也是来台北之前和爱人失散。不同的是，余教授有了续弦，并且在台北谋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一待就是20多年。在别人眼里，余教授已经开启了新的生活，可事实上他心中的飘零感一刻也未曾远去。余教授的新一任妻子喜欢打麻将，和他完全没有共同话题。 给台北的学生上课时，余教授也只能教外国的诗，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学不在他的授课范围内。20多年，宝岛的阳光足以把当年意气风发的余教授沐浴成佝偻寡言的老人。直到故乡的老友来探望，余教授的心事才有了倾诉的对象。在家里，余教授和老友聊了很多往事。原来，来台北之前，余教授本是北大的学生，参加过五四，烧过曹汝霖的房子，还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北大青年成立了励志社。机缘巧合下，余教授和师大的校花雅欣产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可两人婚后不久，北平陷落，雅欣也失踪了。余教授只能带着孩子来到了台北。谁知这一去就再难踏上故土。20年间，昔日社团的朋友有的含冤自杀，有的因病惨死，曾经慷慨激昂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偶尔，余教授也会看看自己给雅欣写的情诗，看看自己在北大做的笔记，那里面是他装满热血、浪漫与理想的青春。异乡人里有一段话，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人在逐渐成长，很多事也在逐渐释怀，但有一种情感毕生都没办法忘却，那就是乡愁。在很多人心里，他乡再好也替代不了故乡，朋友再多也不同于旧友。承载着旧人温情与文化记忆的故乡，是人生的来处，也是心中的归途。追风筝的人里说，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往事可以被遗忘，可往事总会自行爬上来。人的命运就像风筝，但始终有一根丝线在牵引，以至于不真正迷失。对于书里的台北人来说，那一根线便是故乡。尽管历史洪流中，他们的足迹被冲散到异地，但几十年来，他们思念故乡、找寻故乡的脚步从未停息。其实，谁又不是这样呢？人们看似不断的迁徙，但陈年往事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在心头牵一下、扯一下，蔓延出绵长的余味。行走于世，每个人都需要一处灵魂栖息的所在。无论是在地理上安顿肉身，还是在精神上安放情感，故乡都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作家季麦青青说的，生命的所有皈依，也许最终不过是此心归处是吾乡。愿我们都能够找到那片属于自己的家园，从此心有所依，不再流浪。
1: 爱情是美好的，是风花雪月，而婚姻是现实的，是柴米油盐。一段感情能否长久，看的不是婚前的尔浓我浓，而是婚后的琐碎日常。简言之，婚姻好不好，感情真不真， 都藏在生活的琐碎里，藏在细枝末节的小事中。

0: 睡觉是检验婚姻的最好标准。
1: 前些天看到一个求助帖，是一个婚后一年女性写的，她说自己和丈夫结婚一年多了，别的还好说，就是睡眠最难磨合。她是那种入睡困难且睡眠浅的人，经常躺下后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要么就是好不容易睡着了，会被很细碎的声音吵醒。而她的丈夫恰恰相反，不管外界有什么噪音，她都能在十分钟内入睡，并且呼噜震天。她时常被丈夫的呼噜吵醒，彻夜难眠。结婚这段时间里，俩人尝试过很多种办法，丈夫也经常等她睡着后再睡觉，可还是无济于事。只要丈夫一睡着，那震天的呼噜声和偶尔的翻身动静一定会将她吵醒，无论她是什么睡眠姿势或是塞上耳塞都收效甚微。她不止一次想过不如分开睡吧，但又担心影响夫妻感情，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夫妻分床看似睡眠更好，却容易伤了情分。其实这些年来，这样的问题更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有不少人就曾透露过婚后睡眠上的不和谐。有的是睡眠深浅不一样，睡眠浅的那一方总是被打扰，长久的睡不好。有的是作息时间不一样，一个早睡早起，一个晚睡晚起，难免不出现分歧。很多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都是要么一方忍耐，要么干脆分床分房睡。这些年也有不少夫妻出于对睡眠质量的追求，主动选择了分床而眠。 Papi 酱曾在节目中自曝和老公的日常，说他们就是常年分房睡觉，自己去睡孩子的玩具房，老公睡在主卧。帖子下也有人叙述自己的情况，说老公打鼾很大声，所以俩人婚前就开始分房睡了。很多人一听都觉得这样的夫妻生活根本没法过，而这些分房睡的夫妻都或多或少出现过问题。在帖子下留言的妻子就说，有段时间老公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年底上了公司的裁员名单，那段时间正巧他自己也有很多烦心事，就忽视了老公的情绪。他很明显地感受到了老公有好几次欲言又止，却又在他着急忙慌要洗澡要办公要处理孩子的事情时闭上了嘴。他自己也一样，在上一段工作中遭遇了职场霸凌，但一回家看到老公睡觉的房门紧闭，便打消了向他倾诉的念头，独自坐在阳台上看着月光慢慢消解自己的情绪。是啊，谁能想到夫妻两个人虽然同进一个房门，可在分房睡的这个过程中却会生出这么多的嫌隙。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太多的婚姻关系破裂都是源于两个人交流太少，互动缺乏。美国睡眠医学学会曾有一项研究表明，长期分床睡的夫妻日常身体接触与情感交流频率显著下降，导致亲密感平均减少 37%。 更有不少夫妻原本就在日常的琐碎面前消耗了情绪，白日里并无联系，深夜里也并无交流，久而久之感情难免出现问题。婚姻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那么遇到这种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Papi 酱的处理方式是，俩人虽然分房，但每天晚上睡前都会在一起聊天半小时，互道完晚安后再去睡觉。你可别小瞧这半小时，我看到很多人处理感情疏离的方式都是聊天。还有那句话，好的相处方式是找到那个愿意陪你说废话的人。帖子下那对婚前就分房的夫妻也在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晚上虽然分房睡，但睡觉前俩人会躺在一起玩手机聊天，该干嘛干嘛，困了就回自己房间睡觉。他们会各自聊起今天在公司的经历，聊自己最近的处境，互相给对方建议，也会聊对小朋友的规划。他们的孩子今年才3岁，以后想上哪个小学，未来该做怎样的规划，都是他们聊天的话题。还会聊一些放假可以去哪里玩，未来人生的畅想是怎样的话题。实在累得不行了，就干脆各自刷刷手机，在微信和抖音上说两句，然后各自回到房间入睡。这样的相处方式看似没什么用，但恰好是夫妻难得的温存时间。两人会在这过程中倾诉自己的压力，互相安慰，互相陪伴。虽然很多

多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多聊天、多沟通，也让两个人的感情在这个过程中升温不少。结婚后就发现了，那些关系好的夫妻都是愿意躺在床上、躺在沙发或者摇椅上互相说废话的人。你看，即便世界如此之大，遇到一个愿意和你说废话的人何其珍贵。很多人口中所说的默契，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互相迁就，而是长久沟通所带来的了解。如今再谈起分房睡，他们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担忧，反倒觉得舒服自在，觉得这是改善睡眠的一种途径。其实这世界上并无完全对错的选择，只要能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对双方合适的方式。相爱的人在一起，睡眠也会变好。当然，对于不少人来说，能实现分房睡，意味着至少得有套三居的房子，也得有相对开明的父母。我身边就有朋友说，自己家的房子是套两居室，当年为了孩子上学，专门买了好的学区，所以干脆在客厅隔出了一个小房间，每次父母帮忙看娃的时候会暂住一下。她原本也想过要跟丈夫分开睡，可家里条件实在不允许，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也得培养他独立入眠的习惯。于是在小孩上了幼儿园之后，她重新和丈夫睡回了主卧。和刚结婚那时候不同的是，她发现这几年下来，两个人似乎都习惯了双方的睡眠习惯。原本晚睡的丈夫会因为她第二天要早起，早早关灯，她也在这么多年来习惯了丈夫的鼾声和气息。心理学上有个词，伴侣睡眠效应，解释一下，是说和爱的人一起睡觉，抱着相拥而眠，感受对方的气息和体温，可以让一个人很安心的入眠。想起纪录片《人生果实》中的修一与英子，那时候他们一个90岁，一个87岁，相伴已经60余载了。在镜头的记录中，每次睡觉时，英子奶奶总是睡在外侧，让丈夫睡在里侧。英子奶奶喜欢全靠在丈夫的肩头，这些年来俩人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孙女儿不解，问奶奶为什么总睡在外侧。英子奶奶说，这样她打鼾时我能随时拍拍她。这样的拍拍就这样持续了半个世纪，成为了比任何情话都绵长的情谊。美国睡眠实验室研究发现，与爱人同床的受试者深度睡眠时长增加30%，入睡速度提升40%，而这恰好正是两人多年来形成的默契，是身体代替心灵写下的有关相伴的诺言。有句话说得好，身体的距离也会影响心理的距离。对于疲惫的现代人来说，能在爱人平稳的呼吸里入睡，能在拥抱的温暖中入眠，正是身体对灵魂最坦诚的告白，也是两人相伴多年对彼此的信任。夫妻睡觉的样子就是婚姻生活的常态。看过一句话说，原本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在婚姻中的初次磨合莫过于吃饭、穿衣、睡觉这三件事。比两人在外表露的样子更能显露婚姻状态的，往往是两个人睡觉的样子。电视剧《父母爱情》里，安杰与江德福的磨合就被不少人当作当代中国婚姻关系的典型。一开始的江德福睡觉会占半张床，鼾声如雷，忍受不了的安杰只能穿着睡衣坐在床头。几十年后的江德福会习惯性的将手臂搭在妻子腰间，而安杰也能在暴雨天蜷缩在丈夫怀里入眠。反观婚姻故事中的查理夫妇就是另一种状态了，两人即便同床也总是背对着背，双人床上似乎画上了明确的界限，看似亲密却从来不会越界。只是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出俩人在相处过程中的诸多分歧，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人都会说，睡不到一起的两个人是过不好婚姻生活的。因为睡觉的样子恰好反映了夫妻婚姻生活的常态。当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人喜欢每夜相拥而眠，有人需要独立舒展的被窝。真正的亲密不在于肢体是否纠缠，而在于两人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婚姻中的问题，寻找让双方都舒服的方式。
最深沉的安眠发生在确认被爱与被重视的瞬间。当岁月流逝，当两鬓斑白，愿我们都能接纳彼此原本的样子，在不断磨合中寻找双方都能安稳睡觉的方式，共同滋养自己，也滋养着名为家的生命树，如此才能让婚姻关系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毕竟能吃得好，睡得香，聊得欢，就称得上最好的婚姻了。

0: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通常刹车失灵的发生概率并不高，但如果车辆缺乏日常保养，制动系统突发故障，或遇较长的下坡路段长时间踩刹车，都有可能发生刹车失灵。熟练掌握应急处置办法，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
6: 今天教大家两个方法来处置险情，具体用哪个要看当时的紧急程度。
5: 第一个方法叫稳妥，但需要的停车距离较长，适用于不需要立即停车的情况。具体做法是松开加速踏板，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自动挡车型切换至 L 档或切换手动模式，逐级减档，手动挡车型直接逐级降档，靠发动机牵引力来降低车速，等车速降到很低后换空档并拉手刹停车。
6: 第二个方法有一定的危险性，适用于必须立即停车的情况，操作需谨慎。
5: 发现刹车失灵后，无论自动挡还是手动挡车型，松开加速踏板并换入空档，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左手握紧方向盘，右手直接拉起手刹，此时车辆后轮胎会抱死，即轮胎不转动，以此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请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方向盘，否则车辆会因后轮抱死出现方向偏移。如果是电子手刹，换空档后可扣住电子手刹不放，这样也能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而且比拉起机械手刹停车要平稳。应对刹车失灵，掌握正确的方法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提前掌握应对方法，突发情况时保持头脑冷静；二、日常做好车辆维修与保养，消除安全隐患。
7: 喂，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8: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7: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

0: 啥好吃就点啥。
1: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2: 哎呦，
1: 肚子你怎么了？
0: 怎么了？
2: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家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3: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4: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5: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6: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7: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5: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10: 闺女，开饭了。
11: 哎，来啦。
1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3: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14: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14: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13: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4: 好啊， 吃完以后包装。

0: 盒该扔在哪儿呢？
1: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0: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1: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0: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2: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5: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3: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2: 我是哲一。
1: 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即将迎来七月的新的一个月的开始了，是不是？
2: 哎，是的，明天。
1: 嗯、哎，没错。那么看到天气预报的时候，我有点愣神儿。
2: 哎，为什么呢？
1: 我说这是天气预报吗？这不是我上节目的稿子吗？特别的复杂，而且还特别多，大家得仔细认真来听一下了、
2: 哎。快给大家说说。
1: 那么，也是跟大家来预报一下，今天白天朝阳是有中雨的，鞍山、锦州、营口、阜新、盘锦、葫芦岛还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城市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也是比昨儿下滑1到4度，哎，更凉爽一些了，是不是？最高的气温呢 是在24到30度之间，早间各地最低的气温也在20度左右。看这个早晚的温差也是逐渐的在缩小当中，是不是？
2: 嗯，是的。
1: 那么西南风3到4级左右，虽然说啊，今天的温度算不上炎热，但桑拿天的感觉，哎，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哎，那我先说一个题外话哈，大齐，我刚才呀、出去溜达了一圈，你知道我刚出去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
1: 我也出去了，我
2: 什么反应？
1: 我感觉啊，这个天潮，还热，
2: 哎、潮热，
1: 哎，就有一种啊。就我洗完澡我上那个桑拿房里汗蒸一样。
2: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看外边，我说这个今天这个天挺好，太阳不晒、因为前两天他这个我被紫外线给晒伤了。那今天我一看，我说这个太阳也不是很足，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吧。结果啊，就这一出去可还好，这气温可是一点都没降。
1: 没错，
2: 哎，这个时候，
1: 但是在阴凉处，小风一吹还是比较舒适。
2: 哎，还是很舒服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天要是能来点这个湿润的小雨水天气，哎，应该会好一点。
1: 别着急，
2: 那未来的一周呢，降水啊也都是比较频繁的。虽然说都是多是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但是啊，强对流天气呢却是频繁的现身。那今天的早8点一直到明天的8点，那锦州南部、朝阳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有小到中雨，那个别的乡镇街道呢是有大到暴雨的。那上述的地区呀、会局部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这个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没错，
2: 那其他呢，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的8点到后天的8点，大连西部、锦州、营口西部、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同时呢也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啊有阵雨或雷阵雨。那预计

0: 本周六呢降雨会有加大的趋势，
1: 没错，
0: 多地呀将升级达到中雨的量级。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雨水你看看紧跟着这个桑拿天它就来了，
1: 没错。
0: 所以说各位呀别着急，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这几天有点太闷的话，那我建议各位哈过两天啊，趁着这个要下还没下的时候咱出去走一走。
1: 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下雨天有点像什么的感觉，你猜。
0: 你别告诉我是浪漫。
1: 不是不是，
0: 那是什么？
1: 这天可跟浪漫不挂钩了。就有没有去这个桑拿房，我先这个蒸完然后搓个澡，就是感觉哎这个屋里有点干，来了我摁点小水来加热一下，有一种这种感觉，
0: 然后再出来洗一洗是吧，
1: 带个搓澡巾是不是，
0: 哎，就感觉像什么呢，咱就拿这个来举例子啊，就好像是刚去完这个桑拿房，就好多人他喜欢有这么个流程，
1: 嗯，
0: 就刚去完这个桑拿房刚蒸完之后啊，这个毛孔不都大了吗，
1: 啊，
0: 出来之后直接泡冷水池里，唰，一下就给它缩上了那个毛孔，
1: 哎，
0: 就感觉现在这个天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
1: 爽。
0: 所以说呀，但并不是所有人他都能适应这个温差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是提醒各位及时关注一下未来的这个
1: 天气情况，
0: 哎，您什么时候出门，该带好雨具还是该防暑降温，您一定要自己当回事啊，
1: 嗯。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进行咨询。
0: 哎，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织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高速上行有我相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
1: 来吧，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就在近日，本溪管理站巡查无阻，接到了指调分中心的指令。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大峪隧道丹东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货车啊侧翻栈道，引发了道路拥堵。巡查人员呢也是迅速的赶往现场进行处置。那么抵达现场后，工作人员查明啊，涉事货车满载的水果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追尾，前车发生了侧翻，所幸啊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巡查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安抚情绪低落的驾驶员，提醒其及时报备保险，降低损失。巡查员呢张小亮也是配合交警在隧道后方实施交通截流，疏导滞留的车辆。
0: 哎，是的，那为了快速的恢复通行呢，工作人员统筹调度，联合涉事司机养护人员清理散落的水果和货物，那将货品呢统一转移至隧道电缆沟，妥善的存放。那同步统计了受损的路产。那经过两个小时的协同清理作业呀，养护人员呢清扫了路面，隧道超车道呢顺利完成了放行，那仅单侧封闭行车道，保障了车流的通行。那当晚的9:30呢，那工作人员完成了路产损失费用的收缴，那该事故处置案件呢也是顺利的完成了。
1: 没错啊，那么在这里也是希望各位啊行驶在全国的高速路面上都能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并且保持头脑的冷静。你想啊，虽然说这个人没受伤，但是您这个一车货，哎，这个水果这个摔烂了，你想想，保险报一部分，自己再掏一部分，咱得不偿失，还得修车，不是吗？
0: 哎，对，其实我感觉啊，这个车说这个追尾，而且他说了是在这个隧道里，其实我感觉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货车司机朋友啊，因为他经常会这个长途的奔波，开时间长了，没有好好的去休息一下。
1: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虽然说呀，我非常能理解各位货车司机朋友有这个养家的苦，对吧？想多拉几趟，多赚点钱，这个完全能理解，
1: 能理解。
0: 但是我觉得在必要的时候，您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1: 嗯，
0: 哎，您对您这个生命，对您的家人，对别人也要负个责，对你自己好，其实同时也是对他人的共同的好。
1: 哎，没错，所以说在这里提示各位啊，一定要谨慎行车哈。
0: 嗯，没错。
1: 来吧，关注今天的第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夜间要是遇到了大雾，车灯应该怎样选择？其实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个我们夏季这个下雨的这个之后，尤其是夜晚，昼夜温差它比较大，夜间也特别容易发生这个团雾啊、浓雾啊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
0: 是。
1: 那么能见度呢也会巨降，路面视线受阻，是夜间行车的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啊，遇到了大雾的时候，经常啊会错误的使用灯光啊，不仅他没有办法清晰的看见路况，还特别容易引发追尾啊、剐蹭啊等等这些的交通事故。那么正确的啊，这个雾天夜间灯光使用的方法，也是保障行车的安全关键所在。各位货车、私家车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牢记于心，规范操作。下面由我们的村长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哎，其实啊，夜间这个发现了雾区行车的时候呢，那首先的原则就是别开远光灯。
1: 嗯，
0: 那不少司机就会误以为他这个远光灯这个亮度高，照得远，对吧？但是呢，他这个雾天行车，这么做反而不安全，
1: 是
0: 因为它这个大雾天气中啊，空气中这个布满了这个聚集的雾滴，就像我们那个初高中物理的时候就学了，说这个有的光是慢反射，有的光是这个镜面反射，有的光是折射，对吧？那这个时候呢，远光灯由于它这个光线的角度高，射程远，那强光直射雾气之后呢，它会大面积产生一个慢反射，
1: 没错，
0: 它这个光直接就又反射回你自己的眼睛里了，最后导致啥呢？车前彻底白茫茫一片，啥也看不清了，
1: 是
0: 完全遮蔽了路线。那这个时候啊，您就更没法判断车距了，
1: 是
0: 的，那非常容易引发这个追尾的事故，就增加行车的风险。
1: 哎，没错。同时呢，各位您还要合理的来使用这个我们的双闪灯，是不是？杜绝操作的这个误区，在能见度百米以上呢，车辆可以正常的低速行驶，这个时候您就没有就是不需要啊开启这个双闪灯了。那么频繁的闪烁呢，也会这个干扰到后方的车辆的判断，无法看清区分行车道这个行驶的车辆与停靠的车辆。那么在当我们浓雾啊导致能见度极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车辆没有正常的这个办法正常行驶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减速靠边，临时停车进行避险，一定要及时的开启双闪，提醒过往的车辆及时的避让。
0: 没错。

0: 其中。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款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0: 多少个人坐车？
11: 185人。
1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1: 45人。
10: 四辆大车呢？
11: 能坐180人。
1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0: 还有5个人没座，
1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1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1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9: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0: 好球，
19: 好球！
1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3: 祝亚明生日快乐！
24: 我我找找找。
25: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26: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27: 这是谁？
25: 这是28岁的你。
28: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27: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25: 这是32岁的你。
0: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27: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1: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2: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27: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3: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4: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9: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5: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9: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5: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6: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5: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6: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5: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7: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2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9: 好，知道了。
2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9: 好，我知道了。
2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9: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0: 可是，
29: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9: 哎，接。
28: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9: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28: 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31: 饭菜都要凉了，
29: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31: 你到哪儿了？
29: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28: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9: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9: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28: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3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31: 老公，你到哪儿了？
34: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28: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了哈，024-8236-523，024-8236-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吧，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啊，高速上的服务区怎么样？能满足吃喝玩乐吗？
2: 吃喝玩乐必须能。
1: 是
2: 的。哎，如今呢，咱是可以说这个国内的大部分的高速服务区呢，已经告别了就是单一的加油啊、停车呀、啊，或者简单如厕的这些基础的功能。
1: 嗯。
2: 现在我感觉就是全中国它好像都在就是比一场比赛。
1: 没错，
2: 哎，就是大家都在这个
1: 谁的服务区项目更齐全，
2: 配套这个设施全面的都开始了升级，那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个旅途中啊就餐、休闲、补给、放松等等等各类的需求。
1: 没错，
2: 可以说让您在这个长途行车中啊变得既舒适又便捷，它已经开始往舒适这方面走了。
1: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以后这个服务区里面有个这个洗浴中心？
2: 哎，这个说不定
1: 带搓澡的、
2: 哎、
1: 带自助的，
2: 哎，这个这我不知道，但是啊可以期待一下。
1: 没错，我记得中国某一个服务区，大家这个应该是义乌吧，好像是在浙江那边，这个服务区开的这个像园林一样，里面还有商场，然后还有卖这个汽车的 4S 店。我的天哪，我就颠覆了我的认知了都。
2: 哎，我记得上回看到一个是云南吧还是广西那边，就也是有一个这个服务区，里边做的像什么呢，特别像那种就是景点儿，哎，有点类似什么呢，就是当时我去外边玩，当时去泰国玩那个时候我记得，然后那里边这个景点就感觉跟这儿非常非常的像，还挺有那种异域风情的，也比较有那种当地的那种特色。其实现在感觉啊它这个服务区它已经可以说就是
1: 多元化了，
2: 你想要什么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1: 没错、
2: 啊、
1: 一般都是这个商超啊娱乐什么购啊这个一体的，是不是？那么各位您知道吗，在饮食方面呢，高速服务区的现在选择啊十分的丰富，能够适配不同口味的和这个消费的需求。比如说各大服务区现在不单单就是泡面了，是吧？
2: 哎、对的，对的
1: 啊，什么米饭呐、面食啊、简餐等等这些大众的快餐，性价比高，出餐速度还快，适合赶路的这个司机啊，快速的就餐补充体力，而且还有各类的地方特色小吃、网红美食、连锁餐饮品牌入驻。哎，你看看，比如说。咱到这个
2: 肯德基
1: 豆帮子服务区、
2: 哎、
1: 啊，卖这个烧鸡的；到锦州服务区啊，还有点锦州小烤串啊。你看看盘锦服务区还有点小河蟹呀。
2: 哎呀，
1: 看看都是不一样的。
2: 但反正我上高速这服务区呢，吃东西一般就上来就直奔肯德基，我太爱吃了，
1: 哎、
2: 真的。
1: 关键是这个，哎呀，你就爱吃这种大
2: 热
1: 量
2: 的、大
1: 热
2: 量的油炸的，这油炸的还才香呢。
1: 但是你不觉得吃完油炸的然后晕碳上车困吗？
2: 哎，吃完饭困了，上车上睡一觉，正着好好，反正不是我开车。
1: 哎呦喂，其实各位啊，无论您是想吃点热乎的正餐，还是便捷的小吃，比如说什么烤冷面、手抓饼，是不是都有？还是想这个吃点这个饮品、甜点啊？包括现在我们辽宁高速的服务区有很多这种现磨的咖啡店。是不是你点个现磨的咖啡、
2: 哎、的
1: 或者说这个点点饮料啥的哈，都能够轻松的满足了已经。而且呢、
2: 哎、
1: 所有的餐饮品类更是明码标价、卫生规范、明厨亮照，是不是？彻底的改变了以往服务区的这个品类单一、价格偏高的刻板印象，为司乘人员提供多样化的就餐选择。
2: 哎，是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休闲的购物方面，那咱这个服务区呢配套也是 very 的完善啊，那完全可以满足这个日常的所需，几乎就是所有服务区啊都有这个商超、便利店、售卖饮用水、零食、日用品、车载用品等等等这些刚需的物资，随时补充这个行车的物资。
1: 没错，
2: 那不少升级后的这些大型服务区呢，比如说咱就拿这个行程来举例，哎， 打造了特色的什么商业街区，
1: 哎，
2: 文创市集，就这些东西，一般来说你在城里边可能也得只有市中心才有这个东西，
1: 没错。
2: 但是你有没有想象到有一天，我的天，他怎么上高速了呀？
1: 哎，确实哈，大家都知道我们京哈高速的兴城服务区，这种欧洲的古堡式的一个建筑，是不是？而且呢，是跨越我们京哈高速双向实车道来设计这种挑高的这个连廊，哎，上面还有这个住宿啊、餐饮啊等等等等，
2: 是的，
1: 也是特别的这个一般啊，我觉得大家走京哈高速的时候都会到这个兴城服务区去站一脚，或者说打卡拍个照，确实很有这种异域风情的特色。
2: 哎，
1: 是不是，
2: 这就让我想起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呐，特别喜欢这个打卡拍照，包括我本身，我也很喜欢打卡拍照。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我看这个我朋友圈里边或者抖音上谁这个打卡这个地方好看，我也想去，我就问问他，我说你这是在哪儿打的？在哪个地方啊？你给我推一推，把这地方给我下去，我也去种个草。
1: 嗯。
2: 服务区，
1: 就是打卡的同时，顺便啊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旅旅游，去来感受一下其他城市的这种人文特色，是不是？
2: 哎，是的。其实啊，我感觉这个服务区升级之后呢，也让大家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啊，您也是放慢了您自己的脚步。
1: 嗯，是的。
2: 哎，就是你感觉不论是您是到了景点还是您在路上，它都是一种风景，而且它是不一样的人文风景也好，还是这个自然风景也好，总之你感觉你这一路都是那种很顺心很舒适的感觉。
1: 哎，没错。那么各位，您在我们辽宁高速的服务区，在这个休息娱乐呀和这个便民服务上更是没话可说了哈。服务区也是贴心配置了，十分贴合司机的需求，基础的啊，这个我们司机之家大家都知道，免费的热水啊，这个休息的座椅，包括我们这个床铺，是不是卫生间啊，充电设备也是全覆盖。像大型的服务区也是刚刚跟大家介绍司机之家，是不是？
2: 嗯，
1: 这个临时的洗漱洗澡，然后这个洗烘一体的这个洗衣机等等等等啊，这种便民的服务。而且像部分的服务区还有什么呢？这个按摩的这个按摩座椅，
2: 哎
1: 哎，是不是？
2: 这个我就很喜欢。
1: 哎，休闲步道等等这些设施，可以满足我们的司机停车休息啊，缓解疲劳啊，简单休整需求，解决长途出行的这个疲惫难题。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京哈高速的服务区就有很多的这个特色，比如说绥中的服务区，啊，也是以这个航天元素，啊来呈现的。再包括我们这个光辉服务区。是不是？而且这个一颗闪闪，也不是什么一颗红星什么什么闪闪来的，我忘了这词儿怎么说的来了、啊。
2: 赵塔山，
1: 哎，赵，哎，对，塔山服务区，一颗红星赵塔山，塔山服务区都是很有这个人文特色和这个红色教育理念相去融合的。比如说我们带这个小宝宝上高速的时候，带小朋友上高速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来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的红色经典，也是让他铭记历史、
2: 哎、
1: 知道历史。
2: 没错。那整体来说呢，咱现在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啊，功能齐全，业态非常的丰富，吃喝啊、购物、休闲、休整一站式全给你配的完完整整的哈，完全能够满足大家旅途当中啊各类的生活需求。那在这儿呢，想提醒一下各位司机师傅啊，就是长途行车的时候，您呐，其实不用刻意的去下高速进行补给，因为它确实挺折腾，而且来回这个油钱啊、其实也够花的了，是吧？
1: 没错。
2: 还有呢，就是合理的利用服务区啊，休整放松。您该休息的时候，您就去休息，千万别说因为赶那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咱把这个身体就是给的，哎，倒不至于说把身体搞垮吧。但是您一旦要是疲劳驾驶了，其实非常的危险的。所以说呀，您要做到劳逸结合、平稳驾驶，才能说最好的保障您的行车安全，到达您的目的地。
1: 没错。那么也是在今年六月一号新发布的这个我们交通法当中有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一项，是不是？那么行车时长啊，这个满四个小时就必须要休息20分钟以上。那您说20分钟，咱总不能搁这应急车道待20分钟，是不是？
2: 哎，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区去进行休整一下。比如说现在开新能源的车啊，一般2个小时、3个小时，咱肯定得充一次电呢，是不是？那么充电的时候，你把这车啊，一定要按照规矩给它停好了，别占用多个充电车位。然后这边充着电，到这个服务区里面上个厕所呀，洗把脸呢，喝点啥，吃点啥。你想想，是不是这个时间？首先，我们车 得到了这个充分的这个补给、
2: 嗯、
1: 然后我们的人充分的休息了，也得到充分的补给了。你想想现在的服务区真的就像大哲之前跟大家讲，已经不是简单的泡面驿站这么简单了，
2: 嗯，
1: 而是这种多元化的商超娱乐购为一体的这个服务区。您到我们那个辽宁高速的服务区，确实有很多什么景泉甘泉啊等等等等吧，有很多这个特色业态等等。再有一个就是到我们的服务区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辽高驿站，是不是？
2: 哎，是的，
1: 来感受一下我们辽高人的热情。
2: 哎，你像是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司机呀、啊，他还可以体验什么？这个司机之家，
1: 嗯，
2: 这个司机之家是专门为我们这个大货车司机准备的。
1: 也不是啊，也不是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司乘朋友都可以去我们的司机之家去进行休息。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哲，就是一般，假如说啊、嗯，我们幻想一下长途出行，或者说我是这个货车的驾驶人。最好的哪一口？
2: 哪一口？
1: 不觉得最好的就是家里包的饺子或做的饭菜吗？
2: 哎，那倒是没错，
1: 是不是、
2: 嗯、
1: 直接有这个微波炉，你免费使用，家里给你做点菜或者做点这饺子，到微波炉一打，叮，哎，转几分钟吃到家里人的这个暖暖的吸引，您想想是不是可以让您有更好的赚钱的动力呢？
2: 嗯，是的，确实是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山区道路多具有弯多、弯急、临水、临崖，道路狭窄，长距离上坡下坡的特点。
5: 面对这样的路况，如何做到从容应对呢？
4: 首先，应多留意路边的各种交通标志，特别是急弯路、傍身险路等标志。读懂标志，就能预知前面的路况，提前做好准备。面对伴随上坡下坡的各种弯路，应在进入弯道前的直线路段就提前减速，进入弯道后控制好方向，靠道路右侧匀速行驶，并鸣笛提示对面车辆。对于盲区较大的弯道，同样应提前鸣笛提示对向车道，避免发生相撞事故。山路一般单向只有一条车道，超车要借用对向车道来完成，除了直线路段外，其余地段严禁超车。请保持耐心，强行超车潜藏着很大风险。如条件允许，应降档提速，快速超车，超车后尽快驶回原车道。请注意会车时千万不要强行超车。
5: 遇到长下坡路段，不停地踩刹车来控制车速，会导致刹车系统温度过高，造成刹车失灵。
4: 正确做法是及时降档，依靠发动机牵引力，同时间断踩刹车来控制车速。山区道路弯多、坡陡、路窄，驾驶机动车时请务必注意：一、观察交通标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采取应对措施；二、遇弯路应控制车速，各行其道；三、条件不允许时禁止超车；四、遇长下坡路应降档减速，间断刹车。
6: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7: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6: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8: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6: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9: 不想帮助吗？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6: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10: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6: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11: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2: 开门咋下车呀？
11: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12: 还是开门
13: 下车
12: 呀？
11: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12: 那该怎么办呢？
11: 请等一等，

0: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0: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2: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3: 等什么
2: 嘛？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4: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1: 还得看看车后面。
5: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6: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4: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3: 是啊是啊。
1: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7: 我不喜欢，
8: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7: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9: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7: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8: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9: 不喜欢不喜欢，
8: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7: 凭什么干涉我的？
8: 你爱喜欢不喜欢？
10: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1: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2: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11: 好。
12: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11: 哎，
12: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1: 好，我这就打。
13: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1: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13: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1: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12: 您这车怎么了？
2: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12: 你车上的人呢？
2: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12: 那就好。
2: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12: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2: 好。
12: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2: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12: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2: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14: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15: 来来来，无醉不归，
16: 干
15: 杯！
16: 干
17: 干！
15: 开启导航，
0: 请输入目的地。
15: 回家。
0: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5: 怎么可能啊？哟！
0: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0: 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7: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有事您说话节目呢，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024-9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024-8236-523。来，咱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啊。这位听众说，天气变热，高速行驶特别容易出现爆胎，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8: 突然爆胎，其实这个它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问题吧。
7: 我以为你要说一个学科。
8: 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事儿在我的身上确实发生过。
7: 嗯，
8: 哎，在这个2018-2019年那个时候吧。
7: 嗯。
8: 有一天我爸送我去机场。
7: 嗯。
8: 然后呢，这个去坐飞机，然后上来之后啊，我就感觉他这个有点往我这边偏。
7: 嗯。
8: 哎，我说怎么回事？我说这车是不是这个胎压不够了？然后，我就拿这个把头伸出去了。我当时把头伸出去了，
7: 我的天
8: 哪！我好奇，我说
7: 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大家严禁把头和手脚伸出窗外的哈。
8: 哎，我当时伸出去之后，我看了一眼我这个车轱辘，我说完了吧、
7: 嗯？
8: 我说这个车轮胎没有气儿了，我说你快停车吧。
7: 嗯。
8: 他说再停停吧，前面拐个弯就到了，就下高速了。
7: 嗯，
8: 然后反正最后啊也是有惊无险的，咱们下去了。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是突然之间啊这个车突然爆了的话，那首先您就是绝对不能急打方向盘。
7: 嗯，
8: 那其实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高速爆胎吧、啊、少见，但是呢在这些爆胎的这个司机里边呢，好多司机啊他会下意识的去猛打这个方向盘去回正这个车身。
7: 没错。
8: 那其实呢这个比爆胎本身更加的致命。
7: 是。
8: 那车辆爆胎之后呢，他会瞬间的向爆胎一侧去跑偏。那这个时候双手一定要把这个方向盘抓紧了。
7: 嗯。
8: 尽可能的保持让您这个车身呢直线行驶，微调方向，微微调方向。
7: 嗯。
8: 稳住您这个车辆的姿态，千万别大幅度的去调，避免车辆失控甩尾，或者说直接钻进这个草窠子里。
7: 没错。
8: 或者说甚至严重点直接干到对面车道去，这都说不定啊。
7: 嗯，
8: 那其次呢，就是一定要切记
7: 严禁急踩刹车哈。那么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车速啊一般往往都是比较快的，是不是？尤其是高速上、
8: 嗯、
7: 那么爆胎后呢，轮胎瞬间会失去支撑力，车身的重心呢也会不稳，急刹的时候啊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车轮爆死，车身侧翻，后果往往都是不堪设想的，也是不堪的哈。
8: 嗯，
7: 那么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立即的松开油门，利用车辆自带的惯性缓慢的减速，同时轻点刹车，点刹啊，平稳的降低车速，让车辆的速度逐步回落啊。那么也全程一定要保持车身的稳定。 可控。
8: 哎，没错。那当您这个车速降到了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后呢，开启您这个双闪警示灯，警示后方车辆注意避让您的车。那确认这个车辆平稳了，速度降低之后呢，您在这个将车辆驶入应急车道，慢慢的驶入应急车道，千万别马上就直接变过去啊。然后车停稳之后，拉紧您的手刹，所有人撤到这个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如果说您要是有条件的话，在您这个后方的150米处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因为呀，高速车流速度快，那一定要保证您这个警示距离足够的，给后方的车辆足够的避让时间。那完成警示之后呢，千万别在这个车道内就合计怎么换轮胎，或者说千万不要自己换轮胎。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辽宁高速的是024-9199，
7: 没错，
8: 交警是122，那等待专业的人员上门处理。
7: 没错。那么同时呢，我觉得也是有必要提醒各位的司机朋友们哈，尤其是夏季高温跑高速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我们轮胎的这个胎压呀，轮胎的磨损情况啊，啊，看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啊，避免胎压过高，轮胎老化带病上路啊，以防止爆胎。那么行驶的途中呢，更要啊，更不要长时间的高速行驶，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进入服务区去休整，给我们的轮胎也是做一个降温的一个处置。你就啊，千万别跑4-5小时，然后你往上滋水啊，这个千万不行的，就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了。做好提前的预防，从根源上避免爆胎的风险，守护夏季的高速行驶安全。
8: 没错。
7: 来吧，继续再来关注下条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想从沈阳自驾丹东怎么走？隧道没开过，是不是特别不好走？
8: 首先呢，先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最优的自驾路线吧。
7: 来吧，
8: 那全程呢，建议您优先走这个丹阜高速，也就是我们这个编号为 G1113的丹阜高速。那这个呢是沈阳直达丹东的主干道，路程最短，路况最好，全程呢大约200多公里。啊，正常行驶的话呢，大约3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平安抵达。那这段高速啊，它这个线路可以说是非常的平直，标志也非常的清晰，车流呢也比较适中啊，它不像是那种这个京哈大主干道那种车流非常密集的。
7: 没错。
8: 那相比国道省道呢，也是避开了大量的红绿灯和这个村镇的路段，非常适合长途自驾。
7: 是。
8: 那全程呢，这个高速可以说非常的贯通。那中途呢，途经本溪，那像是沿途这个服务区啊，配置也都是非常齐全的。随时可以停车进行休整，补给物资。那整体的行车体验呢，十分的舒适。
7: 没错。其实很多的司机朋友们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隧道的问题，是不是？这个点啊，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什么呢？因为丹阜高速沈阳至丹东段确实有很多座穿山的隧道，也是辽宁隧道比较集中的高速路段。
8: 是的。
7: 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全程的隧道路况都是规整，非常好走的，完全啊没有您想象那么复杂难行的路段。所以说啊，隧道啊均为双向分离式的车道，路面平整，灯光照明充足，标线清晰，隧道内部也是宽敞开阔，没有这个窄路、急弯、陡坡，那么日常养护到位啊，通行条件也是十分的成熟，专门适配各类的私家车、小型车辆通行。
8: 哎，是的。那针对一下就是很没开过隧道的新手司机吧，就牢住这几点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了。第一呢，就是进入隧道之前提前减速，然后呢，高速隧道大多限速为80公里左右，那提前降速，避免进入隧道之后呢紧急刹车。那第二呢，就是进隧道前呢必须开启您这个近光灯，切勿开启这个远光哈。既要照亮自身的前路，也要让后车清晰的识别车距。那第三呢，就是隧道内严禁变道、超车啊、压线行驶，保持匀速直行，稳住您这个方向盘，平稳行车就可以了。还有第四点。就是出隧道的时候，这个光线呢，它会突然之间的变亮，白天的时候它就突然变亮，那这个时候不要慌张，稳住您这个车速，短暂的适应，正常驶出就可以了。
7: 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下雨天啊，走这个丹阜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注意这个小心路滑以及这个山区的雾气。大家都知道，尤其夏季这个早晚温差大，尤其在这个山区高速或者隧道附近啊，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雾天团雾的现象发生，尤其是丹阜高速也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雾气的。那么也是提示各位，像雨天呢、啊、这个凌晨呢、啊、咱走行这个丹阜高速上，一定要观察好我们什么呢，道路的 LED 可视情报板，它上面会提示您、什么什么雨天路滑呀，或者说这个遇到团雾请减速慢行，对不对？
8: 是这样的。
7: 那么各位，那么走行这个丹佛高速的时候啊，这个首先是雾气带有一个

0: 就像刚刚大哲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光线的明暗变化，
1: 嗯，
0: 是不是？那么我们在进入隧道之前，提前开启车灯，然后啊，这个可以把这个眼睛往旁边45度来这个看一看，这个躲避一下，然后到这个我们的隧道里面，尤其这个光线由暗由亮变到暗的时候，会有一个1秒到2秒左右的这个眼睛不适应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遮阳板先放下来，然后进入隧道。我们出隧道的时候一样，我们先把遮阳板放下来，出隧道感觉适应这个光线了，咱再把这个遮阳板给它再打这个放回原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有一个，尤其这个天大家一般上高速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都喜欢戴这个太阳镜墨镜，
1: 是的。
0: 那么进入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墨镜及时的摘下来，要么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视觉的这个，
1: 有可能会有那种效果，就瞬间致盲的效果。
0: 没错没错。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1: 那您呢，可以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或者呢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那么接下来呢，也将为您带来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我是哲一，
0: 我是大齐，
1: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6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高升至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送餐路上出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3: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2: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4: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5: 不想帮助吗？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2: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6: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2: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7: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在高速公路的广袤大地上，绽放了这样一朵灿烂的向阳花，始终追随着太阳的光芒，用自己的热情与奉献照亮着高速公路的每一个角落。他就是丹东分公司宽甸综合管理中心的行政管理员张华。2012年8月，张华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梦想，踏入了高速公路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域。从那一刻起，他对高速公路的情感就埋下了一颗种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立足本职，发挥特长，分别在档案管理、社保劳资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生根发芽。多年来，张华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和优异表现，荣获了中国交通报网络主播大赛优秀主播、辽宁交投集团服务标兵、运营公司服务标兵、优秀团员、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十佳岗位能手、优秀宣传报道员等多项荣誉称号。这每一项荣誉都离不开他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张华说，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公司领导和同事们对他的信任与支持最好的证明。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始终牢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时刻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在工作中，我以身作则，带头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诠释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的形象，代表着高速人的形象，所以我更严格地要求着自己，不断提高我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带领身边的同事一起为企业发展来贡献力量。
0: 张华在转岗担任宽甸综合管理中心行政管理员后，他按照公司的安排，将宣传工作作为工作的重心。对于这个全新的领域，他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相反，他用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通过学习业务知识、主动咨询、记录学习笔记等方式，迅速熟悉了解业务。他深知，宣传工作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有效的宣传，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高速公路，了解高速人默默的付出与奉献。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直播经历，张华至今历历在目。
1: 有一年年初，辽宁遭遇大雪，为了展示高速人的责任与担当，省公司在全省开展了快手的直播活动。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直播过程中容不得半点差错的重任。分公司领导班子研究再三，最终将主播的担子交给了我。虽然我之前也有过主持的经验，但这次要在镜头面前展现自己，要面对众多人的目光注视，将路况信息传递给观众，并要实时与观众交流沟通，这对我的临场反应和言语表达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然而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因为我始终坚信，没有什么困难是加倍努力解决不了的。在直播前的准备阶段，我精心的策划，认真准备每一个环节，反复查看路况地图，不断熟悉管辖路段的情况，力求做到完美无缺。
0: 后来在直播的时候，张华顶住了重重压力和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和亲和力，及时准确地播报路况，赢得了司机们的好评。这次直播也让他开启了自己新媒体主播的奋斗篇章。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张华虽然遇见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但他都一一克服，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取得了一个个新的成绩。
1: 近年来，我作为新媒体领域骨干力量，连续参与了51交通运输部快手路况联播、71主题党日活动暨创新工作室讲解、11小长假路况直播、辽宁高速通日常 ETC 线上发行直播等多场大型直播活动，制作发布了1000多个政策解读、通行常识介绍、ETC 使用知识讲解等社交平台宣传视频，营造了很好的互动氛围，起到了很好的问答导向。
0: 在公司除雪防滑、防汛保畅应急工作中， 张华作为公司的宣传骨干冲锋在前，多次顶着大暴雪大暴雨记录一线抢险过程。他用自己的镜头，用自己的视角，展现了高速人不畏艰难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经过了这些实践与磨练，张华牵头组建了向阳新媒体宣传团队。他带领团队成员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积极响应公司号召，为新媒体宣传工作贡献新的力量。
1: 向阳这个名字取自向阳花，寓意阳光、活力、坚持不懈、积极向上。团队成员都是来自于各个岗位，根据各自的特长进行分工合作。在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向阳团队以党建文化为引领，紧紧围绕公司运营管理中心任务，以讲好辽高故事、传达辽高声音、传递辽高能量为主旋律，拓展领域、创新形式、整合资源，通过快手、抖音、美篇、微信等社会影响力广泛的新媒体平台发声，有效发挥了宣传工作的喉舌作用，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0: 向阳团队经过一整年的摸爬滚打后，整体的协作能力不断提高。为了给团队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平台，张华又向分公司领导班子提出了创新的建议，以搭建一个宣传平台、组建一支宣传队伍为抓手，搭建公司的党建宣传阵地新媒体工作室。在工作室成立初期，就承接了运营公司沿着高速去踏青丹东专场直播活动。在这次直播中，向阳团队不负众望，创造了团队直播的新纪录，观看人数高达12.4万人，获得点赞量2.9万。这次的直播不仅有效促进了高速公路引流增收，还向社会公众展示了公司良好的企业形象。
1: 通过这些经历，我也更加明白了，一名优秀的员工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扎实的工作态度，还要有勇于担当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对此，我充分利用自己以往的旅游行业从业经验优势，与当地旅游局、各景区保持密切联系，在公司开展的 ETC 智慧停车场、辽宁高速通易路自驾推广工作中充当桥梁纽带，最终与多个旅游景点达成洽谈合作，比如完成了天桥沟国家级森林公园、河口景区 ETC 智慧停车场设备安装工作，将天华山、花博山、黄乙山、天桥沟等景点入驻辽宁高速通易路自驾板块。
0: 每一个成功都是新的开始，每一次挑战都是新的成长。张华深知，在未来的工作中，他将继续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坚韧不拔的韧劲儿，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带领团队不断拓展领域、创新手段、整合资源，通过更多更好的新媒体平台发声，为公司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5: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4: 不懂了吧？
5: 啊，
4: 这叫烟锅子，
5: 这也能成传家宝？
4: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5: 是啊，
4: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5: 嗨。祖传老烟枪啊！
4: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5: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4: 怎么了？
5: 那得多黑呀？
4: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5: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4: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5: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4: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5: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4: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5: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早戒早轻松。
6: 听友们下午好，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几首经典老歌，一段如烟往事，让我们尽享此刻的音乐好时光。
7: 友谊之光是监狱风云的电影插曲，分为粤语普通话两个版本，粤语版由玛利亚演唱，普通话版由周润发演唱。这首歌是由绿岛小夜曲重新填词而来的。人是少不了纷争啊，像这样一首美好的友谊之歌，给了世界一份光明。人生在世上能够有几个知己呢？有人说一个知己就足够了，像伯牙子期那样的知音相投，在那空灵的高山流水之中做一对知音，在人生的困境当中彼此扶持，黑暗中一起走出光明，心相系，情常在。周润发，友谊之光。

曾经以为爱情很美啊，有些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一句话我们会记得很久很久，他的一个不以为然的承诺我们也会苦苦的守候，之后再经过时间而改变而变淡，渐渐的也就淡忘了。1995年，彭羚，完全因你。

听黑豹的歌，总会让人想起城市的浮躁，总是想到酒吧里去麻醉自己一下。从很大一种程度上来讲，是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把摇滚乐这种时髦的艺术灌输给了广大中国青年，从而拉开了经久不衰的摇滚革命的序幕。无地自容时候的黑豹无疑是优秀的，是中国摇滚界流行摇滚和硬摇滚的代表。无地自容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轰动，以至于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会有唱黑豹的摇滚。黑豹，1992年，无地自容。

秋天总有些莫名的伤感，漫无边际的伤感，一直延续到久远的大地。秋天凋零的季节，心里总会有莫名的伤感，不知道为什么。秋天再来时，伴我的是一份孤独和寂寞，多少分离聚合。黄凯芹，1992年晚秋。

我去2000年是朴树在1999年1月份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很多人眼中几乎是一张神专了。在专辑当中，朴树展现了一个跨越时代歌手的面貌，充满了青年的忧郁、愤怒、忧伤、自省和激情，矛盾而又现实。该专辑踩着世纪末的尾巴，既带着时效性，又像是警示预言，带着很多意象，而这些意象很多音乐创作者都不会去涉及到，即便是过了很久，这样的意象也依旧生动活跃。朴树1999年《白桦林》。

聆听同桌的你，那些沉在心底的种种突然会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了，陌生的声音渐渐的熟悉了。于是啊，人们的青春记忆便在歌声当中被唤醒了。同桌的你，简单的吉他旋律，浅白的歌词，却正是暗藏了很多人心底的暗涌。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同桌的你》，或许依然会让人感慨万分。在感触之余，才发现原来最令人怀念的依然还会是校园的生活。老狼，1994年，《同桌的你》。明天

我们可以对爱情失望，但是不可以因为失望就不再去爱了。我们要相信世上美好的事物永远存在，真挚的情永不磨灭，给自己勇气，让我们永远身处爱与情当中。蔡幸娟1991年《问情》。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3: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2: 那您用公筷吗？
3: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2: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3: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2: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3: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2: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3: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2: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3: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2: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4: 如果说生命可以诠释出不同的意义，那么郭旭便是其中的一种。从不找了到狗先生，唱爱里徘徊的人；从无耻的活着到行者，唱人间彷徨的灵。不再只讲岁月冗长时光慢慢流淌的情爱，将情怀解剖填满现实。对生活的审判，对情感的宣泄，对自我的警醒，这几年的沉淀成就出现在的郭旭。郭旭，一个踏着现实心在灵魂之上的独行者，几年打磨，几年沉淀。今天的这首《不找了》，献给一路执着的自己，献给在理想与现实中蹉跎的你们。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

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

0: 着了。
1: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掩饰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样描述1970年北京的夏天。今天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音乐作品，来自胡夏，叫做《夏至未至》。静谧如梦的校园，午后斑驳的阳光，香樟树蔓延的绿色。这首歌是继那些年《同桌的你》之后，胡夏再度为青春校园献声，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主题曲。在每个人都被急速来到世界的冲撞而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更大的逆境接踵而至，几乎完全逆转并影响每个人的人生。在离夏天最远的地方，十年的光阴让人发现，除了记忆之外，什么也不能永久。但他们都学会了爱和成长。

后来我们一起会怎样？是不是会在想去的地方？那时风景才能欣赏，人来人往。后来我们会怎样？在《如梦幻视》MV 场景中，刘惜君与神秘男主角亲密互动，仿佛是过去的重演，又仿佛是对可能的假想，多了几分《盗梦空间》的迷离。由于整首歌的氛围都沉浸在回忆和想象的空间内，爱情里最初关于未来的设想，最后只剩孤独的假想。这个时空如果有如果，我们是更懂得珍惜，还是先学会了放手？所以 MV 导演特意设定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场景，在弦乐四重奏与钢琴交织的绝美前奏中，刘惜君亦表现出了大家最熟悉喜爱的流行抒情感。谁没在感情的世界里受过伤呢？每一个曾经输了爱情的人

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写着遗憾两个字眼，却没有一个地方不散落着遗憾。后来的后来，我们都学会了珍惜，只不过当年的人，当年的事已然不在。后继者是任然演唱的一首温暖的疗伤情歌，任然的声线甜美明亮，像有一股气息包裹着一般，充满感情。歌词娓娓道来，就像那美好的青春又重现一样，一字一句都深陷回忆的漩涡，掀起一波

又一波回忆的浪潮。简约的钢琴伴奏拉开回忆的序曲，我们的思绪也跟随着一个又一个好像放飞。或许遗憾是常态，记忆的梗上谁不有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但成长的目的不就是打破常态吗？听到《后继者》这首歌，会想起过去的模样，或许我们会哭会笑，有心酸也有感谢，同时也会期待未来模样，有自信有希冀。过去已然流逝在时间里，未来已在向我们挥手，寻求最好的自己，我们不做回忆的后继者。

关于听歌，开心的时候听的是旋律，难过的时候品的是歌词。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叮当。叮当本名吴贤，1982年4月17日出生于浙江，她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女歌手，2007年在中国台湾出道，并发行出道专辑《离家出走》，2008年发行音乐专辑《我爱上的》，在09年发行音乐专辑《夜猫》，2010年成为首位在台湾举行售票演唱会的内地女歌手。今天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叮当的《不是你的错》，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在叮当发行的专辑《好难得》中，台湾电视剧《真的汉子》片尾曲，于2012年5月18日发行。下面我们一起收听叮当的这首歌《不是你的错》。

没用大众熟知的声线，是不是才是真正的自己呢？这首郑州人的《爱欲求》，你听了吗？痛苦在虐待我，我强迫自己睡一觉再说，这两句在那一段真的是太给力了。取名叫郑州人跟河南神意思应该是差不多的。一曲过后，眼泪也落了下来。那个冬天和他走散了。

再也没有相遇。闭上眼听着这首歌，感觉他又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问我，我们会一直一直在一起对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3: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4: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3: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2: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4: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3: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4: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3: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5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2: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3: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2: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3: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4: 啊，
3: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2: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4: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3: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4: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5: 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6: 这机器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吧，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 哎呀，哎呀，堵车了，
2: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0: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3: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4: 我要接孩子放学，
5: 快赶不上飞机了。
6: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7: 不能。
8: 为什么？
7: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6: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2: 快快
1: 快
2: 快快
1: 快快快
2: 快！
0: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2: 太好了，
1: 谢谢你，大夫，
2: 谢谢。
7: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留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嘿，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3: 扣款成功，
14: 划船机到货，
13: 扣款成功。
14: 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5: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0: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6: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7: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18: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17: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16: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18: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16: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18: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17: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18: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19: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20: 夕阳渐落，
4: 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7: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0: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7: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来吧，此时此刻啊，一同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22: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21: 好了，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啊，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将迎来丰富多彩的七月。今天白天呢，朝阳是有中雨，鞍山啊、锦州、营口、阜新、盘锦、葫芦岛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呢是多云转多云天气为主哈。那么气温呢也是比昨儿啊下降1到4度，最高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早间各地最低的气温在20度左右。西南风3到4级左右，虽然说啊，今天的温度算不上炎热，但桑拿天的感觉已经开始显现了，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的一周降水都比较频繁，虽然说啊，多是阵雨或雷阵雨，但强对流天气却是频繁的现身。30号的8点到今天早间的8点到明天早间的8点，锦州的南部、朝阳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呢是有阵雨，哎，或雷阵雨。那么明天呢早8点到后天的早8点呢，大连西部、锦州、营口西部、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是有中雨，局部是有大雨到暴雨，也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啊本周六降雨有加大的趋势，多地将达到中雨的量级。降雨时天气依然是闷热的，未来的一周大家出行请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带好雨具，还是要注意什么呢？防暑降温哈。
23: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 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您与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接下来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啊，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您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3，02482365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啊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相关资讯，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0249611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您来搜索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了解掌握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准时开讲。伴随着夏季来临呢，蚊虫也随之而来了，车内也避免不了。哎，开车的过程当中，不少的驾驶人啊会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啊拍打蚊虫短暂走神儿，小幅分心无关紧要。但道路行驶风险瞬息万变啊，一秒的疏忽大意就可能会触发连锁的危险，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就在近日啊，无锡江阴就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性的交通事故，而事故的起因竟然是一只小小的蚊子。你说那蚊子咋了？蚊子造势了吗？这个照是不是啊？跟车撞架了吗？其实并不是啊。不久前啊，驾驶人程某驾驶小型汽车沿无锡江阴通江北路由北向南正常行驶，行驶的途中啊，车内飞入了一只蚊子，不断盘旋滋扰，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哎，这个闹心的，是不是？程某下意识分心驱赶蚊子，那完全忽略了前方的路况变化，瞬间的视线偏离与注意力的空缺，导致了车辆径直的撞上了道路的中央隔离护栏。事故现场状况也是相当的惨烈，触目惊心，车辆车头严重损毁，车身部件散落一地，道路中央近30米的护栏被撞得支离破碎。更为惊险的是，两节厚重的铁质护栏直接冲破了挡风玻璃，笔直的插入到了副驾驶的位置，贯穿车内空间。万幸的是什么呢？当时程某的孩子乘坐于车辆后排，副驾驶并无乘客，这才避免了人员重伤死亡的悲剧，仅程某本人受轻伤。经过了交警的现场勘查与当事人的陈述啊，本次事故的核心成因就是驾驶人分心驾驶，程某因专注驱赶蚊虫，放弃了对车辆和路况的把控，未尽到安全驾驶义务，最终呢需要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一场小小的蚊虫干扰，最终换来了车辆损毁、自身受伤的惨痛后果，也让自己和家人啊后怕不已。其实各位您知道吗？看似微不足道的几秒分心，实则暗藏着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分心驾驶的危害远超大众认知。首先，分心会大幅的延长驾驶人应急反应的时间。面对前车减速、路况突变等突发情况，驾驶人无法及时刹车避让，极大提升碰撞、追尾事故的概率。其次， 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驾驶人会无意识操控车辆偏离车道，容易与相邻的车辆、道路设施发生剐蹭、碰撞，扰乱道路的交通秩序。同时呢，分心状态之下，驾驶人对于车速、车距、路况的判断会出现偏差，无法精准识别交通信号和路面的动态，决策失误啊，也特别容易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辽宁高速呢，也借此案例啊，郑重提醒所有的驾驶人朋友们，手握方向盘，心系安全线，行车途中任何琐碎的小事都不及行车的安全重要，切勿因蚊虫啊、杂物、玩手机等各类小事分心走神，道路行车容不得半点侥幸，唯有全程专注驾驶，时刻紧绷安全之弦，才能规避道路的风险，守护自身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 行。
2: 哎呀，
1: 没事吧？
2: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3: 什么情况啊兄弟？
2: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3: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1: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0: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3: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0: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2: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哎，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

0: 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4: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3: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4: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3: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4: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3: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4: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3: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4: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5: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6: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2: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6: 为什么？
2: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6: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2: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6: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2: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6: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2: 给你。
7: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8: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9: 姐夫好。
10: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9: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11: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9: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1: 老公，你好好听听。
10: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9: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0: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2: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13: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14: 不知道。
13: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14: 猜不出来。
13: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14: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1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6: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

0: 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陪您同行。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半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哎呀，下半堂课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事儿呢？安全驾驶，疲劳驾驶。现在的世界杯足球赛啊，也是火热的进行当中，不少的球迷啊熬夜看球啊，尽情享受赛事的激情。但是您知道吗？熬夜看球后疲劳驾车，无疑是把安全抛之脑后，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就在近日啊，这个宁定高速就发生了一起因通宵看球疲劳驾驶导致的车辆失控的事故，为广大的球迷驾驶人敲响了安全警钟。上周啊，在宁定高速盘古山服务区内，驾驶人朱某准备启动车辆驶离停车位，正常情况之下，车辆应当平稳的倒车。

突破。但令人意外的是，朱某驾驶的小车并未按照规范倒车，反而径直的冲出，接连越过对面停车位与通行车道，最终冲上了路边的绿化带。车辆失控闯入绿化带区域，造成道路设施以及车辆受损，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那么面对于交警的询问呢，驾驶人朱某坦言啊，说这个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严重疲劳驾驶。事发前一晚，他通宵观看世界杯赛事，整夜未曾休息，身体处于极度的疲劳疲惫状态。次日强行驾车出行，整个人啊精神萎靡，昏昏欲睡，大脑反应迟钝，判断力大幅下降，启动车辆时操作完全失误，最终引发了车辆的失控险情。看似简单的操作失误，背后是极度危险的疲劳驾驶行为。睡眠严重不足的时候，驾驶人会出现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操作失准等问题，即便在车速较慢的服务区内，也完全无法正常操控车辆，特别容易引发剐蹭失控的事故。比如说，您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后果完全不堪设想。结合夏季行车特点与世界杯赛事规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安全提醒：夏季啊，昼长夜短，气温偏高，人体本身就容易燥热困倦，疲劳感会大幅加剧。同时，本届世界杯多在后半夜上午开赛，国内球迷啊特别容易因熬夜观赛透支睡眠，导致次日的精神状态极差。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广大球迷驾驶人，观赛娱乐务必量力而行，坚守安全底线，合理规划观赛与休息时间，保证充足睡眠，切勿通宵熬夜看球。若因观赛熬夜导致睡眠不足，身体疲惫，次日坚决不要自驾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网约车等方式出行。行车路上疲劳驾驶堪比酒驾，一时的尽兴熬夜可能换来难以挽回的事故后果。娱乐诚可贵，安全价更高，切勿因一时贪玩忽视行车安全，杜绝疲劳驾驶，平安出行。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资讯啊！近日，本溪管理站巡查无阻，接到指调分中心指令。大峪隧道丹东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侧翻栈道，引发道路拥堵。巡查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处置。抵达现场后，工作人员查明啊，涉事货车满载水果，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追尾前车发生侧翻。所幸呢，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巡查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情绪低落的驾驶员，提醒其及时报备保险，降低损失。巡查人员啊，张小亮配合交警在隧道后方实施交通截流，疏导滞留车辆。也是为了快速恢复通行，工作人员统筹调度，联合涉事司机、养护人员清理散落水果货物，将货物统一转移至隧道电缆沟，妥善存放。同步统计了受损的路产。经过两个小时的协同清理作业，养护人员清扫路面，隧道超车顺利放行，仅单侧封闭行车道，保证车流通行。

当晚21:30许，工作人员完成陆产损失用费用的收缴，该事故处置案件顺利办结。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司机留言哈。这位司机说，想问一下近期有没有施工的路段想要出去玩，想提前知晓一下。确实有啊，当前辽宁高速主要的施工点位集中在大连北溪地区，具体通行情况如下。一呢是 G15 沈海高速，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9号的24点 ，G15 沈海高速299公里加500米至303公里加300米海湾北路段，沈阳至大连方向封闭施工。沈阳至大连方向需要借对向两车道行驶，大连至沈阳方向车辆在右侧两车道正常通行。即日起一直到6月30号啊。已经今天晚间的24点 G15 沈海高速双向营城子站至周水子机场站区间封闭，往返车辆需要提前的就近驶离高速绕行地方公路进行通行。那么第二呢，就是丹佛高速南分收费站出入口匝道全部封闭施工，施工时段为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期间车辆无法进出该收费站，可能就近的啊选择收费站来进行下高速。道路封闭期间有出行需求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前的规划您的走行路线啊，这个给您带来的不便各位敬请谅解，出行的时候也是推荐各位来咨询辽宁交投高速公路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来咨询路况信息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对刹车能够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每个驾驶者都应掌握的技能。
5: 对刹车，顾名思义就是有准备的刹车。具体做法是，驾车不需要加速时，将右脚提前从油门收回来，需放在刹车踏板上，以便紧急情况时随时踩下去。被刹车适用的场景非常多，如通过交通状况复杂的十字路口，从停靠站的公交车旁驶过，

途经高速公路出口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都要做好被刹车。通常，右脚从油门踏板移到刹车踏板，反应再快的人也需要 0.6 秒到 0.7 秒。如果是被刹车状态，紧急时可立即制动。这仅仅不到一秒的时间，却可以避免一起事故的发生。被刹车技能的关键在于驾车时右脚应始终放在刹车踏板下方位置，并以脚跟为圆心，用前脚掌斜着踩油门，刹车时脚掌再回到刹车踏板上方。掌握被刹车技能对确保行车安全至关重要。

0: 确的操作行为成为习惯性的应急反应。二，对危险路况应及时做出预判，并提前备刹车。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喂，妈。
10: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9: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11: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9: 太好了，谢谢小王。
11: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9: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
11: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9: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11: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2: 兄弟，没事吧？
9: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12: 没问题啊，上车。
11: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9: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2: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9: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12: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9: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12: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13: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14: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5: 开门咋下车呀？
14: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15: 还是开门下车
16: 下车吗？
14: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15: 那该怎么办呢？
14: 请等一等，
17: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4: 等等，
17: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4: 等等，
18: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4: 等等，
15: 等什么
18: 嘛？
14: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16: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14: 还得看看车后面。
19: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4: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20: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4: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16: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15: 是啊，是啊。

0: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2: 不知道。
1: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2: 猜不出来。
1: 第三个，
3: 嗖嗖，刷刷刷，
1: 欢迎乘坐复兴号。
4: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9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8: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6: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9: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0: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叨一段呗。
11: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0: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11: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0: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1: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12: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13: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4: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3: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4: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达奇。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两千块钱和20块钱的防晒服，它到底有没有区别呢？夏天来了，是不是？那么防晒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了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价格差异啊，却是很大的，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真的就是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不是越贵它越好呢？低至20元，高达2000元，线上线下防晒服售价跨度极其大哈。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出了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啊，一二十元就可以购买。其中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经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啊留言询问防晒服的效果。电商主播称啊，其防晒效果 UPF 值达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呀安心。SGS 呢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电商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呢，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有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上千元啊。那么一家国外啊，这个户外品牌店近期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的导购介绍说啊，该款是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识，拉链头呢也是可以作为救生哨啊。材质是100%棉纶 ，UPF 160+，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会变，而面料不会褪色。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呢，防晒服具备特殊的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也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的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专家说了，说超高的 UPF 值属于炒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并非完全成正比。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说，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的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着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呢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在面料里做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第二种呢，就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面料染色时选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说对于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处理，达到防晒的效果。宋立丹表示，如果说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这个标准编号，那么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啊，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此外，国家标准当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和 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着明显的炒

概念嫌疑。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呢？宋立丹分析说，防晒服的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着较高的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宋立丹也表示啊，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且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受到品牌溢价呀、设计风格因素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未必成正比，消费者切勿盲目高价选购。

0: 穿芊芊要那件红的。
1: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3: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3: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4: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5: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6: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7: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6: 懒得上牌。
8: 请停一下。
6: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8: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6: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8: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6: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7: 对对，老虎警官。
8: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7: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9: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1: 对呀，
12: 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5: 出发了。
14: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16: 早啊。
15: 早啊。
1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7: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14: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

0: 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1: 看着点儿。
0: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3: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0: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 我到了，
4: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2: 这么快到了？
0: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5: 你爱父母吗？
6: 爱。
5: 你爱伴侣吗？
6: 爱。
5: 你爱孩子吗？
6: 当然爱。
5: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6: 爱。
5: 你爱自然吗？
7: 你爱明星吗？
8: 你爱旅行吗？
5: 你爱发朋友圈吗？
6: 我都爱。
9: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
1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1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
1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8: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9: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7: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

0: 以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梅泽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6: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7: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8: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9: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9: 小度，小度，
11: 在呢。
9: Hey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9: 儿子啊，儿子啊，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9: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6: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7: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买新能源汽车的朋友注意了哈，从明天开始，2项新国标将会实施。买新能源的车啊，从明天开始呢，2项国家强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这个电动汽车蓄电池安全要求，那么将会正式实施。2项新国标到底新在哪儿了呢？各位，明确来说呢，就是一键断电的装置，那为物理断电装置。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那么同时呢，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啊，点触或长按响应此功能。另外啊，新增整车刮底要求，测试方法采用的是避障为150毫米的实心半球，测试车速为30公里每小时，重叠加量为30毫米。那么说白了，就是这个技术要求为车辆在刮底之后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的现象，而且要满足绝缘电阻要求。再有就是电池新国标了哈，你由这个 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前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的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的条件。那也是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啊，要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

0: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0: 那您用公筷吗？
1: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0: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0: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1: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0: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0: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6: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7: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6: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5: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6: 当然，
8: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9: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0: 谢谢你啊，同学。
5: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走啊？
11: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7: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6: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2: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3: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4: 让助人为

0: 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3: 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本期节目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曲呢？一起来听听吧。

相遇是种奇迹。本期分享歌曲《星星》，来自牛奶咖啡。这是一首以爱为主题的歌曲，是温柔善良的牛奶咖啡写给自闭孤独症儿童的歌曲，也是一首能让人觉得自己的沉默虽败犹荣的歌曲。当你内心充满困惑不安的时候，大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听听这首歌。开始的童音有一种莫名的魔力，能够安抚我们焦躁的内心。恰好牛奶咖啡的声线又是那么的温暖，整首歌的歌词或许可以算得上是平淡的，可就是这种平淡的词却处处充斥着真善美的真谛。干干净净的旋律，既暖心又戳心。牛奶咖啡的歌都有种悲伤过后的释怀，然后积极勇敢充满希望地继续生活。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彼此的心，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流行音乐应该表达的。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本期分享歌曲来自范如《西风问》。这首古风歌曲以悠扬的笛声铺进，古琴、琵琶等传统的乐器陆续的出现，浓浓的古风味儿马上呈现了出来。范如深情磁性的歌喉将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娓娓唱来，歌曲真的很好听。范如，华语女歌手、创作人、原创歌手、独立音乐人、作词人、作曲人，并从事配音、表演、话剧，代表作就是这首《西风问》，还有《三分钟热度》。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西风问》。

人的一生或长或短，或悲或喜。此时的你，是为生活奔波，还是为梦想拼尽全力呢？今天分享罗大佑《只得一生》。这首歌由罗大佑演唱并作曲，林夕作词。这两位才子在收到为电影《黄金时代》的邀约时都很兴奋，因为这部电影是为民国的才女萧红而作。萧红是一个独特又倔强的人，无论困难与否，她从未放弃写作，从不与封建社会妥协，一代才女一生漂泊。但请不要为她唏嘘，正如歌词中所写，不懂你的为你忧愁，明白你的叹此生值得一游。这已经不是罗大佑第一次为才女写歌，他曾为张爱玲写下《滚滚红尘》，为三毛做出《追梦人》。罗大佑向来注重音乐的质量，这一首《只得一生》作曲动人心弦，深沉的低音唱出了激荡的人生，不愧为音乐才子。林夕更是为了这首词看遍萧红著作，词的每一句都是萧红人生的写照。这首歌第一遍听出凄凉，第二遍听出豪放，一曲赏尽，让人感觉度过了一生。

手，不管年华有否微笑，那也是知己的手。来者来到人

由周深演唱，钱雷作曲并担当制作人，唐田作词的歌曲《花开忘忧》温暖上线。这首歌是一朵花，是一场梦，是一次时空的交汇，是故人离散，亦是相爱终老。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不必追究，花开请忘忧。月圆之时，总有那么多遗憾的事涌上心头，可如果每一声再见就会开启一个新的空间，而梦是时空偶尔的重叠，或许有一个空间会让相爱的人重逢，不在此时，不在此地，不是这个次元的你我也没有关系，终有一个地方我们能像孩童一般牵手老去，此处的梦境彼方的真相，或者此处的真相彼方的梦境。这是周深用一首歌打开的万千宇宙，你相信自己在哪儿，你就在哪儿。而无论你在哪一重宇宙，当音乐响起，忘忧花开，人间离散如水上烟波，当爱都是真的。愿你忘忧

《灰姑娘》是郑钧创作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专辑《赤裸裸》中，1994年6月发行。《灰姑娘》的原型是郑钧的前妻孙枫，这首歌唱出了郑钧对爱情的追求。郑钧谈及这首歌时如此说道，当年《灰姑娘》并非专辑《赤裸裸》的力推歌曲，但是红得莫名其妙。我觉得这是因为它很真诚，没有什么特别矫情的东西在里面。这首歌有点宿命的意思，这首歌本身就是灰姑娘，一开始没有人看好它，反而成为专辑里最火的歌。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郑钧的灰姑娘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到了曾经青涩单纯的美好时光里。可能许多90后00后对郑钧这个名字感到有些陌生，可对于70、80后们，郑钧是一代文艺青年的集体回忆，是当年摇滚乐坛上不可磨灭的偶像级人物。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

0: 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

0: 网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0: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4: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3: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4: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5: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15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9: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0: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经济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9: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6: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6: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 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

0: 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 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0: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靖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6: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7: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6: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8: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9: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 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6: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0: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基石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6: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0: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APP 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0: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1: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

0: 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1: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它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1: 天体理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的精准。
0: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0: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 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型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

0: 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1: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
5: 况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8: 是啊，今天是周末。
7: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8: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7: 生命通道？
8: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7: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8: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7: 哦，我明白了。
9: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1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爱不释手是李丽芬演唱的歌曲，由小虫填词作曲，收录在李丽芬1994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李丽芬的东西爱不释手》里。这首歌是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头曲。其实这一部剧的片头曲原定是李丽芬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但临时却被《倚天屠龙记》抢走了。于是呢，小虫替此剧谱写了这首大气的《爱不释手》。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万众齐声高歌千古传。李丽芬1994年爱不释手。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0: 大眼睛。
1: 为了寻找快乐和爱情，我们踏遍了千山万水，始终见不到他的踪影。其实我们只要有一颗知足且善于发现的心，他一定就会在你身边驻足停留。庾澄庆，大眼睛。

好好的是朴树演唱的一首单曲，收录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猎户星座》里。虽然在音乐录像带当中，朴树全程没有参与到表演，但是故事当中的态度却和歌曲里的内核极为契合。在这首原创歌曲当中，朴树传达了一种释放自我、追求自由生活的态度。朴树2015年，好好的。

2003年，瞿颖发行专辑《加速度》，瞿颖真实的个性透过专辑让听众发现了一个真实的女性世界，一个爱的世界。同名歌曲《加速度》灵感来自于德国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和爱情的态度让人非常感动。《加速度》呢是一首曲风明快的歌曲，充满了活力和力量。瞿颖2003年《加速度》。原来

在感情里总会有分分合合，生命里也总会有来来去去。学会浅喜欢，静静爱，深深思索，淡淡释怀。今夜星光多美好，适合用寂寞去吊唁。我的思念，你不用都知道。周慧，1999年，不想让你知道。

真正幸福的人不仅仅是指他的生活当中每一时刻都是快乐的，而是你觉得你的状态足够幸福就足够了。如果你觉得你只想做一只独一无二的玫瑰是幸福的，那就去做。如果说玫瑰的心愿不知不觉里慢慢形成了一个玫瑰园，你也同样可以感受到幸福。潘越云，玫瑰园。

0: 深爱过一个人，不管经历了多少年，这个人始终都会在你心里，谁都无法替代。不管是爱还是恨，因为掏心掏肺的付出过，因为深深的在乎过，所以刻骨铭心。曾航生1993年《爱的传说》。
1: 难留住的爱，为何已放不能收？
2: 听友们，今天的喜闻乐道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0:00。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0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5: 快一点，仙杜瑞拉！
6: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7: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6: 啊，那怎么办啊？
7: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5: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
8: 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7: 好的。
6: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7: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8: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6: 啊，0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4: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9: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此刻小戴为您主持的心灵有约又和您见面了。愿我们不仅拥有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的胸怀。

0: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哲理人生小环节，相信滴水穿石的力量，每天几个小哲理，成就人生大智慧。人生和爱情一样，不会自己滋长，必须先给予，而后才有发展。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别人，给人以奋进的力量，这是一种生命的召唤。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记得小时候，我住在加拿大诺瓦斯科塔乡下时，发生过一件事情。邻居一位太太去世了，丈夫整日酗酒，根本不管孩子。村中有位寡妇把那家的一个男孩带回自己家，他很贫穷，又没上过学，但却竭尽全力地照顾着浑身发抖、性情孤僻的孩子。孩子好像转眼间变了，个子长高了，性格也开朗了，但是我们和他不熟悉，谁也不跟他讲话，这使他很自卑。有一天，他的养母看见我们在玩耍，而那孩子却躲在一边抽泣，没人理睬。养母把他带回屋里，然后对我们大动肝火：我不准你们这样带他，这孩子也是人，现在的生活会影响他的一生的。每次我使他稍微抬起头来，你们又把他压下去，你们不想让他活吗？许多年过去了，我总也忘不了这件事儿。它使我第一次领悟到深刻而严肃的人生哲理。人能成全他人，也能毁弃他人，互相帮助能使人奋发向上，互相抱怨会使人退缩不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影响，就像阳光与寒霜对田野的影响一样，每个人都随时发出一种呼唤，促使别人荣辱毁誉，生死成败。一位作家曾把人生比作蜘蛛网，他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对他人的热爱、憎恨或者是冷漠，就像抖动一个大的蜘蛛网，我影响他人，他人又影响他人，巨网震动，辗转波及，不知何处止，何处休。有些人专会鼓吹人生没有意义或者是没有希望，他们的言行使人放弃、退缩或者屈服。这样的人之所以如此呢，可能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或遇到不幸，但无论原因是怎么样的，他们孤僻冷淡，使梦想幻灭，希望成灰，欢乐失色。他们尖酸刻薄，失礼物失职，成绩无光，信心瓦解，留下来的只是恐惧。这种人为数不多，但类似的冷言冷语我们都遇到过。例如妻子因为丈夫身体虚弱，收入微薄，便讥笑他：哼，你也配做男人。又比如说，妻子努力学习烹饪，而丈夫的回答却是：我看你根本不是那块料。再比如，学生写了一篇很有才华、很有创建的论文，而老师呢，却嫌他书写拙劣，有错别字。这种人呢，使人觉得没有办法应付人生，从而灰心丧气，自惭形秽，惊慌失措。而我们可能又会将这种情绪传染给别人，因为我们受了委屈，一定要向他人诉苦嘛。但是，那些生性爽朗，鼓励别人奋发，令人难以忘怀的人又怎样呢？和这些人在一起，会感到朝气蓬勃，充满信心，他们使我们表现才能，发挥潜力，有所作为。我上小学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位好老师，他讲课生动，充满激情。他在课上念我们幼稚的作文时，我们看到他脸上惊喜的表情，听到他愉快的赞叹，会心的微笑，或同情的低泣。每当我们的文笔有清新之处，他一定倍加鼓励，他的批评恳切而委婉，这里还可以加加工，那里还可以更深刻些。英国大诗人勃朗宁也是这样的人，他使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巴莱特重获新生。 伊丽莎白母亲去世很早，留下11个子女。伊丽莎白从小体弱多病，全家都对她特殊的照顾，医生也怀疑她身患肺病，使伊丽莎白自己深信不疑，终日闷闷不乐，生活毫无乐趣。伊丽莎白在40岁的时候遇到了勃朗宁，勃朗宁对伊丽莎白一见倾心，见面一两天以后就给她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

0: 勃朗宁否认伊丽莎白有任何疾病，消除了伊丽莎白的恐惧。他把伊丽莎白带出了病室，和她结了婚。伊丽莎白41岁的时候周游了世界，43岁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伊丽莎白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她后来写的诗充满了激情。不热爱生活的人是写不出来这样的诗句的。我们谁不愿意像他们一样呢？使别人的生命之火燃烧呢？最重要的是，先要弄清自己是否热爱生命，是否具有活力。热爱生命的人才能分享于他人。不要按捺住自己的激情，应该拿出来为别人打通幸福的道路啊。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也应该同样尊重别人的意志。我们应当了解别人的生活和理想与我们不同，应当倾听别人的诉说，找出他们的长处，给他们表现的机会，并让他继续生长。任何生物都要生长，生长是生命的过程。生命就像一棵生长的树，不是毫无生机的雕像啊。是的，人的一生非常曲折甚至艰辛，但前途是无量的，富有生机的，充满机会的。那些有希望的人都不是怨天尤人的人。珍惜自己的生命活力，便也使他人分享了你的活力。有给予必有报答，人生和爱情一样，不会自己滋长，必须先给予，而后才有发展。给予越多，生命便越丰富啊。
1: 不争辩并不是懦弱，而是修养和包容。看自己的风景，走自己的路，坚守自己的方向，理解并体谅他人的不同。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卡耐基曾说，在争论中获胜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争论。辩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辩。因为争论里呢，并没有真正的赢家，在浪费时间消耗感情的同时，只会让彼此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可是人与生俱来的求胜心，却让我们总是不由地陷入争辩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最后才知道，不争辩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修养。第一，我们应该不要与层次不同的人争辩。有一天呢，孔子的学生正在门前扫落叶，突然来了一个人问他说，你是不是孔子的弟子啊？孔子的学生点头称是。那个人又说，既然你是孔子的学生，那应该也很博学，我且问你一个问题，一年有几个季节呢？孔子的学生脱口而出，当然是4季。那个人却摇头说，不，一年只有3季。结果呢，两个人为这一年有几季的问题争辩了半天。这个时候孔子过来了，那个人也问孔子，哎，一年有几季啊？孔子竟肯定地回答，先生，您说的对，一年有3季。于是那个人便满意地扬长而去。孔子的学生很不解，一年明明有4季，老师为什么谎称3季呢？孔子笑着说，你没看到那个人通体的绿色吗？他是蚱蜢变的人，蚱蜢春天生秋天死，根本没经历过4季，你和他争辩4季的问题，不是浪费时间吗？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的3季人，他们的认知与你不是一个层次，如果一味地去争输赢，不仅说服不了他，还消耗了自己啊。就像村上春树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一书里说的那样，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人解释，即使解释

0: 人家也不会理会。它永远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地沉积在心里。你要清楚，和什么样的人争辩，就注定了你将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对于不同层次的人，最好的发声方式莫过于不争辩，不解释，做好自己，用结果来说明问题。第二，我们不要与无关的人争辩。在我们的身边呢，总有一些人喜欢对别人的生活横加干涉，对看不惯的事情品头论足。比如说，都快30岁了，还不快点找对象？女人呢，总是越老越贬值。再比如说，你孩子都4-5岁了，可以要二胎了啊，现在不要二胎，你将来肯定后悔。再比如说，女孩子家你读那么高的学历干什么？书读得越多越嫁不出去。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子非鱼，又怎知鱼之苦呢？既然你都不知道，又凭什么可以对别人的事情品头论足呢？有人说，人生中最重要的8个字是甘君何事和关我何事。这8个字啊，就能解决80%的烦恼了。这听上去似乎是逞一时口快，但仔细想想，不正是这个道理吗？如果你每天要一次次的和别人解释，和别人争论，那么你的时间就在这些争论中悄悄地流逝了，你的好心情也在这些争论中渐渐地败坏了。换个角度想想，那些好为人师的人们，其实对你的人生根本就不起作用。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深刻地认识到，无论你多努力，你也不可能，也不必要得到所有人的喜欢。第三，不要和最亲近的人争辩。有一回参加聚会，大家谈及自己的近况时，已婚的朋友都在抱怨，那嫁的老公呢和自己三观不合，那娶的媳妇呢和自己频道不同。未婚的朋友呢也不甘示弱，说自己和父母同住，上一辈人的老观念实在是迂腐。工作已经很累了，回到家呢还得和父母为这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争辩，实在是筋疲力尽啊。可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各自有自己的处事方法、做人原则和生活习惯，到哪里去找处处和你完全一致的人呢？若是想争辩，生活处处可以争辩呢。大到买房是要重地段还是重价格，孩子要生一个还是生2个，小到出门一小会儿要不要关空调，挤牙膏呢是从前面挤还是从后面挤。每一场争辩都可能毁了一段感情。其实所谓幸福的家庭，不一定是三观相合，也不一定是频道相同，只不过是懂得让步罢了。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讲情的地方。在家庭里，所有的争辩都没有真正的赢家。有的时候，你就算是占了上风，却让对方寒了心，冷了情，于是你虽赢了道理，却输了感情。生活里没有那么多的是非对错，没有那么多的非黑即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你何必争个面红耳赤，何必吵个你死我活呢？你若争辩，容易两败俱伤，你若不争，更显得其乐融融啊。第四，不争辩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修养。在我看来，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修养，就是尊重别人与你不一样。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很火的话题，去过100个以上的国家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其中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这样说道，懂得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天然正确和绝对正确，能够接受别人有不同的三观， 以及其衍生出来的思考方式。学会换位和包容，能懂得与别人和解，懂得了包容和和解，自然就不会再与人争辩。当你和别人争辩时，你的世界中心在他处；不与他人争辩时，你才是自己世界的中心。不争辩并不是懦弱，而是修养和包容。看自己的风景，走自己的路，坚守自己的方向，理解并体谅他人的不同啊。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的您正好听完了这一期节目，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呢？有一个词叫做据理力争，但是什么时候不应该争辩，我想我们也应该分得清了吧。那么对于不争辩这样的一个话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不过是点点滴滴积累的结果。每一个成功者都不缺少毅力和恒心，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与坎坷，也坚韧笃定地选择跋涉，这样才能经受住考验。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这是一个长跑的时代，然而很多人以短跑的姿态和心态参与其中。你刚按照长跑的目标调整好节奏和步态，却随时有人以短跑的速度冲进跑道，飞快跑完一段赛程，然后呢，可能就已经离开跑道了。我们都迫切地渴望成功，当看到别人跑到我们前面时，内心抓狂，恨不得马上超越他。于是很多人的节奏被短跑者影响并加入其中，起初也许暂时领先，但最后却因体力不支未能达到终点。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个宋国人每天都到田里查看禾苗的长势，时间一天天过去，可是禾苗实在长得太慢，他决定帮助禾苗赶快长高，于是呢就把禾苗往上拔。嘿，乍一看这禾苗呢似乎长高了不少，然而他打乱了禾苗自身生长的节奏，禾苗远离了生长之源，最终全都枯死了。这个故事呢就是揠苗助长，也叫拔苗助长，大家都听过吧。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所有的事物呢都是一点一点的积累，从无到有。易经说，见者进也，做事时唯有像见卦中的大雁那样，先是飞到水边，再到磐石上，再到小山上，再到山上的树丫上，山岭上，再到大山上，从低到高，从近到远，有条不紊地按节奏飞行，最终才能成功。以前一位师父将两名弟子带到山脚下，对弟子说，这里有两条路可以到达山顶，近路是陡峭的山崖，远路是比近路远两倍的山路，谁先达到山顶，我就将绝技传给谁。两名弟子各选其中一条往山顶前进，结果呢，走远路的那名弟子抵达山顶都回到原地了，那名爬山崖的弟子还没有登顶呢。原来山崖越往上走就越陡，看似距离短，实则难以抵达。爬山崖的弟子就是因为太急于求成，没来得及认真思考就匆匆上路了。如果他在后面的路途中稍加思考，重新选择道路，也许还有登顶的机会。这个世界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我们都渴望成功，也希望能从成功者的经验中找到成功的捷径，可往往因为我们急于成功，执着于表象，反而忽略了对其精髓的研究和学习。孔子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如今我们不得不加快前进的步伐，为了更出色地完成工作。有的人看到那些快速提升班，立马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等课程呢，就陷了进去，最后却发现只有静下心来慢慢学习， 才是唯一。

0: 唯一的途径。许多不成功的人并不是不努力，而是太着急，以至于错把长跑当短跑。唯有静下心，摒弃浮躁，认真走好每一步，虽然刚开始呢会落后于别人，但最后冲过终点的一定是掌握节奏、后劲儿充足的人。你看见台上的是别人风光无限的一面，看不见的却是他们在台下日复一日的努力和坚持。很多人都只羡慕别人看似毫不费力地取得好成绩，其实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啊。只有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历练，不断的进步，你才有可能达到自己预设的目标和梦想。成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看到有人取得成就时，我们总以为得来的不费吹灰之力，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他们在背后所付出的点滴努力。正如一万小时定律，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跟天分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关键的是练习，需要练习一万小时才有可能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也许当你在一万小时之前的每一天，你的努力都看似毫无变化，而且很多人呢只会看到你一万小时以后获得成功时那从天而降的好运气，却很少有人知道那是你之前那一万小时的艰辛付出才成就了此时此刻的你。当你看到那些在讲台上说话有条有理、思维清晰的讲师时，你看不到的是他们私底下做了多少准备，反复修改了多少次演讲稿，总结了多少次失败的经验。当你看到那些家庭和睦、事业有成的人时，你看不到他们为此承受了多少压力，经历了多少次左右为难，权衡了多少利弊得失。如今很多人都很羡慕那些一夜爆红、一举成名的人，其实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如果没有踏实的努力，没有点滴的积累，再好的运气降落到你头上时，你也没有接住他的实力啊。听友朋友们，其实听完这篇文章呢，我觉得你和我呢都应该反思一下。反正之前呢我是有这方面错误的思想观念，那就是看到别人的成功呢总是归因于他好像这个官二代啊、富二代啊，然后他善于游走于灰色地带啊，或者说这个他搞不正当竞争啊，总是这么想，然后呢把自己的不成功也归咎于这些原因，然后呢自己呢就沾沾自喜了，然后就为自己的不成功找一些借口了，心里觉得舒坦一些。但是这些你想象一下，是不是于事无补啊？与其找那么多原因和借口，是不是应该分析一下自己身上到底具备哪些优势和特长，然后踏踏实实的去不懈的努力呢？
1: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给别人留一条后路，说不定在下一个人生的路口，我们就需要别人给我们一条退路。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邻居刘叔是一名木匠，每次做木工活他都叮嘱大家留一条缝隙。对此我特别不理解，在我的追问下，刘叔告诉了我答案。木工讲究疏密有致、粘合贴切，说白了该疏则疏，否则呢容易散落。如果能恰到好处的留一条缝隙，给组合材料留够吻合的空间，那么就不会出现开裂或者挤压拱起的现象。刘叔说完以后，我是恍然大悟啊。其实做人处事和木匠的工艺原理一样，学会留一条缝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工于算计、利益当头，那么他的生活呢一定会特别糟糕，身边也不会有交心的朋友，对吧？生活中的智者懂得给别人留余地，因为这就是给自己留余地啊。今天你是得理不饶人了，说不定过段时间呢就会撞在别人的

0: 场的后路。春秋时期，楚庄王宴请群臣，照亮的蜡烛被一阵风给吹灭了，房间里瞬间一片黑暗。有个大臣因为醉酒的缘故，趁黑拉扯了楚庄王妃子的衣服，妃子特别生气啊，借势扯断了他的帽带。他暗中对楚庄王说，刚才有人对我无礼，我已经扯下了他的帽带，您一会儿看谁的帽带断了。没想到楚庄王却对妃子说，算了吧，这样他以后怕是没法做人了。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3: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4: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3: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5: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3: 啊，太可怕了。
4: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5: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4: 对呀。
6: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7: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1: 孙子兵法之中有一句话，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无常势，善变之人才能取胜于人生。
8: 一个人不仅仅要能够抓住当下可用的条件，对事情制定可行的谋略，更重要的呀，是在关键时刻还要有随机应变、果断行事的能力。只有在关键时刻出其不意，抓住事情的有利时机，才能够把事情办成，并将困难的问题解决妥当。就好像在战争过程中，只有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才选择突然袭击，才能够使事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这种结果呢，就需要一个人具备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的精神。因为没有任何条件是在刚刚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并且被发现的。世间的规则永远在变化，一个人只有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准确地找到机会，随时而变，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适合当下条件的位置，才能够让自己时刻占据主动的位置。在孙子兵法之中有一句话，兵固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用兵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的，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叫做用兵如神。古人常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就是指人生顺时而动的重要性。当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

0: 就必须及时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在当时交通并不便利的时代，在战略上出现的变化通常是不能够和将令相符合的，所以呢，为了适应客观条件，即便违背了军令，也要正确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以便让自己达到取胜的目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兵出祁山的时候，连战连捷，一副所向披靡的架势。因此啊，魏主曹睿被逼只能够亲自上阵，并且率兵前往长安抗击蜀军。那个时候，出任新城太守的元守军将蒋孟达，想趁曹魏后方空虚的时候举兵谋反。如果孟达此举成功，就可以和诸葛亮形成对曹魏前后夹击之势，那个时候胜局就可以完全确定了。而孟达谋反的消息被即将去往长安的司马懿得知了。就在关键时刻，司马懿当机立断，一方面急速行军，另一方面又派参军快速赶往新城，并制造了司马懿大军已经离开宛城往长安方向去的假象。孟达看了这一现象之后，果然中计。谁知道啊，过几天司马懿的大军突然空降在新城城下，一举平定了这场预谋已久的叛乱。这一切都说明了快速应对变化的重要性。在这个世界上，所有能够占据主动位置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占据变化的顶端，随变化而动。而且这个变化呢，所指的不仅仅是军令和实际战场之间的差异区别，更包括了战略战术与实际战场的相符程度。就像当初纸上谈兵的赵括一样，他之所以会失败呢，就是在于他固执的持守在自己所熟知的战争教条之中，没有将自己理解的战争理论根据实际的战事形势而变化，只是希望战争能够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教条一模一样的重新演绎，而忽略了战争存在千变万化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学的任何教条都需要适应客观的环境，而不是将自己所期待的重心寄托在客观环境需要适应的教条主义之中。而这也是关于变化很多人常犯的错误根本。王阳明曾说过一句话，叫临事欲变，束手无策，此通如之所修也。意思是说，当一个人遇到突如其来的变故时就束手无策，这种人呢，应该感到羞耻。无论是古代的战场还是当今的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面临突如其来的问题。而当我们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现象时，不应该只有束手无策的无奈之举，更多的应该是当机立断的顺势而动。更重要的是，人不应该死板地看待问题，在漫长的人生路中，任何一个智慧都可以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智慧可以解决所有的困境。如果执着于片面的智慧之中呢，就犯了过度主观的教条主义错误。只有根据当下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因素，灵活地运用自己所理解的智慧，才能够更好地让智慧服务于人生，而不是死板地困守于智慧之中，给自己的思维带上一个意识不到的枷锁。道德经之中有一句话叫上善若水，而孙子兵法之中呢，也有一个兵法的精髓叫做用兵如水。所谓如水，并不仅仅是表面所理解如水一样的居于万物之下，滋润万物的大德胸怀，其中啊，更有着顺势而动，不以自身意识为主导，随时顺应万物规则发展的坦然智慧。这个世界的规律啊，就是不断的在变化且没有固定方向的状态， 就好像我们永远不知道生活的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会迎来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最关键的是，能够根据不同的困难和问题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顺应客观环境，及时顺应变化而制定不同的策略，这便是生存的最高境界了。
1: 天道不分亲疏，他只会亲近品德高尚的人。如果对天地没有敬畏之心，对因果也没有任何彻悟，依旧随心所欲，我行我素，那么不管你之前的人生状态多么幸运，在之后的人生中也会因为自身的行为而付出代价。
0: 正所谓说，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当一个人的德行配不上他的位置时，就会使自己的人生啊产生突如其来的祸患。而在这突如其来的背后呢，其实都是因为自己的德行问题所造就的自然结果。在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曾经的生活经历普遍的顺风顺水，由此对于生命缺少一份敬畏之心，对于因果更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他们觉得世间一切皆有天命，自己能够得到什么都是上天已经决定的，不需要依靠行善修德来加持什么。其实啊，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心态。这个世上有天命存在，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天命都属于有品德的人所持有的。在公元前575年的时候，晋军和楚军交战，也就是当时有名的楚晋鄢陵之战。当楚军败逃之后，晋军就胜利占据了楚军的营地，并在那里休整了3天。而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叫范文子，就站在了兵马面前说：“君王年幼，下臣们不才，怎么才能够取得这个战果？君王要警惕呀。”周书之中说，天命所在并非一成不变，说的就是有德行的人才可以享有天命。在道德经之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就是说天道不分亲疏，他只会亲近有德行的人。这个世界的确有天命存在，但是若想长久被天命庇护的基础，是自己要具有良好的品性，心怀正念，多行善事，才能够配得上上天赐予的这份殊荣。如果对天地毫无敬畏之心，对于因果也没有任何的彻悟，依旧我行我素，那么不管你之前的人生状态多么的幸运，在之后的人生中也一定会因为自身所做的行为而付出代价。在《左传》之中有这样一番对话，师旷随侍在晋悼公身边，晋悼公说，魏国人把他们的国君都赶走了，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而师旷呢就回答说，或许是他们的国君太过分了，好的国君会奖赏善良，惩治邪恶，抚育百姓就像儿女，覆盖他们就像苍天，容纳他们就像大地，而百姓尊奉自己的国君，爱戴他们就像爱戴父母，敬仰他们就像敬仰日月，敬重他好像敬重神灵，畏惧他就好像畏惧雷霆，哪里会赶走他呢？国君是祭神的主持者和百姓的希望，如果让百姓的财物缺少，神明失去祭祀，百姓断绝希望，国家无人主持，哪里会用得着他呀？为什么不赶走他们呢？说完一番话之后呢，师旷接着说道，上天对百姓的关爱是非常周到的，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作为，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吗？一定不会这样的。在这番对话之中啊，当晋悼公抱怨魏国人赶走国君时，而师旷却说，国君是否被赶走取决于国君自己，当他身处高位没有尽到应尽之责之时，自然会被降临祸患并且驱逐。如果他的德行能够承载他所处的位置， 百姓爱他还来不及呢，哪会去赶走他呢？是啊，其实对于人生来说同样如此，任何一种人生都是由多种因素造就的。一个人能够身处在一个位置上，或许是命运的眷顾，也是上天给予的殊荣，这更是取决于一些外在的因素。但是能否在一个位置上待得长久，更多的则是在于他的德行和智慧了，而这取决于的则是一个人的内在根本。《菜根谭》之中说的一句话叫做，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动于坚久者。意思就是说，高尚的德行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正如盖房子一样，如果没有坚实的根基，就不可能建立牢固而耐用的房屋。其中所说的事业，指的不仅仅是与工作有关的内容，更加包含了自己整个人生的状态。对于人生来说，没有任何一种人生能够在德行卑劣的基础之上，还能够造就一个宏大长远的事业。因为世间万事皆有因果，在看似复杂的因果链条背后，则需要正心正念，才能够成就正果。这就像佛家所说的发心是一样的，发心是对的，结果才能够是对的。只有一个正面向上的因，才有一个符合正道的果，而良好的德行就是为自己塑造正心的一个根基。就好像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心怀正念，常施善行的时候，自然会有许多贤者自动地向他靠拢，而不贤者则自动回避。当身边聚集越来越多的正面因素时，自然能够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往正面的方向去发展。也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所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便是他自己文化不高，妻子也并非名门闺秀，但也非常注重对于孩子的教育。为了达到使自己的儿子能够时时的尽德修业，还为自己的孩子制定了严格的教育方针，并且聘请了各地的名儒，以儒家典籍来教育诸子，还精选了一批有德行之士，充当太子的宾客等等，对太子进行严格的德行教育。正是得益于朱元璋这样正确的教育方式，才有了他孩子身上十分出色的德行品质。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若星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就是说，君子以德为政，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其他的星辰便会自行地在周围旋转运行。如果说发心决定结果，可以在唯心主义的角度成立，那么一个人的德行能够吸引贤者，以此来影响自身，则可以归纳为纯粹的唯物主义立场。不管从什么立场来看，德行决定结果这个道理自然是不虚的，只有塑造好的因缘，才能够成就一个好的结果。
1: 通过一个人的主观心念和行为能够判断一个人的祸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句话并不全面，因为真正能够影响人生结果的，除了一个人的主观因素之外，还包括外界的客观原因。
0: 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智慧能够比一眼就看到本质，并且以此推出祸福的人更加高明的了。在世俗生活中，很多人往往会忽略看透本质，推之祸福的智慧。他们所推崇的都是狡诈圆滑，能够占据世俗智巧的人。然而呢，这种状态终归也只是世俗层面的浅薄手段，并非是真正能够通达智慧根本的状态。而真正的智慧，则是能够了解事情的本质规律，以此来推之祸福的道理。这样的智慧才是人生福分的真正根源。历史春秋之中就有一句话说，察其秋毫，则大悟不过矣。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审查开始时的秋毫，那么在大事上就不会有过失了。 《道德经》之中也说过，未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作为事情要在事情开始出现

0: 之前，处理乱子也要在乱子没有出现之前。一个人的智慧就在能够在问题刚刚出现端倪的时候开始行动，并且推知一件事情可能会出现的结果。而这种智慧除了要求一个人对他所面对的事情和环境有所熟知之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核心，就是对问题要看得相对仔细和深远。当推知一件事情可能的结果之后呢，以适当的姿态规避可能出现的问题，让事情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发展。那么为什么同处在同样环境的人，有的人能够通过正确的行为让自己占据主动位置，就是因为他对于事物发展动向的用心，由此来做出正确的行为。反之呢，一个人如果缺乏了对因果规律的敬畏，那么即便他具备谋划事业的才能，最终所彰显的也只是匹夫之勇，其结局也只会处在被动之中。在三国时，孙策占领整个江东地区之后，又转战千里，听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之战对峙，打算偷袭许都。曹操的下属知道了之后啊，非常担心这件事情，而只有郭嘉说，孙策刚刚兼并整个的江东，被他诛杀的都是英雄豪杰，而这些人都是能让人为他效命的人物。但是孙策却大意不加防备，他即便有百万大军，但如同和孤身一人一样，如果有埋伏的刺客出现，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依我看呐，他的结局就会死在匹夫之中。而孙策的下属于藩也说，官府所用的都是乌合之众，有散的心腹之兵能够为其效命，这正是汉高祖刘邦经营天下的策略。您在这方面的能力并不低于汉高祖刘邦，但是您经常轻率的私自外出，这让很多人都为您担忧。白龙化为鱼都会被渔夫捉住，白蛇挡路也会被刘邦一剑杀了，希望您能够留意一些。但是孙策听了之后呢，并没有真正的将这些话放在心上。有一次孙策来到江边，还没有渡江的时候就被许贡的家客所杀了。在《了凡四训》之中有句话说，至诚和天，夫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或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以至诚之心待人是符合天道的，福报将要到来的时候，观察他的善行就能够预知先知道，灾祸要到来的时候，观察他的恶行也必然能够推测到。通过一个人的主观心念和行为能够判断一个人的祸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句话并不全面，因为真正能够影响人生结局的，除了一个人的主观因素之外，还包括外界的客观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在生活中，有的人心念善良，行为正当，但是却没有好的结果，就是因为他具备了向内修行的正念，而缺乏了向外施于手段的智慧。正所谓说，人要有菩萨心肠，但是同时呢，也要有金刚手段。人生真正的智慧，不仅有存在向内的菩萨心肠，更要有向外的金刚手段，以此来符合复杂的社会规则。如果不能够达到这种状态呢，通常会处在被动的地位之中。当我们以此为基础的时候，就会自然明白一个人更重要的问题了。人生想要规避可能存在的祸福，那么不仅要能够修正自己内心的心念，以此来影响自己的行为，做出合乎正道的举动，更重要的是能够准确地观察审视外界环境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客观因素。只有内外兼顾，才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正确地推知事态的发展。天时呢，指的是当下的某些政策方向， 地利指的是环境和条件，而人和呢，指的就是自己所有的人际关系。只有充分了解并正确平衡这些事物的存在，才有可能去塑造一个好的结果，以此来推知并且规避人生可能出现的问题。智囊之中说，智非察不神，察非智不精，不观察不分析，人的智慧啊就不能够显现出神奇的作用了。而观察分析如果没有以智慧为基础，那么也不可能真正洞察事物的精微关键之处。首先啊，要能够用心去体察理解问题，其次呢，就是以智慧去熟知问题的规则以及问题所属的环境条件，以此来判断问题的走向，这就是推知祸福的根本智慧了，这也是使人生获取福报的根本道理。
1: 教养就是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懂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对待陌生人不是干瘪单薄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和颜悦色，这就是你的教养。待人和颜悦色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个人最大的教养。
0: 俗话说，脾气人人有，拿出来是本能，压下去才是本事。胡适先生也曾说过，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待人和颜悦色，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个人最大的教养。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对陌生人和颜悦色是礼。古书有言，天地之气，暖则生，寒则杀。性气清冷者，受享亦薄凉，为和气热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泽亦长。你对待别人的态度，就是将来别人对待你的态度。唯有和颜悦色宽待他人，才有可能得到热情的回应。在知乎上曾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了解一个人要看他对陌生人的态度呢？其中有一个答案令人印象深刻，因为陌生人和你的利益不相关，对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取决于智商和情商，对不相关者的态度呢，就取决于素质和修养了。看清一个人的人品和教养，就去看看他们如何对待陌生人。不管是服务员还是农民工，凡是有受到过良好教养的，必定会懂得去尊重他人。有看过两则新闻，看完让人心生感悟。公交车刚到站，一名穿着讲究的女士和一位身上带泥的工人大叔一起上车。女士为了占位置，车刚停稳就匆匆地往里抢，撞到了大叔还不打紧，可他一点歉意都没有，还不友善地翻着白眼讽刺着，农民工还坐车，衣服这么脏，能不能够注意点？大叔特别不好意思，讪讪地低下头，也没有在一旁的空位坐下，直接站在了车门旁，也没有坐身。而在另一个城市，由于突降大雨导致交通堵塞，一名交警仍然冒雨执勤，一位女司机主动下车，将一把绛红色大伞撑到了交警的头上，为其挡雨。事后了解，这名女司机与交警并不相识，女司机却足足为这个陌生交警撑了足足5分钟的雨伞。直到交通恢复畅通，才留下雨伞，低调地开车离开。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什么是教养？教养就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懂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对待陌生人不是干瘪的单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和颜悦色，这就是你的教养。第二，对父母和颜悦色是孝。在一次访谈中，杨澜曾经问过周国平， 为什么我们都把好脾气留给外人，却把坏脾气留给最爱的人？

0: 连这位一向儒雅的哲学家也说，这个错误啊，我也常常犯。周国平还说，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但是克服本能，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是一种教养。生活中，我们和不同的人相处，会展现不同的态度。陌生人前是规矩礼貌，疏离中带着客气。同事之间可以开几句熟络的玩笑，但始终不失分寸。普通朋友嘘寒问暖，亲近但是不亲密。但是在亲近的人面前呢，尤其是父母。
1: 北京时间21: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5: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4: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6: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4: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7: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4: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8: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9: 生活不需要法官。
10: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1: 任何昂贵的东西，一定是经历了巨大的艰辛和痛苦换来的。所有向上走的路，都是曲折且艰难的，一定要咬牙挺住。
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富人的代价》。作家罗伯特清崎说，大多数人都想变富有，可只有1%的人能成为富人。为什么呢？在解开这个疑惑之前，他先讲述了珍珠的诞生过程。一粒沙子不经意被珍珠被吞入，然后被其分泌物包裹，最终不断积淀形成珍珠。从普通的一粒沙子到变成璀璨的珍珠，他承受了黑暗的岁月，经历了非凡的痛苦。富人的诞生过程亦是如此，一个人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疼痛，他才有可能成为富人。这个世界很公平，你想要获得更多财富，就要承受相应的代价。孤独的代价。纪录片《成为沃伦·巴菲特》里记录了巴菲特早年间的经历。上大学期间，同学们都投入到狂热的青春期生活，参加各种联谊会，巴菲特却独自躲进图书馆，读完了所有关于财经投资的书籍。毕业后，巴菲特成为一位私募投资人，每天绝大多数的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静静度过的。除了工作以外，他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对此，妻子苏珊评价说，他是天才，天才都是孤独且独立的。成名以后，巴菲特放弃居住在繁华的纽约市中心，回到了偏远的小城奥马哈。住在奥马哈最大的好处是不会有人品

繁地上门拜访。他每天按时起床，花大量时间阅读各种新闻、财报和书籍。没错，摒弃低级娱乐，忍受孤独，保持终身学习，就是巴菲特的致富秘诀。有句话说得好，孤独让人学会理性，让人更加独立。强者往往要经历高处不胜寒的孤独。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想要变强变富，可是大多数人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忍受不了孤独的淬炼。提起作家阿奈，很多人都很陌生，但你一定看过由他作品改编的热播剧《大江大河》《欢乐颂》，都挺好。阿奈进入文坛19年，没有接受过任何电视采访，也没有举办过签售会，被评为中国最低调作家。别人觥筹交错之际，他却默默躲在家里看书码字。十几年独处沉淀，让他的文笔愈发成熟，收获了大批忠实读者。随着作品的爆火，知名度的提升，阿奈的版税收入也水涨船高。叔本华说，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忍常人所不能忍，才能为常人所不能为，耐得住寂寞，方撑得起繁华。煎熬的代价，冯仑说，伟大都是熬出来的。对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来说，普通人忍受不了的委屈他得忍受，普通人承受不了的磨难他也得承受。方便面之父安藤百福早年经营针织品生意，由于二战盟军的轰炸，他的事务所和工厂毁于一旦，不得不宣布破产。安藤百福后来开始经营百货公司，但由于缺乏资金及经营失误，他再次破产。20余年的载富载沉并没有打垮安藤，他重新振作起来，准备发明一种可携带冲泡的面食。他在自家后院搭建了一间简易小屋，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只身一人开始研究起了面。那段日子简直就是煎熬，一次次的试验，一次次细微的进步，安藤逐步解决了面条的保存、冲泡和相关配料等问题。终于他用了1年时间研发出了鸡汤拉面，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份方便面。人才是熬出来的，本事是逼出来的，每个优秀的人都要在遭遇失败或打击后熬过一段灰暗痛苦的时光。所有成功的背后都烙印着曾经苦苦熬过的日子，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企业家于东来早年间开了一家烟酒店，因为轻贱他人负债30万，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可于东来没有气馁，重整旗鼓，又开办了一家40平米的超市，取名胖月楼。眼看生意日渐红火起来，也还清了欠下的债务，然而命运又给了一记重锤。1998年，一场无情的大火将胖月楼烧成灰烬。在痛苦煎熬中，于东来有过动摇，但还是决定再拼一次。不久之后，他在许昌开了第二家超市胖东来，因物美价廉、服务周到，吸引了一大批忠实顾客，很快开了30多家连锁店。罗曼·罗兰在《名人传》里写道，一个人所受的苦难与收获的幸福往往是成正比的。这个世界能量是守恒的，你想得到什么，就需要付出对等的东西来交换。那些熬过的日夜，那些不放过自己的死磕，就是你握在手心交换财富的筹码。低欲的代价，杨澜曾说，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而降，学会储蓄才能拥有养足未来的资本。有人在赚了钱以后就迫不及待地享受奢侈的生活，有人会忍受一时清贫的日子，把钱积攒下来，在以后换取更丰富的财富。这就是普通人拉开财富差距的关键。美国企业家托马斯·斯特劳早年间做点小本买卖，靠卖水果、卖报纸为生，生意利润微薄，可他把赚到的每一分钱都存了起来。他奉行一个消费原则，该花钱的地方千千万万要花，不该花钱的地方一分一厘都要省。他穿着廉价的衣服，开着一辆旧车，住在一间小公寓里。就这样，他攒下了创业的第一笔资金，在亚特兰大开了一家家用电器店。赚到钱以后，他依然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惯。当他意识到连锁经营的潜力时，拿出全部积蓄，一口气开设了好几家分店，形成了连锁品牌。作家连岳说，储蓄

聚是变富的第一步，有了一定的储蓄之后，你才能开始第二步投资。我们的财富之路、幸福之路必须由储蓄开始，储蓄永远是富人思维。克制消费欲，学会延迟满足，你留在卡里的余额给你安全感，也藏着你突破瓶颈的机会。上海有一个叫刘然的女生，毕业后她就一直奉行低消费的生活方式。她穿的是打折衣服，点外卖不超过20块钱，加班到10点是为了免费工作餐。她说，低消费降低了我的物欲，但不会降低我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她用节省下来的钱去读了 MBA。 当很多人都在抱怨行业不景气，钱越来越赚时，他在 MBA 毕业后被猎头公司相中，去了一家头部咨询公司，拿到了百万年薪。奉行及时行乐和超前消费，只会让你在精致穷的路上越走越远。控制住自己的购买欲，积攒下来的钱或许就是你在遭遇职场危机时创业的起始资金。一个人只有忍受得了低欲的生活，才有可能迎来更加幸福的人生。查理芒格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任何昂贵的东西一定是经历了巨大的艰辛和痛苦换来的，所有向上走的路都是曲折而艰难的，一定要咬牙挺住。请相信所有煎熬都会化作强大的力量，助你飞跃逆流。

0: 工作就是修炼精神的最佳场所，只要每天确实努力工作，培养崇高的人格，美好人生也将唾手可得。
1: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工作上的难受大半来源于性格，我们一起来听。知乎上曾经有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智商情商都一般，却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人生的幸福，而有的人面对工作却总是愁容满面，最后只能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地度过自己的一生。高赞回答是性格不同。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在积极的性格支配下，人们可以激发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将自己的工作能力发挥到极致。相反，在消极性格的支配下，你每天的心情都会陷入萎靡之中，做起事来就会有诸多不顺。所以说，工作上的难受大半来源于性格。作家李维可曾经讲过一个年轻人的故事。有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著名公司，引来了周围同学的艳羡。年轻人踌躇满志地说，你们就等着看吧，总有一天公司将会以我为荣。他以为公司会将他安排在管理岗位上，却没想到他被安排到车间做维修工。维修工作又脏又累，还不体面，没干几天年轻人就开始抱怨，让我干这种工作真是大材小用。几个月后，同车间的同事被提拔到了管理岗位，年轻人又开始抱怨，老板为什么不重视我，我什么时候才能脱掉这身油乎乎的工作服。后来公司接到一份很大的订单，需要维修工对设备进行检修，不能有一处错漏。年轻人一边抱怨工作强度太大，一边敷衍了事，最后导致生产时设备出现了故障，公司为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年轻人撇撇嘴，都是设备老化，谁也无能为力。到了年底裁员，不出意外，年轻人被裁掉了。此时他还在对周围人抱怨，为什么是我，可再也没有人搭理他了。生活中也许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见过类似的人，他们总觉得公司的待遇配不上自己的付出，于是工作中总是抱怨不休，为什么我当初要进这家公司，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老板，为什么我做这么多事却拿这么点工资。诸如此类的抱怨在职场中每时每刻都有人讲，但这样的行为能换来什么呢？作家鲍温说过，喜欢抱怨的人整天都是一副苦瓜脸和没有灵魂的躯壳，这些只会让他一步步走向绝望，自己却浑然不觉。有时候你也以为抱怨只不过是一种负能量的宣泄，但事实上人一旦习惯了抱怨，就会在困境中沉沦。抱怨就像是一味毒药，它摧毁你的热情，削减你的意志，最终令你一事无成。职场最忌讳的就是怨天尤人。工作中比内卷更可怕的是内耗。容易内耗的人，外界的只言片语、风吹草动都会令他心神不安。他们总是活在别人的看法中，纠结在意，让自己备受煎熬。武志红的一篇漫画中就刻画过这样一个女生，她汇报工作时看到上司皱了下眉，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讲太差了。他看到同事点奶茶也不叫上自己，就觉得全公司的人都在孤立他。他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被转交给了新人， 就在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工作做得不好。凡此种种，让他在工作中感到无比疲累。但实际上呢，领导觉得他工作表现很好，皱眉只是脸上有点痒。同事点奶茶忘记他，可转身就请了他去吃火锅。工作转交给了新人，是因为他即将升职加薪，要接手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容易内耗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习惯过度解读外界的一举一动，久而久之，内心负面情绪不断积累，最终带来严重的能量消耗。渡边淳一说，只有对各种令人不快的毛病忽略不计，泰然处之，才能开朗大度地活下去。当我们能够无惧外界的眼光，只专心做好眼前的事，工作才能变得顺遂轻松。作家李小艺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公司担任秘书，初入职场的他因为业务不熟练，时常遭到同事们的嘲笑，但是李小艺却毫不在乎，他每天只全神贯注地做好自己的事。一个月的时间，他将各种秘书学典籍读了个遍，随后更将这些知识熟练地运用到工作中。当同事们发现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干时，背后的议论自然也都不见了。有人说，心态的态拆开来看，就是心大一点。成年人的世界，若遇到一点委屈，就揣测半天，思索半天，最终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凡事心大一点，工作就顺利一点。当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本身，你会发现外界的闲言碎语都不足为惧。不内耗的才是职场上的聪明人。蒋方舟曾经在《奇葩大会》里谈到讨好型人格，这种人在工作中往往有两种表现。第一，做任何事都会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希望让对方满意。第二，与人交往中没有原则和底线，从来不会表现自己的不愉快。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迎合所有人，完全不管自己的处境。看上去是合群的表现，但是时间久了，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卑微，越来越心累。更可怕的是，因为没有自我，也就意味着没有人会考虑到你的感受。你会变成团队里可有可无的存在，逐渐被边缘化。电视剧《女心理师》中，莫雨是公司出了名的老好人。明明已经下班了，有同事让他回公司帮忙发邮件，他说好。明明到了休息日，领导让他回来加个班，他说好。明明原本约好的聚餐，同事们临时变了地址，弄得他措手不及，他咬咬牙还是说好。即便如此，真到了聚会那天，同事们还是没想起他来。为了不让同事们感到尴尬和内疚，他只好给自己找借口，是我自己有事耽误了。这还不够，第二天他还给同事们带各自喜爱的奶茶，希望能让大家高兴。可这般委曲求全，不仅没有得到同事们的赏识，反而让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局。每天上班，莫雨总是忙于应付人际琐事，连自己最分内的工作都无法顾及。久而久之，只要想起上班，他就心力交瘁，总感觉工作没有奔头。但其实工作本身并不累，累的是那颗讨好的心。要知道，职场里拼的不是友好和善良，而是真本事。正如猎聘副总裁邢子培说，你来工作不是为了让别人爱上你、喜欢你， 你来工作是为了让别人尊重你，而别人尊重你的原因绝对不是你每一件事都说 yes， 别人尊重你的原因只能是你的专业知识和进取精神，以及你为组织为业务带来的贡献。永远记住，一味的妥协和奉承是得不到认同和尊重的。上班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做好自己。卡耐基说过，除非别人要他去做，否则绝不会主动做事的人注定一事无成。工作中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媒体人杨明远提起过自己的一个同事，名校毕业的老姜在公司已经工作了5年。起初同事们都对这位老员工崇拜有加，觉得他有能力又有抱负，但不久大家都发现老姜嘴上总是嚷嚷着升职，一到真正工作的时候就划水摸鱼，平日里总是暗示领导加薪，一旦上头安排出差，他不是说家里有事，就是借口身体不舒服。他每天坐在电脑前，看似在认真画图，实际上在偷偷打游戏、刷视频。上半年，公司集体涨薪，同事们人人有份，除了老姜。有同事感到不解，私下偷偷问老板，结果得到的只有这么一段话：像老姜这样每天混日子的人，总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什么都知道。目前公司收益好，老姜这样的人不至于裁掉，至于升职加薪，绝对没有他的份儿。职场大咖何家言说，当你工作中混日子，其实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因为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时间不值钱，你的工资怎么可能高得了呢？一个人大可以靠混日子来度过每一天，但这种懒散的行为只会让你的人生停滞不前。真正优秀的人懂得在工作中不断精进磨练心智，以实现人生价值。美国钢铁大王齐瓦伯18岁就来到卡耐基经营的一家建筑公司打工，当时周围人都嫌工作累薪水低，但齐瓦伯却不以为意。他每天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工作，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做到极致。下了班，同事们聚在一起抽烟打牌，他却一个人默默学习建筑和管理知识。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认为这么努力替老板打工是一件非常傻的事情。但是齐瓦伯却回答说，当我产生的价值远超所得薪水，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果不其然，到了25岁，他就已经升为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而当初那些浑浑噩噩的工友们仍旧在原来的岗位拿着微薄的薪水。洛克菲勒曾说，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人生就是地狱。相反，

0: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3: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2: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3: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2: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3: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2: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3: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2: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4: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常常听到有人问，最好的放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真正爱过的两个人，不是说忘就能忘得掉的，只是最好的结果就是各自安好，互不打扰。
5: 有人说，这世间最令人心酸的事情，就是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舍不得，爱而不得，忘而不舍。虽然心里总是想念着对方，却不敢去打扰，因为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身份，也不懂得该如何开口。结束一段感情可以很干脆地转身离开，但是要忘掉一个人，却要经历无数个被思念吞噬的夜晚。每次一个人辗转难眠的时候，总会想念两人在一起的时光，那些一起听过的音乐，一起看过的电影，一起吃过的饭，一起走过的路，那么多的过往回忆，共同经历过的点点滴滴，都如潮水般涌来，无法抵挡。忍不住心底的思念，想要告诉他自己很想他，可是那些话在对话框里面反反复复的删删改改，最终还是没能够发送出去。因为你知道，就算你想他想到撕心裂肺，也不能再告诉他了。或许他早就已经忘了你，或许他的身边已经有了其他人，所以互不打扰成了彼此之间最后的默契。常常听到有人问，最好的放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真正爱过的两个人，不是说能忘就忘得掉的，只是最好的结果就是各自安好，互不打扰。

0: 我当然也会对未来感到不安，但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会一直破碎，同龄人拥有的亮晶晶的日子我也会有。生活糟糕，但不妨碍你变好。等你强大到能够对自己不喜欢的选择说不的时候，所有糟糕的日子都会变成美好的铺垫。
1: 有时会觉得生活挺糟糕的，深夜下班回家，总能在路上碰见零星喝醉酒的人，他们一边跌跌撞撞，一边摸索着回家的路，偶尔对着电话傻笑，偶尔对着电话失声痛哭。我总忍不住想，他们这一天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或许是失业吧，或许是失恋吧，又或许只是成年人绷了太久，

好地释放心里的情绪。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段时间他总是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喜欢半夜跟我聊会儿天，然后我就在电话这头听着他小声的哭泣。他向我埋怨生活太糟糕了，好像怎么努力都没有尽头一样。那会儿他刚毕业不久，在工作当中被打压得很惨，喜欢的人也因为他没钱而选择了离开。你知道人在最想爱的时候却没有能力留住那个想要照顾一生的人，说起来的确挺让人痛心的。但是当一个人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会想要绝处逢生。朋友辞掉了他的工作，选择继续进修自己的学业。虽然那时的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尚不清晰，但他坚定地相信，当自己变得足够优秀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底气去选择他想要拥有的人生。我曾经很喜欢的一段话说，我当然也会对未来感到不安，但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会一直破碎，同龄人拥有的那些亮晶晶的日子我也会有。生活糟糕，但不妨碍你变好。等你强大到能够对自己不喜欢的选择说不的时候，所有糟糕的日子都会变成美好的铺垫。

0: 我在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年纪，也不知道他的声音，但我和他看过同样的黄昏，走过同样的雨季，停留过同一个路口。你快出现吧，来到我身边。
1: 每次走在人群中，都会想下一刻会不会遇见你呢？在拥挤的人潮，在转角的街头，我和你就那样猝不及防的相遇，然后微笑着打招呼。习惯了在遇见你之前一个人孤独的生活，没有人说晚安，没有人讲电话，听歌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地翻到评论区，看到相似的故事，相同的心情，忍不住默默地点赞。你默默地期待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你，会在某一天突然闯进我平淡无奇的生活，为它洒上点点星光。想象着遇见你之后，和你分享雨天的心情，做美味的食物给你，天气好的时候就一起出去散步，天气凉的时候就一起窝在家里，围着火炉看着电视。从此所见所闻所感都变成了我同你一起快乐的理由。遇见你之后，我就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了。这个世界上会有人和我听同样的歌曲，会有人和我站在同一个频次，一起拥抱着温柔，一起反抗着不公。就像这段话写的一样，我在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年纪，也不知道他的声音，但我和他看过同样的黄昏，走过同样的雨季，停留过同一个路口。你快出现吧，来到我身边。

0: 人们常说，好的感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好的感情也需要两个人一起用心来维系。那些愿意对你好，愿意为你付出时间与爱的人，他们也想得到你同样的爱。愿深情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1: 有一段话说，你要珍惜那种主动跟你说话、跟你聊天、跟你发短信，甚至在你说了一句嗯之后依旧滔滔不绝的人。因为没有谁会吃饱了撑着来讨好一个自己不关心的人。不要让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慢慢的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感情有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脆弱，再好的感情不见面不联系就会渐渐生疏。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曾经很喜欢很喜欢的人，再见面的时候心里却没有了任何的感觉，因为在那些互不相见的日子里，你们有了新的社交，也有了新的认识。你不再知晓他的喜怒哀乐，他也不再问起你的零碎生活。或许从前他在你的人生当中无比闪耀，是你日思夜想想要在一起的人，但在那之后你们的人生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再想起彼此的时候也不过只是一个认识的人而已。人们常说好的感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好的感情也需要两个人一起用心来维系。有位朋友告诉我说，你别看有的人看起来勇敢，可他们在喜欢的人面前也会变得胆怯敏感，一旦热情得不到回应，他们就会难过的想要躲起来。那些愿意对你好，愿意为你付出时间与爱的人，他们也想要得到你同样的爱。愿深情的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

0: 很多人说最好的爱情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而实际上灵魂的契合，思想的一致，才是爱情最好的模样。生活本是无趣的，但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就会变得慢慢有趣起来。一生不长，和聊得来的人在一起，说说家常，谈谈未来，幸福就是如此，平凡至极又温暖人心。
1: 经常听到有人问，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该和谁在一起才不枉此生？其实聊得来的两个人，便是彼此最好的归宿。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很少会跟人敞开心扉的去交流。遇到一个聊得来的人真的不容易。有句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和聊不来的人在一起，总是让人感觉到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开口之后也不知道怎样继续，恨不得下一刻就逃离。但在聊得来的人面前，你和他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哪怕是一件细微的小事，或者是在别人看来没有营养的废话，在你们这儿都可以变成快乐的谈资。聊得来是因为他懂你，知道你内心的想法，所以你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他都能够听得懂。
0: 听友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22: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 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都说一个好的母亲影响一家三代，而一位伟大的母亲影响的远不止三代。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文章。106岁传奇母亲王淑珍，培养出13位博士的家训只有15个字，一起收听。
6: 1949年1月，由上海开往台湾的中联客轮太平轮于夜间航行，为逃避宵禁未开航行灯而被撞沉，致千人遇难，损失严重，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这艘轮船的载客名单里有一位富商李浩民。噩耗传到家中时，他的妻子坚持自己的丈夫有可能死里逃生，立即雇了私人飞机到海上搜索，但夜以继日的无果寻找后，他终于死心了。回过头来，面对失去经济支柱的生活，他咬牙坚持要让每一个孩子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一位母亲要独自养大孩子医术不易，还要将他们个个培育成才，更是难上加难。但他最终把13个孩子都个个培养成博士，被称赞为伟大的母亲。他是位大家闺秀，出身于江苏如皋的王家，取名淑珍。他的一生正如这个名字一般，秉持高贵的品行和家风，影响着他的每一个孩子。而他成功的教育观都源于朴素的15字家训。19岁那年，如皋的王家将女儿淑珍许配给了富商之子李浩。

两人育有八女五男，丈夫经营粮行，在如皋有一半的土地。原本出身大家的王淑珍，自然是从闺阁小姐到李家夫人都未曾吃过生活的苦头，直到太平轮事件的发生，让她独自担起了一个家抚养子女的重任。从一位富太太到为了维持生计变成帮佣下人，但只要能挣到钱，王淑珍便没日没夜的工作。面对这样天堂到地狱的骤变，有的人只会自怨自艾，随命运驻留，而有的人却能找到生活的信念，并坚定地走下去。庄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永远不停。人生中经常会遭遇狂风的打击，大雨的侵袭，但是这个时候要相信，不管多大的风都会过去，不管多大的雨都会停下。在那个年代，王淑珍太清楚，孩子们只有不断的读书才能走上更高的台阶，改变贫困的命运，而苦日子不过是当下，熬过去总会天亮。搬到台湾后，王淑珍一家定居在桃园，当时二子李昌铎经营农业鱼池，不幸渔场发生意外，一名工人掉进鱼池溺死。有人说这是工人失足，并非渔场主的责任，但王淑珍还是坚持要赔偿对方，最后只好将鱼池变卖。王淑珍的这个决定起初连儿女们都不能理解，明明可以不用负责任，哪怕有一阵子的流言蜚语，至少生计保了下来。但生意如同做人，要赚良心钱，为客户和给你卖力的人负责任。正是这番言传身教，让孩子们意识到，但凡做事，诚信和责任最为重要。后来，儿子李昌钰在任职警察后，想离职到国外留学，结果申请报告提交上去后，久久没有批复下来，他只好请人把自己引荐给警务处处长。当时处长见到他问的第一句话是，那你出国念完书之后还要不要回来？李昌钰心里明白，长官想听到的是他说出自愿回来的话，但他还是决定诚实以对，就回答道，如果这里需要我，那么我就会回来，如果这里不需要我，我就不会回来。没曾想处长一听便拍案道，很好，你说的是实话，如果你跟我说以后无论如何一定回来，那我便知道你在说谎，想要用谄媚阿谀的话来骗我批准公文。就这样，李昌钰拿到了他的留学申请批准。事隔多年后，他才知道当时的处长原本是打算将他调到自己的办公室担任副管，而现在的李昌钰被誉为华人第一神探，任康乃狄克州的警政厅厅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职位最高的华裔警政人士。李昌钰待人处事的态度离不开母亲从小让他耳濡目染的十五字家训，待人要好，做事要专心，少说话，多做事。62岁那年，王淑珍才决定随子女到美国定居。学习一门外语并不是简单的事，何况是对一位传统的中国母亲而言。但过去再苦的日子都熬了过来，说英语又有什么难呢？在王淑珍这里，她总是能把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平凡之事对待，只管认真去做便是了。最终她通过大使馆的英语面试，拿到了申请批准。他这一生漂洋过海，先是追随夫君，然后是跟随子女，但他心里有一面明镜，始终记得生养自己的那一方土地，所以家里的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和自己的母亲用江淮官话和如皋方言交流，孩子需要插上翅膀，尽可能地往更广阔的天地飞翔，但不论去往多远，都不能忘掉自己的根。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孩子们离开故土

0: 在国外发展时，从不因歧视和不平等而感到自卑，相反，他们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正直的民族气质是最高贵的家庭教育，因为它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培养了自我认可和内在自信，这是种坚定的信仰，从不因外界的攻击而被瓦解摆弄。别人都说社会险恶，尤其人心，他从来不是通过考试成绩来判断打出多少恶意，相反，一个人爬得多高，所承受的飓风就有多大。所以王淑珍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了一杆尺，教会他们自行丈量本心。当初康乃狄克州请李昌钰出任警政厅厅长，他原本是不同意的，但他听了母亲说的一句话：你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了自己，要为未来中国的留学生打通一条道路。后来李昌钰成了康州唯一一个历经七任州长都没有换过的警政厅厅长。本心是有源头的，懂得饮水思源的人一定常怀感恩之心，否则再优秀的孩子也会因为失掉本心而成为一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在王淑珍100岁的时候，儿女们问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他毫不犹豫地说要为家乡的儿童教育做点贡献。于是儿女们特地回到家乡江苏省如皋县，用母亲的名义捐款，替当地一所学校建立了一座运动场。周易中说，君子以果行育德，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动做事来培养高尚的道德。从教育的角度出发，道理亦然。王淑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告诉子女们善良的意义。她生于光绪23年，历经3个世纪，于2003年3月6日逝世于美国纽约，享年106岁。如今她的13个子女分别在科研、经商、设计、工程、艺术、金融及科技等各个领域成为出色的专家。在众多闪光的人物画卷里，王淑珍如一位出身普通的女性，幼时念过女中，而后相夫教子，仿佛也是过了无数传统中国女人的一生。但伟大在于她是这其中最成功的母亲。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她紧紧抓着一个念想，如其他父母那般，希望孩子有本事有出息，而她也真正做到了。培育一两个孩子成才或许容易些，但他的13个子女都成为了他们想要成为的人，这其中奥义与他的教育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言传身教的德行。待人要好，做事要专心，少说话，多做事，这15字是他教育孩子的家训，更是他做人的本心。别人说一位好的母亲影响一家三代，而一位伟大的母亲影响的远不止三代。
1: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到底比薛宝钗差在哪里，一起来听吧。
2: 《红楼梦》这本奇书里面有很多聪明灵巧的女子，王熙凤、薛宝钗都是脂粉队里掐尖尖的那个，可惜王熙凤的下场却比薛宝钗惨多了。他的判词说得好，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聪明自然不是他的错，他错就错在聪明过了头，学不会薛宝钗的藏于手拙，圆融含蓄，便成了精明。但凡历史上太过于精明的人，其结果都比较不幸。其实聪明和精明之间的差距就在这3点上。第一，你的锋芒之中应藏有善良。无论是在处事还是在为人上，凤姐都算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谁都不否认她的办事能力。再大的排场，她办起事情来照样周周全全，有条不紊。她的工作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单姐曾说，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 天天起来都等他的话，一日少说，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别说什么九九六了，凤姐可是零零七呀。但是由于劳累过度，她得了严重的妇科疾病，还不小心掉了一个六七个月的男胎。她对自己狠，对别人更狠，办起事情来，她不给人留余地，也不留活口。这种狠辣赢得了一时，却输了一世。对待下属，王熙凤是铁腕政策，外是一盆火，内是一把刀。有下属迟到，旁边有人说情，可他还是不依不饶地打了20板子，回头还要人回来叩谢。惩罚做错事的小丫头，要拿绳子鞭子把那眼睛没有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甚至随手剥下头上的簪子，就要戳破小丫头的嘴。如果你在凤姐这样的领导手下混饭吃，对她锋芒太过、不留情面又容易记仇的做法，恐怕也喜欢不起来吧。她的手上还沾着好几条人命的鲜血，贾瑞、尤二姐、鲍二家的。贾瑞对她有非分之想，直接给个冷脸回绝便是了，她却要下决心置她于死地。如果说贾瑞的死基本上是他自己作的，那么他对其他人的毒辣却是泯灭了人性。他的狠辣人人都瞧在眼里，恨在心里，除了忠心耿耿的平儿，其他人对他只有惧没有敬。太平岁月里仗着他的权势，一切还算是风平浪静，等到穷途末路之时，四面楚歌，留下的只有凄凉和落寞。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人，故深得下人之心。宝钗有锋芒，没人敢小瞧她，但她偏偏随分从时，不甘己事不张口，对下人和旁人她也毫无怠慢之心。他的善良如同观音大士瓶中的柳枝，雨露均沾。湘云做东，宝钗了解他的为难之处，慷慨出螃蟹。黛玉体弱，常吃燕窝，有为难之处，宝钗便海量供应。他跟邢岫烟没有任何关系，却常暗地里施以援手。他知道湘菱想进大观园，就以人少为理由跟薛姨妈要来了湘菱。孤苦的湘菱在大观园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宝钗善良，却从不竖起道德的大旗，她帮助人却从来不叫人难堪。一来帮人常在被人处，二来都是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米兰昆德拉曾说，同情并不意味着怜悯，而是能够体会对方的任何情感。这一点大气的宝钗做到了。正因为这不着痕迹的锋芒之外包裹着的厚诺的善良，才使得善解人意的宝钗成了姑娘们的知心姐姐。黛玉同她冰释前嫌后，把掏心窝子的话都说给她听，娇憨的湘云天天想着她来做亲姐姐。没有锋芒的善良是羔羊，任人宰割，没有善良的锋芒是虎豹，让人徒生畏惧。只有在锋芒之中藏着善良，才能让你在人世间行走时既藏着软肋又披着铠甲，这才是聪明之人的高明做法呀。第二，格局决定了结局。有人曾说，你的能力决定你能得到什么，而你的格局却会决定你最终能走到哪里。王熙凤的能力毋庸置疑，可是她狭隘的格局却引得她陷入了命运的泥淖。在家族中，她不仅贪权，而且贪财，处处抢尽了风头，占尽了便宜，对丈夫处处打压，对平儿施以手脚。自以为是个站在人生制高点上的胜利者，其结果却是把贾琏越推越远。他不懂得进退之道， 眼前所见的只有

0: 权势和金钱这两条狭窄的道道，偏偏又把强悍的作风带进了婚姻，大事小事都由着性子颐指气使。第23回中，他要贾琏跟贾政说，把管理小和尚道士的差事派给贾琴，贾琏不愿意，凤姐便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地瞅着贾琏道，你当真的是玩话？如此的高压政策下，天长日久，贾琏大概对他是只有怕没有爱了。等到偷取尤二姐的时候，贾琏对王熙凤已非常不满，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齐整，如今我看来跟你实鞋也不要。害死尤二姐事件使得贾琏彻底断送了对她的一丁点爱意。凤姐先是自导自演，安排二姐的前未婚夫张华到衙门去告状，接着又大闹宁国府，对着尤氏脸上啐唾沫，事后又差点将张华杀掉灭口。他指使庸医打下尤二姐腹中胎儿，嫁祸于秋桐，后又对尤二姐百般羞辱，引得尤二姐吞金自尽。他只见得眼前利益，却从不做长远打算，很大程度上触犯了贾琏的底线，耗费了贾琏对他的一番情谊。他不懂得站得高方能望得远的道理，以为凡事凭个狠字就可以解决一切，看似处处占了上风，却不知道他所占据的不过是一座冰山，时日一到皆属消融。曹雪芹给王熙凤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慕，哭向金陵是更哀。凡鸟就是凡体里的凤，喻指在俗世挣扎的王熙凤。后两句告诉我们，贾琏对他的态度是逐渐转冷，先是对他言听计从，后来是二令，也就是冷落，最后三人墓，暗示王熙凤的最终结局是被休。韩寒在《所有人问所有人》说，一个人年轻时候的容量比什么都重要，这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宽度，决定了你将来能够建立的格局。经历过家族昔日的鼎盛繁华，使得薛宝钗一颗敏感的心能够一叶知秋。早会的他比任何人都看得更高，看得更远，他参透世间没有永远的繁华，也看出盛极必衰是人世间铁的规律。了凡四训里说，即命当容显，常作落寞想，即时当顺利，常作拂逆想。正因格局的高远，才使得他藏于手拙，安分随时，在物质方面删繁就简，并且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聪慧之人的风范。薛蟠被柳湘莲打了以后，薛姨妈急着要找人出气，宝钗却说，他们喝酒，酒后翻脸是常情，谁醉了多挨几下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这个无法无天也是人所共知，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就这样兴师动众，显得以着亲戚之事欺压常人。鹰立如睡，虎行似病，聪明人都懂得藏于手拙，才华不逞，得饶人处且饶人，才有兼鸿任巨的力量。一番话消了薛姨妈的气，也让读者暗暗佩服宝姑娘格局之高远。生活中很多人如同王熙凤，往往受自身格局所限，为一时利益所蒙蔽，看不清未来，最终失败。成大事者必先布大局，正如电影《一代宗师》里所说，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如是以大视角切入人生，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大。而大格局往往决定着事情发展的方向，掌控了大格局，也就掌控了局势。 第三，宁做蠢拙人，不做精明人。作家刘世芬对《红楼梦》中的聪明人的差异做了四种区分，一是有智慧的人，二曰聪明人，三曰精明人，四曰机灵鬼。他把王熙凤归类为精明人，薛宝钗归类为聪明人，深合我意。中国人做事常耍小聪明，爱玩手段，排队时见缝插针的插队，做工程时偷工减料，该缴纳的税款能逃则逃，还自以为很聪明。周国平曾说，中国人的这种聪明其实应该叫做精明，精明和智慧完全是两回事，但都被笼统地称作聪明了。精明是利益上的算计，人和人相处怎么样占便宜。智慧是从大处着眼，就是要使自己活得有气度、有尊严、有价值。精明人借势而为，聪明人顺势而为。精明人急于表现自己的聪明，聪明人善于掩饰自己的聪明。精明人靠阴谋手段称霸天下，聪明人靠人品格局行走四方。王熙凤的结局很惨，然而她当初偶然种下的一个善良的因，却让女儿巧姐收获了一个人生平安喜乐的果。当初刘姥姥落魄时曾求助贾家，凤姐慷慨相助，贾家没落之时，失去自由的凤姐对着刘姥姥跪地哀求。86版电视剧中，刘姥姥义无反顾地带着板儿一路舟车劳顿，见到了被迫学琵琶的巧姐，于是重金赎出。而这时凤姐已离开人世。大悲悯者如曹公，他那只不把人物扁平化的如船巨笔，他那份众生平等的慈悲心，使得凤姐没有成为千古恶人。
1: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魔幻叙事中，用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轮回写下穿透时空的人生箴言，最经典的八句话藏着人性的褶皱与生命的真相，有孤独的本质，回忆的虚妄，也有执念的陷阱与和解的智慧，字字戳透世情，道尽人生。
2: 1965年，马尔克斯在开车的路上突然灵感爆发，他想到了一部天才小说的开头，内心狂喜，立马掉头回家。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经过18个月的闭关，写累了就抽根香烟，终于创作了一部震惊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品。《百年孤独》便这样横空出世。瑞典文学院授予这部小说诺贝尔文学奖时这样写道，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即围绕着马孔多的世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马尔克斯在书中讨论了孤独、死亡、人生和爱情，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和思考，读完让人通透清醒。一，别错过机会，人生比你想象中的要短。生命中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觉得这是命运馈赠的礼物，这样的时机可遇不可求，一旦遇见就要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我们的人生中大部分的改变，往往就是人生中的几个时刻决定的，而这样的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在那些幸运没有降临的日子里，我们需要做的是默默准备，积蓄力量。唯有如此，当机会来临时，我们才能避免与之擦肩而过。二，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日子，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30岁之前喜欢人群中的喧嚣，30岁之后开始喜欢独处的时光。当一个人开始独来独往，这不是心高气傲，也不是特立独行，而是他们开始明白，与其费尽心思取悦别人，倒不如自在安静地修行自己。叔本华曾说过的一句话，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他自己。独处是一个人的清欢，不管是看看风景，听听音乐，还是读几页书，享受美食，将日子过得丰盛自在。
3: 路况

0: 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
2: 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本次分享的是，孩子吃饭的样子暴露了你的家庭教养，饭桌礼仪体现一个人是素质，一起学习起来吧。
5: 德云社近期上过两次热搜，都发生在餐桌上。第一次是关于少帮主郭麒麟，在和华少的一次访谈中，两个人坐下来喝茶聊天，斟茶时郭麒麟没有掌握好火候，一不小心让茶水溢了出来，他立马表示歉意，不好意思，这杯我喝。他解释道，茶要半，酒要满，这是基本的餐桌礼仪。另一次是徒弟秦霄贤和德云社的两位大佬郭德纲、于谦吃饭，饭桌上的秦霄贤非常紧张，忙着给师傅们倒了茶水，却不料出了差错。郭德纲瞟了一眼说，你就这么糊嘴冲着我？秦霄贤一脸茫然，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一旁的于谦提了醒，这规矩得懂，孩子。原来秦霄贤倒完茶水摆放茶壶的时候，直接将茶壶嘴对着郭德纲。老祖宗的餐桌礼仪有一条，茶壶嘴对着谁，就表示这个人是主人不欢迎的客人。这段内容迅速引发争议，有网友认为郭德纲倚老卖老欺负年轻人，也有人认为餐桌见人品，连最基本的餐桌礼仪都做不好，谈何传承更深层次的相声艺术。众所周知，郭德纲家规很严，关于吃饭的家规更是不少，吃饭不能吧唧嘴，全家人围坐用餐，大人不动，孩子不能动，家里有客要让客人先上桌吃饭，给客人添饭不能问还要饭吗，而是问给您再添点儿。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师兄们先吃，师兄们吃完了，剩下的郭麒麟才准碰。饭桌虽是方寸之地，却最容易暴露人的真实一面，也最能窥见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有人评论，假如现在就可以知道30年后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是被人尊重还是受人取笑，你会不会重新审视自己给孩子的教育呢？前阵子适逢假期，免不了参加各类饭局，我也因此看到了餐桌上的千面人生。有一次参加一个婚宴，并不太熟络的人被随机分到了一桌，吃到一半，服务员端上了一盘大闸蟹，一桌人你推我让，最后让一个老者先动筷子。这时候同桌的一个11岁左右的小男孩也踮起脚跃跃欲试，没等他起身，老爷爷已经夹走了一只大闸蟹，其他人也陆续动筷。小男孩一时气急，将筷子摔到桌上，大吼，为什么不让我先吃？一桌人面面相觑，尴尬至极。孩子又哭又闹，妈妈一边拽走他一边哄，爷爷坏，等会儿妈妈再给你买，全给你吃。还有一次，去一个远房亲戚家做客，吃饭时他家小孩直接把一道红烧鸡翅端到自己面前，全程盯着那一盘菜猛吃。我很客气地提醒，要不要吃点其他菜，小朋友可不要挑食哦。他置若罔闻，依旧埋头吃鸡翅。吃完他把碗往前一推，跳下椅子不吃了。奶奶这时却在一旁责备起妈妈，让你多买点给孩子吃你不听。说完奶奶自顾自夸起孙子来。我家乐乐前几天又被老师表扬了，都说这孩子以后肯定能考上清华北大，成为一

一个有出息的人。野桌子人笑了笑，没有说出口的话也都咽进了肚子里。还有一次，我们几个老朋友相聚，朋友家孩子都上小学三年级了，却还要妈妈追着喂饭。席间我们正聊得开心，孩子的一句话打破了这种和谐欢快的气氛。原来妈妈夹了一块肉给孩子吃，没想到孩子嚼了两口就哇的一下全吐到了碗里，大声埋怨：呸呸，真难吃，妈妈，我要回家。礼仪大师威廉·汉森说过，善于观察的人只用一顿饭的功夫就可以知道你父母生活的背景怎样，你的教育背景如何。饭桌上的细节藏着一个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想起一期节目中有嘉宾称赞应采儿很会选菜，不多不少刚刚够吃，应采儿说自己深恶痛绝铺张浪费的行为，并且分享了自己家的餐桌教育，告诫儿子不要浪费食物，不可以把菜都转到孩子面前让孩子先吃，不能让孩子在饭桌上拥有特权感，家里不是餐厅，有什么就吃什么。朱丹不以为然，认为应采儿给孩子定了太多的规矩。这时候应采儿毫不客气地回怼：这不是规矩多，这是基本礼仪。很多家长无视餐桌礼仪，对孩子不雅的吃相视若无睹，甚至无底线的纵容，却不知道餐桌并无小事。真正的家庭教育就藏在小小的一方餐桌上，藏在平常的一日三餐里。知乎上有一个话题：你是因为什么事跟对象分手的？高赞回答里有这样一条：因为一顿饭。他写道，和男友交往快半年了，双方都觉得挺合适，就趁着假期带男友回老家给父母看看。男友第一次上门，自己父母十分重视，做了一桌好菜。饭桌上男友的表现却让人大失所望，一路风卷残云，嘴里塞得满满的，又去不断夹菜到碗里。其中一道女孩母亲的拿手菜，男友直接上手，不仅抓着鸭骨头吮得滋滋作响，吃完之后还畅快地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这顿饭之后，女孩便跟男友提出了分手。她最后是这样说的：从小父母就一直跟我说，在餐桌上一定要注意，因为你代表的不止你一个人，还代表着你的父母和家庭，别人会根据你的行为去评判所受到的教育。我现在好好教你，就是不希望你以后被别人指着说没教养。我觉得男友的表现让我很失望，首先他夹菜只顾自己，东西在碗里全部都堆在一起，完全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其次缺乏礼仪，吃没有吃相，后来甚至直接上手了，还肆无忌惮地当着我们的面打嗝。我真的难以想象他的父母是怎么教他的，这样的人我没有信心能跟他长久，不如好聚好散。近几年流行起一句话：吃品见人品，餐桌见三观。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两个人合不合适，一起吃顿饭就知道了。知名学者马未都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位爸爸跟儿子及其朋友吃饭，吃完后这位爸爸对儿子说：你这个朋友不可深交。儿子很疑惑，爸爸解释道：你看他夹菜时习惯把筷子插到菜里翻上来，扒拉两下夹起自个儿的菜，根本不顾及别人，这种人就很自私。饭桌上的教养影响着孩子的婚姻和交友，决定着孩子的未来，甚至预示着他一生的成就。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曾说：没有什么是一顿饭局搞不定的，如果有那就两顿。中国人的餐桌吃的是饭，组的是局，看的是为人处事的智慧。听很多做 HR 的朋友说，现在很多企业将餐桌作为面试的最后一关，以餐桌上的表现作为考核标准来选拔人才，可以说是成也餐桌，败也餐桌。全国政协委员张小梅在其写的《小梅说礼仪》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发现不少很

0: 在意举止修养的人，到了餐桌前却会松懈下来，忽略了这个时刻应该具有的风度和礼仪，泄露出暗藏的毛病和缺陷，让自己的良好形象大打折扣。用餐时保持良好的仪态修养，是显现个人品质最有效的时刻。真正有远见的父母，都应该从小就教会孩子好好吃饭。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短视频，一个妈妈带着3岁的儿子去看太爷爷，一家人乐呵呵地在一起吃饭。太爷爷由于年纪大了，拿筷子时手会发抖，小男孩见此停下吃饭，凑到太爷爷面前，很贴心地一勺勺喂太爷爷吃饭。一老一少配合默契，虽然太爷爷吃得慢，但小男孩非常有耐心，互动画面非常有爱。视频一经发布立马走红，小男孩被网友封为最孝顺宝宝。网友纷纷评论，这才是最高级的教养。一些细心的网友表示，孩子喂老人的动作有模有样，这肯定是大人平时经常喂老人被孩子学到了。民间一直有桌前教子的传统，如今却慢慢被遗忘。吃得好，吃得精，父母们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给孩子饭碗中添加营养，却对孩子饭桌上的教养少有注重。饭桌上的规矩和礼仪看似没什么了不起，却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轨迹中显山露水。饭桌是家庭教育最好的道场，刻在骨子里的教养，细节处也不马虎的优秀习惯，才是父母留给孩子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1: 本次分享的是27岁离过婚和35岁未婚的女人，你娶谁？这个男人的回答惹怒整个朋友圈，到底又是怎样的言论呢？
2: 你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看上你还不错了。发小正跟我聊天的时候，看到了手机屏幕刚发来短信，她就是信息里那个离过婚的女人，2年前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最近她妈看着老姐妹都抱了孙子，又开始把催婚大事提上了日程。发小搬大城市买房，还是没堵住悠悠之口。11刚回来，她小姨就给她介绍了一个事业单位的男人，大专学历，月薪只有她的1/3，住着父母名下的房子。相亲完了，他来找我喝咖啡。我小姨怎么想的，离过婚在别人眼里这么惨吗？正吐槽着，他手机震动了，事业男约他再见一面。他回复说没必要，两人不合适。事业男听完简直震惊了，不可思议。

上面那条短信。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离婚成了女人的原罪？也许你没注意到，一直以来社会对离婚女人的偏见从未停止过。离过婚的女人就是二手货，掉价了。头婚男人不该娶二婚女人，名声差。离过婚的女人心计多，小心她算计你。曾看过一个街头采访，27岁离过婚的女人和35岁没结过婚的女人，你愿意娶谁？一位男士也会选择娶35岁未婚。

很少有人会说这个男人很成功，但是他离过婚，但会说这个女人当初王菲离婚跟谢霆锋复合的时候，也有直男一本正经的点评，王菲这样的女人在我们村是没有人要的。正当我们以为社会只对离婚女性恶意进攻时，未婚的也没能避过雷，有男士直接断言，35岁还嫁不出去，肯定是丑八怪。一些人眼里，好像结婚就是多了不起的成就一样，没结婚就约等于没人要、嫁不出去、有问题。他们想当然地给结婚添上胜利品的标签，给未婚打上残次品的烙印。因为30岁没有嫁人而被称作剩女，就是对女性最大的偏见。也正是这种偏见，现代人的婚恋关系寻求的只是凑合，而不是契合。想到这里，只有无尽的悲哀。有人说，人一过25岁，全世界都开始关心起你的下半生和下半身。你幸不幸福，幸不幸福都不是自己的事了，是家族的事，是社会的事，是集体的事。父母们当面锣背面鼓，开始提醒你要找对象，接着七大姑八大姨也开始找准机会盘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再翻翻朋友圈，大学同学某某某下周要结婚了，同事的老婆这周要生孩子了。他们告诉你，虽然是木，好过曝尸荒野。可这几年，新的奚落单身姑娘的名词又被制造出来了。一个海外留学、硕士毕业、才貌双全的34岁姑娘被称为“郊区房”。毕业于伦敦艺术学院的郭荧光，在上海著名的相亲角给自己贴了一张相亲广告，说明自己的学历、性格、家庭背景，唯独没有说年龄。围观的人们得知她34岁之后，抛下一句“勇气可嘉”，扬长而去。大叔发表评论：“女子无才便是德，本科就行了，不需要硕士。”大婶一锤定音。他就是房子，年龄不行，就是叫郊区房。29岁的余姚姑娘小黎被安排跟一个32岁的老实男相亲，男方一见面就说：“你今年29岁吧，那就是大龄剩女了。像你这样，父母都急了，找个差不多的可以结婚了。”有女孩抵不住压力，找个合适的男人嫁了，可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婚前月薪10000的他，生活没什么压力，每年都有几次旅行。所谓的适婚年龄的老公，却很介意他的毛病。不许他常和朋友出去，不许参加单位同事聚会，不许陪客户出去应酬，不许买贵的衣服，不许给亲人买礼物，不许。这许许多多的不许，让我听得气都喘不过来，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这个男人收走了他的银行卡，说是因为他花钱太厉害，存不住钱，所以帮他管着。试问，如果是步入这样的婚姻，和一个不懂得心疼你的男人硬凑在一起，徒增烦恼，又何必非得结婚自讨苦吃？记得《都挺好》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每个人都像一粒米，埋进土里就是种子，掉进水沟就成了烂泥。好的婚姻像一片温厚的土地，能让种子生根发芽，坏的婚姻就像一潭臭水，会把米沤烂，布满细菌。不是结婚不重要，恰恰是因为太重要，所以千万不能凑合。之前在抖音上还有这样一段热门视频，令人心寒。有一位男士偷拍了妻子蹲在地上卖力洗衣服的背影，配文道：“大学校花，当年老子追你好久，如今还不是给我当免费保姆，洗衣做饭，生俩儿子。”就是这种恶心的论调，竟然高达50000人点赞。不知道这位妻子是否会看到她老公拍下了这样的视频，任她受尽侮辱。曾经也是众星捧月的漂亮校花，错嫁给这样不懂得珍惜的男人。

0: 就算再漂亮也不会被欣赏，就算再高傲也不会被在意，再多的付出换来的也只是一句活该。所以说，逼出来的只有坏婚姻，等出来的才可能是好婚姻。当年铁凝近40岁还没有结婚，问冰心我应该去找吗，冰心说你不要找，你要等。他不是让铁凝高高在上等着一帮男人来追求，而是让他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不焦虑，不慌张，不被绑架，让有些事自然而然地发生。后来铁凝遇见化生，相爱结婚，幸福无比。婚姻分两种，一种是凑合，另一种叫余生。凑合的婚姻，夫妻之间就算坐在一起吃饭，也是各吃各的饭，各玩各的手机。共度余生的婚姻，不管结婚多少年，也会有聊不完的话题。婚姻本就是一场赌注，走运的话能碰到相互理解的伴侣，万一倒霉，免不了陷入一地鸡毛的生活。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在鼓励大家不婚，而是想告诉你，婚姻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幸福才是。不要让世俗的声音干扰自己的判断，因为那些推着你试图改变你的人，往往只负责指手画脚，并不会对你的选择负责。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人生取悦别人，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跟随自己的心过一辈子。婚姻这件事需要积累，也需要机遇，它是你人生的可选项，而不是必选项。如果遇到真正的爱情，大胆踏入婚姻，你可以把幸福抱个满怀。如果爱情还没有到来，那就继续等待，一个人的世界也自有清欢。正如一书所说，我一直有一个一生，不能慷慨赠予不爱的人。
1: 坚持运动20年的人到底有多可怕？让我们听听接下来的分享吧。
2: 年轻不是资本。在你的印象里，年近80岁的老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步履蹒跚，走路带喘，腰背弯曲，都不是。因为有位奶奶打破了我们对老人的固有认知。79岁的老太太邹佳明因为一组运动视频占据了微博热搜榜。视频中的邹奶奶身强体壮，头发浓密乌黑，做起运动来一点都不含糊，完全看不出年纪。据透露，邹奶奶每天的必修运动课是6分钟平板支撑、100个仰卧起坐、正反跳身，一套运动下来大汗淋漓，这体能素质让人瞠目结舌。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邹奶奶极少生病，14年来的病历本只有7页。邹奶奶说，没人不会老，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去完成变老的过程。如此优秀的奶奶被报道后，夸奖之余，剩下的就是羡慕嫉妒。有网友说，我今年25岁，看看奶奶浓密的头发，再看看我快秃的头顶，简直不敢想象。我先给奶奶跪一个，这么多年的坚持和自律真的绝了，放在我身上坚持3天都难。先别说坚持运动太难，现在年轻人能有这样的身体素质都是难上加难。前几天一个朋友去体检，检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前面的2项检查就已经查出来很多问题，很难想象全部检查完后能有多少病。医生说，你这大问题没有，小毛病不断，长此以往一旦恶化就要不可控。朋友听得胆战心惊，到家后直言要戒掉熬夜，好好运动。你看这个25岁的女孩还比不过一个79岁的奶奶，这样的对比不要觉得诧异，因为这是年轻人最普遍的健康状态。现在的年轻可不代表健康。2019国民健康洞察报告中，90后的健康分数最低。报告显示，90后主要存在的健康问题是睡眠。

脱发、心理疾病、焦虑、抑郁等。得分紧随其后的就是80后，本该是年轻健康、活力四射的新生代力量，结果却成了最体弱的存在。是的，我们这代年轻人真的太难了。报复性熬夜、报复性进食、报复性懒惰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你可能想象不到，自嘲社畜的年轻人微信步数不足5000，还没有60后的运动量大。还有网友调侃自己，我妈早上去跳广场舞，我在睡觉，我妈晚上去散步，我在打游戏，我妈健康的活蹦乱跳，我颓废的不能自已。吃得差，熬夜多，动得少，早就不足为奇。就是这种毫无规律的生活作息，导致 98.75% 的白领体检异常。不要总觉得疾病只能威胁老年人，年轻从不是你透支健康的资本。任何过量都在消耗健康。前段时间，吴敏霞的老公被送进了 ICU， 情况危机，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原因是张孝臣放纵进食，吃了整整3斤小龙虾，尤其是爱吃虾头里面的黄。由于吃的太多，导致了发烧，伴随着肌肉酸痛，却也没当回事儿。休息了一天就去健身房撸铁，健身剧烈运动。随后发现尿液颜色变黑，整个人都开始涣散。被送进医院后，张孝臣查出肌酸激酶严重超标，得了横纹肌溶解症。医生说，这样的情况已经非常的严重，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尿毒症。住进 ICU 的张孝臣每天灌水12瓶，帮助排尿。出院后的两个人在视频中表示，吃和运动都不能放纵，不能过量，不然引发的后果很可能无力承担。可放纵食欲、暴饮暴食不是个别现象，它早就成了当代年轻人的标配。半夜下班约上3-2好友撸串喝酒，吃到胃痛，用这种方式犒劳自己，是满足欲望，也是发泄情绪。但暴饮暴食带来的结果是胃病、三高、糖尿病等数不清的病痛折磨。很多人放纵进食后会有发胖的负罪感，取而代之的就是剧烈运动。这种过量的进食运动方式只能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伤害。但比放纵食欲、过量运动更恐怖的是过劳。以前在实验室工作时，隔壁的男生对研究非常感兴趣，也特别努力，经常是我们都下班了，他还在继续撰写实验报告，每天最早来最晚走，加班到凌晨2-3点都是常事儿。他觉得自己年轻就是健康，很少去体检，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得了糖尿病。很不幸的是，他在一次放假前通宵加班，回家后出现了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导致酮症酸中毒。当房东发现他时，他意识尚存，被送到医院抢救了2天。

这种意外。而过度熬夜除了透支你的身体，再无别的。工作是为了什么？挣钱就必须要以身体为代价吗？为什么

0: 泻、吐血不见怪。正是因为这种拼命的人生太无常，很多想好的未来可能会成为你无法到达的彼岸。于娟曾在日记里写道，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助。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我睡过他的房间，穿过他的衣服，
4: 我想和你一起照大头贴，
3: 吃过他做的饭，见过他所有的朋友和家人。
4: 虽说现在照太晚了吧，不过留个念吧。
3: 但最后还是分手。其实
4: 算了，下个店甭去了，
3: 也说不出什么遗憾吧。
4: 我好了，
3: 这辈子
5: 去吧，那老酒吧我也想去看看。
3: 就算娶过他
5: 了，没准已经拆了吧。
4: 没拆，就重新装修过。
5: 你怎么知道？
4: 我一个人偷偷去过。其实我老去，一个人在里面怀旧，跟里面的人都混熟了。

就要勇敢地去表白，去争取，这样才不会让自己留下遗憾。于是一次次地被冷落，被伤害，现在才明白，真正的喜欢是彼此的心照不宣。倘若他真的喜欢你，又怎么舍得让你费力去追呢？

蔡康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恋爱的纪念物从来就不是那些你送给我的手表和项链，甚至也不是那些甜蜜的短信和合照。恋爱最珍贵的纪念物是你留在我身上的，如同河川留给大地，那些你对我

0: 被鱼刺踩过喉咙，你还是喜欢吃鱼。被狗咬过，被猫抓过，你还是喜欢动物。满口蛀牙，你还是视甜如命。
1: 不爱一个人就可以不顾一切。
2: 不顾一切，你难道不怕受伤吗？
0: 他弃你于千里之外，
1: 爱对了是爱情，
0: 你还是愿意为了见他，
1: 我怕什么，
0: 走遍千山万水。道理是相同的，你喜欢就甘愿。

0: 你说你不喜欢我把一些东西强加给你，
1: 惊不惊喜啊？
0: 我的关心，我的陪伴，我的胡搅蛮缠。
2: 什么叫我怎么来了呢？
0: 因为
2: 这个问题问
0: 那不是你想要的。
2: 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啊。
0: 但是亲爱的，你知道吗？这些东西除了你，我谁都不会给。

0: 梦见在人潮拥挤的街边对你说我爱你，你皱眉说不用送了，天气凉。梦见在喧嚣吵闹的大排档说我爱你，
1: 师哥你等一下，
0: 你转头说老板再来两杯扎啤。
1: 听说在这个地方表白成功率会是100%。其实从开学第一天看见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
0: 梦见在月色阑珊的夜里，
1: 我希望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
0: 说我爱你
1: 会是我。
2: 这不可能。
0: 你笑了笑说别闹。我梦见过一万种表白的场景，却没有听你说过一次我也爱你。

你说你喜欢乖的，你说你喜欢长头发，你说你喜欢沉稳的，可你看看他，短发利落，倔强可爱，和以前的我多像啊。但你还是喜欢他。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1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2号骑手也已到位，3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3: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0: 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2: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3: 哥们儿，开慢点儿，
4: 我马上就到，马上。
5: 别急，安全第一。
1: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听到的歌曲是一首袁若兰的《爱乘以无限大》，非常欢快的少女风的作品。节目一开始的这首歌曲，其实就是确立了我们今天歌单的风格，一组少女风的，有着粉红色少女心的歌曲。那么这组歌曲的创作者呢，有黑皮肤络腮胡的张震岳，比如说刚刚这首歌的创作者，还有长发沧桑的大叔伍佰，还有 R&B 高手陶喆，还有写情歌的高手林俊杰，粉色小公主周杰伦，是不是呈现出了他们在音乐上的另外一面，就是跟他们自己唱的歌曲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刚刚的这首歌曲清甜的气质，完全想不到是张震岳的创作。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另外一首歌叫《完美情人》，这是邓福如的演唱，轻快明亮的曲风，简洁的节奏，搭配她非常清新甜美的声音，让人感觉是朗朗上口。

0: Good morning.
1: 邓福如的一首《完美情人》，勾勒出了属于心目之中的完美的情人的形象。这是伍佰的创作。节目里听到的是一组男创作人为女歌手写的少女风的作品，来听这首《靠近一点点》，梁心颐的歌曲，这也是电视剧《恶作剧之吻》其中的插曲。不得不说，这部剧的每首歌曲都配得太适合了，特别的走心。缓缓的调子来自南拳妈妈的创作。

一曲《握不住的他》是轻快抒情的 R&B 作品，林俊杰为小师妹潇潇量身作曲，打造属于他的纯亮感性，轻盈透亮的嗓音加上轻快跃动的旋律，唱出了爱情之中的酸甜滋味。分享的是一组男创作人为女歌手写下的那些少女风的作品。节目最后要留下一首非常幸福甜蜜的小情歌，带着小女人的味道，带着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期待。这是一首王力宏创作的，萧亚轩唱的 Honey Honey Honey。 留下这首甜蜜歌曲，再次感谢各位的倾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对于旅行音乐而言，歌词是对目的地的另类的记忆。只要你愿意跟随着歌词的点滴去寻找那些被畅想的地方，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不如跟我一起开始一场不一样的音乐之旅。很喜欢一句话，是我们生来便是旅人，对于生活、爱情、事业等等，人生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就像音乐唱作的无数可能一样。不如一边思考自己的旅行计划，一边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这是莫文蔚的一首《只带一只行李箱》。歌曲之中让人有着很多的惊喜，比如说那种俏皮洒脱、疏朗大气之中又带着些许的自恋。

0: 其实人生呢，就是要到处去旅行，去学习，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压力大的时候，离开那个让你觉得无聊烦恼的地方，去走一走，找一个新的角度。就这样，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人游荡闲逛，一个人享受早餐格外的晴朗，一个人再也不怕被遗忘。现在的我没有你，只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接下来
1: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千里共良宵能带给您快乐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北京时间0:00，
3: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闺女，开饭了。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这里是伴你到黎明。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下面带来的是王心宇演唱的《1234喜欢你》歌曲，通过简单直接的歌词传递了真挚的情感，鼓励人们勇敢地向喜欢的人表白。
7: 我想说1234就喜欢你。

想必大家都听过这首热血沸腾的粤语歌曲，听的时候还能跟着旋律哼唱几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离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是不是勾起了你往日的回忆，觉得人生境遇即使再艰难也要咬紧牙关走下去？没错，这首歌曲就是李克勤翻唱的日本歌曲《红日》，但比起原唱来，这首歌的歌词造诣绝对比起原唱更有味道。1992年，李克勤凭借该歌曲的粤语版获得1992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佳音乐录像带演出奖，

由李伟带来的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曲风自然得当，声音中满满的是自信与力量，表达出的是一份经过洗礼后的洒脱之情，这让人听得心旷神怡，顿时之间就受到他声音的感染，而让内心充满了能量。

周深的声音很适合讲故事，无论是天下乱局，亦或是儿女情长，在他的歌声里都能听到。他是一个声音塑造者，将那些冗长的故事用歌声一幕幕展现在我脑海中。一曲听罢，我仿佛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一生。

陆水摇以简洁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勾勒出一幅湿润而温柔的乡村画卷。方磊的嗓音带着淡淡的沙哑，仿佛清晨的露水般清澈又略带凉意。整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最纯粹的方式唤醒了听众心底的乡愁，让人在喧嚣的都市中寻得片刻宁静。

蜜香是力仙达打造的一场音乐启梦，和煦的春风是歌曲的主线，它穿过庭院，捎走收获，也带着寻觅者的情思。歌曲中，力仙达用歌声描绘出爱情里那份极致的偏爱，让我们跟随着他的节奏，在这充满诗意的音乐世界，找寻独属于自己的那缕香。

0: 崔恕的演唱深情而有力，他将自己对初心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歌声中，使得歌曲更加具有情感共鸣力。他的声音既温暖又坚定，完美诠释了歌曲初心的主题和情感。
1: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里。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啊，凑近点让我看看。
4: 那车可

0: 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1: 红灯！
0: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2: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4: 郭顶的这首《在云端》

跟着感觉走是由陈嘉丽作词，陈志远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苏芮1988年1月8日发行的专辑《台北东京》中。该曲是专辑的主打歌，也是苏芮的代表作之一。苏芮1952年6月13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中国台湾女歌手。

有理想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李荣浩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16年1月22日发行的专辑《有理想》中。这是一首快节奏歌曲，带着铃鼓、电风琴等元素的复古曲风，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却也成了充满欣慰又富饶韵味的歌曲。

燃烧吧青春是何洁演唱的歌曲，由印子月填词谱曲，是电视剧《旋风少女》的主题曲，收录于2015年6月25日发行的专辑《旋风少女》电视剧原声带中。这首歌歌曲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向上的精神，

0: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是郝云演唱的歌曲，由郝云、王庆作词，郝云作曲，收录于郝云2010年8月28日发行的专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2011年，郝云凭借该歌曲入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最佳单曲制作人。
1: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陆先生乐队作为一支中国内地民谣乐队，他们的音乐总是能深深触动人心。《知眠》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人在夜晚因心事而难以入眠的情感状态。歌曲中的从来没有想起过，除了曾经，从来没有迟到过，除了爱情等歌词，细腻地刻画了内心的挣扎与思念，令人动容。

李宇春用独特声线诠释 Magical Show。当电流席卷耳膜，每个音符都在叩击灵魂的枷锁，邀你共赴

郑钧的这首《大地》歌曲通过音乐和歌词的完美结合，表达了对过去岁月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意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5: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4: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3: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5: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3: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5: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里喷灭火剂。
4: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啊。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5: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6: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0: 这首欢快轻松的歌曲《Love's in Your Eyes》送给大家。灵魂歌手袁娅维用她浑厚的嗓音以及轻松自如的转调，完美地诠释了这首甜蜜恋曲。让我们也跟随这首优雅又活泼的歌曲一起摇摆。

0: 满江的这首《飞鸟》分享给大家，歌曲中的你则是他的爱人，他告诉他，只要相信，只要有信仰，就能战胜一切困难，迎接美好的未来。歌曲中的归来也暗示了离别和重逢，表达了对爱情的珍视和执着。
1: 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张典的音乐风格被形容为诗意民谣，城南正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它继承了民谣的叙事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感的旋律，易于聆听和传唱，

陈百强的这首《亲爱的您》分享给大家。这首歌不仅是陈百强的经典之作，更是一首经典的情歌。无论是在恋爱中还是婚姻中，这首歌都能让人感受到爱的美好和温暖。

挂彩是杨坤与华晨宇的激情碰撞，一首融合了英伦、摇滚、流行、吉他等多元素的原创力作，歌词含蓄又热血沸腾，展现出男人为梦想和尊严挂彩的坚韧精神。

京尘是电视剧《择天记》的片头曲，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张杰演唱。该歌曲收录在张杰2017年4月发行的专辑《星辰》之中。

陶芳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海鸥》，从女性视角探索和剖白爱情的模样。整首歌以忧伤的旋律起始，却在忧伤的轮廓下浮现出对成长的思考，折射出丰富细腻而值得玩味的深邃意境，如梦一般充满诗意。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4: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3: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4: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儿吧。
4: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0: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6: 接下来这首是孙楠演唱的《对你说爱》，这首歌曲充满了爱情的力量和魅力，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歌词中的比喻和表达方式非常浪漫，让人感到爱情的美好和神秘。

下面这首来自邵仪贝演唱的《笃信》，歌曲的歌词深刻且富有哲理，音乐制作也得到了高度评价。邵仪贝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万芳的《你还在我歌》里是电影《侗族大歌》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姚谦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逝去的爱情和人的深深思念。

朱老三这首歌演唱风格独特，声音略带细腻，却充满沧桑质感。他从安静的独白递进到呐喊的告白，体现了年轻人固执的浪漫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的旋律简单，却富有感染力。何大河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情感的真挚表达。

额尔古纳这首歌曲以陈鸿宇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旋律勾勒出了一个美丽的草原风光和对故乡的眷恋，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感情和思考，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程璧作为旅日独立音乐人，他的音乐充满日式和风的质感。这次为《越野千里》献唱主题曲《光芒》，延续了民谣清新的音乐风格，用简单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

樱花粉的浪漫由二珂演唱，歌曲采用了 R&B 的轻松基调，结合 POP 民谣吉他的编曲，营造出校园青春的氛围。编曲中大量运用了中声元素，贯穿整首歌曲，象征着从青春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0: 齐天大圣是由华晨宇演唱的歌曲，改编自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原作者许镜清。在天籁之战第七期，华晨宇被指定改编这首歌。华晨宇的嗓音很有磁性，听起来很有感染力。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王思远的诗语用音乐追溯自然之美，体验文艺之美，旋律优美动听，既大气又温情。

0: 王天歌的新单曲《人来人往》，用音乐记录生命轨迹，用感情传递人生理念。在这个匆匆的世界里，我们或许会错过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邂逅，感悟生命的价值。
1: 卷起吧

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黄磊，一边接拍电影，兼或出出专辑，就像是一片美丽的云烟，时而宁静，时而热闹，一身洒脱和淡然的气息，略带低缓的声音，层层展开的心情，有如云淡风轻的随性，又像布满张力的音乐剧情，不知不觉让人听上瘾。现在要推荐的这首歌是选自《边走边唱》专辑中由陈小霞作曲的《内心戏》。黄磊虽不是唱将，但他的歌声总是能把人带入某种意境中。

戴欣的这首《书信几行》在我们耳边讲述着某些故事，他的音乐总有着自己的坚持。这首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些温暖的时光以及坚定理想的概念。

0: 晚睡的姑娘是一首充满文艺气息的民谣歌曲，周新成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不少清新脱俗的感觉，旋律简单而动人，歌词则像是一首优美的诗，描绘了一个夜晚未眠的姑娘的内心世界。
1: 月初上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陪伴着我们。有时候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两个人见面了可能就没有之前的感觉了，如果是怀念的感觉会更加的美好，所以很多时候放在心中的话，就会觉得看到对方的都是好的，见面之后这种感觉就会被打破，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心情吧，心态吧。来自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吗？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4: 随着虎口脱险的口琴声音一响起，待到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一直没变过。书弟就让我们仿若置身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技巧，没有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该曲旋律优美动人，让人耳目一新。老狼以不变战胜其他歌手的万变，似乎在验证着歌曲改编的再华丽也抵不过淳朴自然的嗓音，一开口足以让所有人丢盔弃甲。
5: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活

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耿斯汉寻路者乐队的脚步，踏上一段充满未知与惊喜的音乐探险之旅——秘密草原。这首歌如同一张神秘的地图，引领我们穿越现实的界限，深入心灵的深处。在那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有悠扬的风声，还有那些等待被发现的秘密与奇迹。

0: 葡萄成熟时是陈奕迅演唱的粤语流行歌曲。这首歌曲通过葡萄的成熟过程，隐喻了人生的哲理和情感经历。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贯注。

什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

陈粒演唱的这首《芳草地》分享给大家。歌曲结尾，珍惜自行，珍惜无常，留给我浪费力气等长夜。傅真心在安静的芳草地，则是表达了对生活的理解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让人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向往和对生命的珍视。

诺作为大型网游舞台剧《剑网三曲云传》的宣传曲，由才华横溢的苏诗丁倾情演唱。这首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与故事。它以舞台剧为蓝本，通过苏诗丁那充满磁性与感染力的嗓音，将屈云这一角色的传奇经历与内心世界娓娓道来。

杨坤的这首《跟我回家》是一首温柔的情歌，歌词简单明了，旋律动听，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春天里这首歌有汪峰许多的回忆，它最核心讲述的可能是在任何时代都一样，首先是个体生命的渺小，一个个体生命在整个大时代的变迁中，这种反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今天推荐一首阿肆带来的歌曲《我愚蠢的理想主义》。阿肆的嗓音毫不焦作，在词曲创作上也有着游刃有余的驾驭力。这首歌写出了喧腾不息的市井浮生和都市青年斑驳的内心风景。

只道寻常。这首歌由谢春花演唱，歌曲以叙事的方式描述了主人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盼。歌词中的景色描写细腻动人，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

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横已盘旋。

Jam 的不露声色，整首歌词情感丰富，层次分明，既有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也有对伤害的恐惧与逃避，这些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歌曲独特的情感魅力。

朱汝爱的这首《伸出援手》，歌曲中的小小机器猫和任意门等元素也让人回忆起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歌曲旋律欢快，节奏明快，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起来。

0: 《派之歌》是一首由汪苏泷作词并演唱的歌曲，该歌曲是影片《女汉子真爱公式》的片头曲。汪苏泷在歌词里化身记不住圆周率的学渣，却大胆用音乐和真爱向学霸表达。
1: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

香港音乐人谭咏麟和李克勤组成的左邻右里，从2003年意外合体至今，这一对超强歌王的搭配在21世纪开启了一段经典的岁月记忆，在我们心里也在歌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分享给大家由谭咏麟和李克勤合作演唱的歌曲《再见亦是泪》。

0: Thank you.
1: This song, 胡彦斌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诀别诗》，由林文炫作词，是大型古装电视剧《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迥异于胡彦斌以前的任何创作，没有繁复花俏的编曲和配器，也绝不在歌唱上炫技，只是心如止水的娓娓道来，却胜过肝肠寸断般的悲鸣，于不经意间流露出历经风尘的沧桑味道。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诀别诗》。

陈翔的歌曲呼啸而过，以轻快的旋律贯穿全曲，像一股凉爽的清风，引人心旷神怡。歌词唱出了直面困境的决心，充满鼓励与力量。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6: 冶炼厂
7: 液压气的，
3: 电炼厂的，重型的，熬夜开块，
8: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9: 好好
10: 谢谢雷锋。
11: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2: 灵魂歌手许巍带来的这首歌曲《蓝莲花》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选自专辑《时光漫步》。歌曲多次作为歌曲被选入电影电视剧。蓝莲花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曲的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亦无跌宕起伏之处，整首歌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但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

作为独立音乐圈的跨界合作，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展现了两种音乐风格的完美共生。陆先森乐队的摇滚基底赋予作品力量感，马骁的民谣叙事则注入沉思气质，共同探讨了关于成长、选择与坚持的永恒命题。

一首好妹妹乐队的《不如听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歌曲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让时间和距离抹去我们的记忆和情感。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张国荣的演绎深情又大气，变化多端的和声效果，简洁又色彩丰富的背景音乐，都加强了歌曲的艺术性。欢迎收听。

接下来这首是韩红演唱的《灵犀一动》，歌曲中的“桃花空瘦，心衣如旧”这句话，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岁月的无情和爱情的坚韧。即使经历了沧海桑田，爱情依然可以历久弥新。

还是他最美发行于2017年3月7日由内地新秀月光畅想组合倾情演唱，著名词作家悟意作词，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小春作曲，歌曲主打温情浪漫风，歌曲中的流行元素极符合现代广场舞的韵律和带感，古典的配乐更为歌曲的中国风增添了色彩。

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生》，以民谣之韵细述生命旅程，每一音符皆含深情，让人在平凡故事中品味不凡，人生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5: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事，多喝点。
6: 你慢点儿，慢点儿。
7: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8: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7: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0: 无畏是由林佑贵作词，傅三土作曲，关喆演唱的歌曲，电影《神笔马娘》的片尾曲。作为关喆首次执导电影《神笔马娘》的片尾曲，关喆一改往日动人抒情的娓娓道来，打破广为熟知的关式情歌路线，用舞曲与 pop 的风格直击内心，

郭春雷用粗粝而深沉的嗓音唱出黄土地上被风雕刻的故事，口琴声如呜咽，弦乐铺陈出辽阔的荒原，歌词里是祖辈的犁铧、干裂的河床和一场永远在路上的迁徙。大风又起时，弯腰的不一定是稻草，也可能是命运。这首歌是给所有在风沙中仍挺直脊梁的人。

再见只是陌生人，歌手是庄心妍。歌曲的旋律悠扬，歌词中流露出了对爱情的无奈和不舍，让人感觉很有共鸣，

探索凡凡与王璐瑶的合唱之作《风的尽头》。这首歌曲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吸引了众多听众的关注，他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着情感的真谛，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0: 原来是田园在2017年推出的一首个人单曲，由知名音乐人高进为他量身打造。这首歌既是他送给自己的34岁生日礼物，也是他彼时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1: 有多少不确定的远方，

炎炎夏日，你是否也在寻找那份清凉与浪漫？ SNH48 的夏日柠檬船将带你驶入一个梦幻般的夏日恋歌，甜美的旋律，浪漫的歌词，仿佛让你置身于阳光、海滩与爱情的完美画卷中。让我们一起随着 SNH48 的歌声，感受那份属于夏日的甜蜜与美好。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我看看。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3: 你怎么开车的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4: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5: 两只蝴蝶的歌词深情优美，朗朗上口，旋律美妙轻盈，具有很强的流行潜质。而庞龙唱的苍凉细腻温厚而煽情，这种歌声对于听众来说是愉悦心声的感官体验，也将庞龙珍藏已久的实力展露无遗。欢迎收听

我的朋友是当年的青春组合 TFBOYS 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19年7月12日发行，是组合成立6周年的纪念作品。

城市里谁坚强，手心里有勇敢藏进心里的倔强。你好灰姑娘，胡夏动情演绎。

爱太轻狂这首歌描述了几位主人公之间错综繁杂的情感纠葛，以及男女主角坎坷的感情之路，曲调凄美婉转，陈翔和曾永新的深情对唱将悱恻动人的感情娓娓道来。

牛奶咖啡的蝶恋花犹如一场恋爱的旅程，它带领我们穿越时光，回味那些曾经的甜蜜与忧伤。歌曲不仅唱出了人们对爱情的执着，也表达了生活中的美好与感慨。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曲，回顾那段难忘的回忆，感受那段蝶恋花。

陈静飞的16毫米如一首浪漫的诗篇，将爱情的微妙与复杂娓娓道来。歌曲中复古俏皮的旋律搭配慵懒且富有韵致的女声，营造出一种迷人的氛围。

民谣的魅力在于它能以最纯粹的方式触动灵魂。岩板儿乐队的纸短情长便是典型，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主唱略带沧桑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清新与温暖。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6: 香吧。
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2: 苦恋是一滴时光酿成的泪，谭咏麟用沧桑声线剖开爱情的倔强与卑微，每个音符都在追问，明知无果，为何仍愿赴汤蹈火，深夜独听，恍然照见自己执迷的影子。
13: 从甘拜脱痴爱念，

城府由许嵩演唱，歌曲似乎一直在向我们诉说一个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是一个关于青年人的成长、刺痛和人生经历的情感纠葛与释放。在强烈的叙事感与自嘲意味的衬托下，城府展示给我们一个唯美而又现实的年轻爱情故事。

下一站茶山流是由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歌曲以简单朴素的言语娓娓道出了毕业生们的内心世界，记录了学生时代的平静、普通、遗憾和烦恼。

小雨日记的旋律悠扬而深情，它像是一场细雨，滋润着听众的心田。无论是曲调的婉转流畅，还是和弦的运用，都让人感受到了崔月文在音乐上的独特才华和用心。

接下来分享的苏运莹演唱的《蓝孩子》，整首歌曲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让人感到无限美好和充满希望。

林中鸟用清新的民谣风格带你走进一片音乐森林，格林温暖的嗓音与轻快的吉他伴奏，仿佛林间拂过的微风，带来自然的抚慰。

0: 《鼓楼先生》是王凡瑞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凡瑞作词作曲，收录于2015年12月14日发行的专辑《万重山》中。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情感深度，成为不少人的最爱。
1: 孩子在我眼前跳。

让我们来放松一下，一起听一首可爱又童趣的歌曲《学猫叫》。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的简单与纯粹，听着那轻快的旋律，跟着一起喵喵喵喵喵时，仿佛能瞬间抛开所有的烦恼与压力，回归到最纯真、最快乐的时光。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5: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6: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7: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8: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9: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10: 聆听南征北战的权力与荣耀，感受那激昂的旋律与振奋人心的歌词。这首歌将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战争与荣耀的世界，体验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无论是游戏玩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不容错过这首热血之作。

刘德华早期那个时候创作型的歌手太少了，大部分都是填词作曲，一首歌做好曲填好词之后才给歌手去唱。当时刘德华太红了，填词人对《我的心只可容纳你》这首歌曲不敢填词，刘德华也很无奈，只好自己填词。开始刘德华也不会填词，只好勇敢地去尝试填词。填完词后，结果反而把这首歌唱火了。大概是因为不仅词填得不错，再加上刘德华自己的唱功，自己的亲身感受，这首歌唱完就火了。

0: 方十二的歌曲《山下》曲调悠扬，其中透露出一种孤独感、怅惘感，但同时又包含一种云开雨霁的豁然感。缓慢的节奏仿佛让人从尘嚣中脱离，置身于星空大海。
1: 夜一睡，白日里

歌曲《下次不错过》以其坚定的歌声和充满希望的情感赢得了听众的共鸣。歌曲中魏佳艺保留了他原有的声音温度，增加了对生活与梦想的真实感悟，传递了不惧挫折勇往直前的精神。

北方姑娘是郭海庆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叙事民谣，以质朴的吉他旋律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故事，用音乐完成了一幅跨越30年的社会风情

好妹妹乐队和陈粒的38号大底曲送给大家。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清新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待，同时也勾勒出了对错过的遗憾和憧憬。

在爱情的奇幻旅程里，每一刻相遇都似繁星闪烁。李佳薇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为我们深情演唱《Hey Baby 你是我的》，歌曲旋律宛如轻柔的微风，歌词满溢着甜蜜的爱意，带你踏入一场浪漫梦幻的爱恋，感受爱情的怦然心动。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子瑜，今天是7月1日，欢迎大家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准时收听我们的司机早上好，不被年龄焦虑，不被忙碌困扰，跟着我们的节目把健康带回家。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红薯？今天一起来听听张志颖医生说，红薯能吃，但是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9: 今天到了，红薯上市了，有一些高血压的朋友问张大夫，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吃红薯？首先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高血压患者只要血压控制稳定，什么都能吃，跟普通健康人一样，没什么区别。但是说到吃红薯这个事呢，张大夫还想给广大的高血压朋友说一说。首先说啊，红薯是一个健康的食物，应该说呢，包括膳食指南也推荐大家可以啊适当的、适量的摄入这个薯类食物，也就是红薯。一般推荐呢就是1天50克到100克，也就是1两到2两。红薯呢，因为富含钾，哎，比较符合我们这种，高血压患者的低钠高钾的饮食方案。所以说呢，如果说您平时有爱吃红薯的这个习惯的话，吃点红薯的确有好处，而且它还富含膳食纤维。你这个膳食纤维吃进去之后呢，这个大便相对通畅，大便就减少便秘的发生。相对来说，血压升高啊，以及高血压状态下这个便秘的一使劲儿发生意外的情况呢，就会减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说是个健康食物，但是世间的一切都符合辩证法，再好的东西你吃多了也不好。比如说红薯吧，你说红薯啊，这个属于谷薯类食物啊，比较健康，我就天天吃的，这样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红薯含糖量高，大家如果吃多了之后容易发胖，发胖之后呢，咱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就不好控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这个红薯吃多了好多人烧心，实际上跟它糖含量高有关系。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食量啊。膳食指南推荐的就是50克到100克啊，1两到2两每天。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烧心的感觉，大家适量的吃啊，再好吃不能长期的大量的吃。任何食物即使再健康，它长期大量的吃也容易带来肥胖的问题，因为能量超标。再一个呢，就是容易带来一些这个营养不良，因为你就偏食了嘛，啊，总是可着一个食物吃。实质上涉及到食物，包括高血压患者的饮食，食物多样化，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健康。什么都吃，什么都不多吃，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8: 手脚冰凉怕冷，不一定都是阳虚寒气重，看看你有没有阳郁厥逆，让医生为您答疑解惑。
10: 如果说一听到怕冷、手脚冰凉这些症状，可能大部分人都能想到啊，这个人啊是不是就受寒了？那我们大家都能想到，寒气呢侵犯我们身体，会导致呢怕冷、手脚凉。那第二种情况呢，很多人可能学过一点中医的人也能想到，可能你是身体中的阳气太弱了，就像我们身体的小太阳一样，它呢不亮了之后，那没法把外面的邪气给它赶出去，那照样也会呢怕冷、手脚凉。但是呢，我告诉你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一部分人啊，手脚冰凉怕冷，但是呢他的阳气一点也不虚，他的身体的寒气啊一点也不重，他照样会手脚冰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在《伤寒论》中呢有一个方子叫做四逆散。那四逆是什么意思啊？是四肢逆冷，手足不温。哎，就是感觉啊手脚都是凉的，但是呢这个方子啊它不能散寒，它也呢不能温阳，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行气疏肝理脾的一个药。那你听完了，你说这个就有意思了，一个疏肝行气的药它怎么可以治疗这个手足冷呢？因为有一种人的手足冷是因为啊这个气机遇到我们身体中不能的向外透达于四肢导致的。那为什么这个气机郁在中间，郁在我们体内没法达于四肢呢？那最多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肝气郁滞。哎，我们身体中哎肝，哎它呢有个功能是肝主疏泄，它呢有点像是我们身体中的交通部部长，可以让我们身体中的气机啊哎在身体的经络中充分的这自由的运输。但是呢如果说呢你平时爱生气，平时呢烦心的事儿特别多，工作压力特别的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肝的疏泄功能就差了，身体中的气机呢就容易郁在身体中，不能呢达于我们的四肢，这个时候照样会感觉到手脚凉。但是很多人啊他是感觉手脚凉，你真摸一摸发现这个指头啊还是暖暖的，手还是暖暖的，不是特别的凉，并且呢它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害冷的情况。比如说平时啊喝水，哎，喝凉水它也不会很明显的闹肚子，哎，平时摸一摸这个腹部呀肚子呀还都是比较暖暖的，平时的时候啊一看小便还黄，有些人呢还容易出现口苦这样的情况，就是有这种上火的表现，那照样还有手脚凉。那么平时啊还会出现这种就是脾气比较大呀或者生闷气啊，尤其这种心情比较抑郁的人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容易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那你有可能呢是气机郁滞导致的呀手脚冰凉，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呢温阳了，也不要散寒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疏肝行气理脾。那这个四逆散里面的药呢常用的就是柴胡、哎、芍药、枳实还有呢甘草。柴胡入肝胆经，可以生发阳气，疏肝解瘀，而配上白芍呢，哎，它呢可以养血柔肝，配合柴胡呢可以补养肝血，调达肝气，配合上枳实行气解瘀，破气散结，最后呢甘草调和助药。那么这个方子呢对于这种阳郁厥逆效果还是特别的好用的。但是呢你说我确实呢没法自己去用这个方子，那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呢？那可以呢用一个效果可能会差一些的中成药，叫做逍遥丸。那么这个药也有比较好的这种疏肝理气的功效，但是呢它和四逆散的效果呢可能还是有一点差别的。那么对于这种阳郁厥逆的话，那么除了用药物之外呢，更建议啊大家两个最好用的招。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心情的舒畅，这个呢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建议啊要有一定的运动量，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你不运动的话，我们说呢流水不腐，如果说呢你经常的整天在这儿家里面蹲着，家里面坐着，整天的玩手机，那么时间长了你照样的这个气机也容易郁到身体中没法散于四周啊。那如果你通过运动让身体中的气机打散于我们身体的体表，打散于腠理，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种问题呢就能有个比较好的解决了。
8: 徐思悦医生提醒您，日常生活中保护膝关节很重要，这四种损伤膝盖动作一定要注意了。
11: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膝关节保护方面的话题。我们经常说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导致的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还是中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个骨科疾病。那么膝关节的骨关节炎的发作啊，就它意味着膝关节表面的这个软骨 就已经开始发生磨损，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完全的软骨的磨损和剥脱，最后出现骨和骨直接接触和摩擦这么一种严重的后果。那么当然临床主要表现就是膝关节的畸形、功能的受限，还有严重的持续的疼痛。所以要想减缓膝关节蜕变的速度，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徐医生以下要讲的四种动作应该列入您的禁忌名单。第一个呢，就要尽量不要在硬的地面上进行长时间的跳跃的动作。为什么呢？因为这偶尔跳一跳可能没有关系，但如果长时间这种跳跃，那么硬的地面本身在跳跃冲击的时候，它就缺乏这种应力的缓冲，那么就会造成我们下肢负重关节长时间应力的冲击和损害，就会造成软骨关节面的这种损害，从而导致骨关节炎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上下楼梯的动作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因为可能所有人都可能认为就是上楼梯比较费力，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下楼梯啊，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损害是更大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比较少的台阶啊，我们可以上下楼梯没有问题，如果台阶过多的时候，如果有电梯，我们还可以尽量选择乘坐电梯。第三个，还要避免久坐不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啊，不能过度的活动，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全不动，主要是因为

0: 我们膝关节软骨啊，它所需要的营养还是在这个关节软骨被运动挤压的过程中和关节腔里的液体交换所得的，所以久坐不动就会造成关节软骨的营养不良，反倒会加速关节的蜕变。那第四个呢，就要尽量不要做膝关节跪地这么一个动作，因为膝关节长时间跪地这个动作会造成髌骨和股骨这个关节面过大的应力的刺激，同时也会影响膝关节的血液的供应，对膝关节健康也是非常不利的。和这个跪地类似啊，就长时间的盘腿坐，其实对膝关节这个健康也是不利的。
1: 怀疑得了肾炎需要做哪些检查？来听听杨斌医生怎么说。
2: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肾炎具体的表现。肾炎主要表现为血尿、蛋白尿、水肿、高血压，有些病人可能会伴有肾功能的减退，如果符合以上的特点，我们就称之为肾炎。所以要想发现肾炎，我们可以做以下的检查。尿液的检查，因为肾炎的时候会有血尿、蛋白尿，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尿常规、24小时尿蛋白定量等等这些尿液的检查加以明确。另外我们还需要做血液相关的检查。刚才也提到了，有些肾炎的病人会影响到肾功能的减退，所以我们可以做肾功相关的检测。肾炎的话有各种原因，比如原发、继发或者是遗传的因素，所以要除外一些继发因素，我们也是要做血液相关的检查加以鉴别的。当然肾脏出现了问题，影像学的检查像超声我们是常规要进行的，要看一下肾脏具体形态有没有改变。针对于一些特殊的病人，比如蛋白量特别多、肾功能进展特别快这些肾炎的病人，建议大家做肾穿刺活检，明确具体的病理类型，好决定下一步的治疗，因为这些病人有可能会需要一些特殊的用药。
1: 味精是化学制品，吃多了会致癌。黄立坤医生坦言，这些调味品常识你要知道。
3: 今天呢，我就请大家，请我们科室的人到我们家来做客，给大家做饭。他说：“哎，要少放味精啊，味精呢容易致癌。”我说错了，其实味精呢，致癌的帽子早就应该摘掉了。因为在1959年的时候，就有很多国外的这个专家就给出了味精无害的这种，就给出了味精无害的定论。1987年的时候，又有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国际粮农组织又发出来一个声明说味精无害。那么又到了很多年啊，都有很多机构给味精致癌摘个帽子。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认为味精它致癌呢？就是因为味精里面的主要成分叫谷氨酸钠。这个谷氨酸钠呢，别人一听呀，化学名称，而且呢，在很久就是一开始之前，也就是差不多味精呢有10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也是工厂里面生产的啊。现在咱们的味精呢是细菌发酵了，越来越健康了。那么就有人呢就来了个三部曲，什么三部曲呢？第一个，它是化学名称；第二个呢，不足100年的历史，就历史比较短；第三个呢，又能在工厂里面生产，所以它不够天然，不够有机，所以它就不健康，它就能致癌。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比较好笑，这种定论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想当然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给味精扣这个帽子。所以味精呢是健康的，不仅仅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增添非常美味的这种口感，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仅仅给我们生活增添美味，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元素啊在里面。那么也有人又说了，说既然谷氨酸钠它不致癌，那么味精如果说有人呢先放油，油热了之后先放味精，我不知道谁的烹饪方法是这样子的啊，我的烹饪方法不会这样选择，我们一定是菜熟了之后再放盐和味精，这样子呢有利于我们的盐的摄入量不要过多，因为我们过早的放进去盐的话，它在反复炖煮的过程当中，盐呢特别是钠就炖到了我们的蔬菜或者是我们在吃荤菜或者肉里面了，这样子呢就不健康了。我们现在呢不是有一个3减3戒吗？要求大家减盐、减糖、减油。减盐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成人每人每天6克以下，

0: 这个就有很多朋友就说，那味精如果说提前放在油里面，它就焦了，它就有了致癌性了。其实也不对，味精就是焦的时候呢，它的谷氨酸钠也不会致癌，它就变成了焦谷氨酸钠了。那么焦谷氨酸钠呢也不会致癌，它只是一种形式展现，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如果说有很多人不放心吃味精，那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等着菜熟了再出锅的时候再撒上，也不影响我们的口感，而且呢非常的健康。还有朋友就说了，那鸡精呢，鸡精到底好不好呢？鸡精好呢还是味精好呢？其实在这里告诉大家，鸡精啊，也我们可能从广告当中看到那个鸡精上面画了几只鸡，其实鸡精和鸡没有关系啊，它的主要成分也是谷氨酸钠。可能这个鸡精呢，它的颜色从颗粒上，它跟那个白的那种透明的我们的味精可能有所不太一样的地方，它又添加了一些，比如说我们有核苷酸呐、还有一些肉松啊添加进来，也有的添加的不一定是鸡肉松，可能是牛肉松，所以它的营养呢就更加丰富，可能口感就更加好了。但是主要成分还是谷氨酸钠，其实鸡精就是味精啊，它们两个到底谁孰好孰坏呢？我觉得呢，只要你喜欢的，能够给你的口感带来你所享受，带来一种享受，就是可取的。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纠结了，它不会致癌，请大家放心的食用。
1: 黄立坤医生讲述，大学生减肥导致猝死，节食到底能不能减肥？可别再走进误区了。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减肥。因为有朋友就说了，说是在某某的微信上看到一条说大学生减肥猝死。其实告诉大家，他不是减肥猝死。认真的看这段消息呢，是因为他在前几年得过病毒性心肌炎，在这次减肥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恶心呕吐，然后呢心律失常，到医院去发现又是病毒性心肌炎复发了，所以他死于的是病毒性心肌炎。当然了，跟他的减肥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呢？这要后续有很多印证的材料。那么我今天就告诉大家怎么正确的减肥。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年轻人根本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啊，特别是生活方式不好，然后吃饭的时候速度太快，呼噜呼噜就吃进去。那么我们正常人的饱腹感呢是15分钟才能来到，那么你有了饱腹感之前呢，因为你速度快啊，所以你吃的食量可能就比平时多了很多。如果每次呢感觉到肚子这个地方有撑的感觉，这个叫饱的话，那就错了。我们是根据我们每个人每天需要的能量来换算饱，而不是根据你的感觉来算饱，所以很多人就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怎么正常而且正确的来减肥呢？我们减肥不是说你不吃饭，不是节食。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减肥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药物减肥，我告诉大家基本都是利尿剂，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第二个呢，还有现在应用的一些治疗糖尿病的药来抑制他的食欲来减肥，这个也不科学。还有呢，运动之后靠运动来减肥，运动量越加越大，产生压力荷尔蒙，其实肥呢也减不下来，等到你不想运动的时候又反弹了。还有另类的减肥，手术减肥，还有扎针减肥，这些减肥的效果呢不仅仅痛苦，而且呢效果不理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不知道减肥是有好几个环节，不是单纯靠着节食减肥，节食是减不了肥的。而且你在节食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出现暴饮暴食。为什么？你这个有一个我们碳水化合物成瘾，你到时候就想吃的不得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然后吃多了以后自己呢又去刺激自己去呕吐，这些都不可取。真正的减肥的方法呢，我们有科学的减肥方法，让你吃饱还能减得特别好。这个方法是什么？第一个，在饮食上我们要合理的去给你规划你的饮食，根据你的身高体重，根据你的体脂指数来算出来你到底是肥胖啦，还是超重啦，还是呢需要减掉哪一部分，对吧？我们要科学的来去减。这个科学减肥的方法我们有一整套方案，如果哪一个朋友感兴趣，我来告诉大家。其实呢就是四句话，也不多。哪四句话呢？第一个，吃饭速度要慢；第二个，吃饭顺序要变，改变顺序之后你会有神奇的效果；第三个呢，8样东西少吃或者不吃；第4个，一定要适量运动。 而且呢，这个方案是一对一的，不是说千篇一律，每个人都是这个方案。如果谁想减肥，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搞一次现场直播，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1: 吃饭太快，狼吞虎咽对胃的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吗？董荣芬医生详细讲解其中的原因，一起来听听。
2: 都知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口腔会分泌唾液，和食物混合之后然后到胃里头，另外呢，唾液也会刺激胃液的一个分泌，所以胃液在大量分泌呢，对食物呢进行充分的混合，变成食糜以后排入小肠。如果我们吃饭太快了，那么我们的食物没有经过细嚼慢咽，而是很大的颗粒到胃里头，那么再经过胃的研磨呀，胃的这种胃液的混淆啊，给它变成食糜的话，那么胃的负担肯定就重了。所以咱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把食物颗粒嚼得越小，那么你到胃里头就越容易消化，胃的负担就越小。所以呢，狼吞虎咽是我们不提倡的，过度饮食更是不提倡的。所以大家吃饭的时候不要图速度，不要因为工作忙快速地把食物吞进去，那么这样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得慢性胃炎，甚至是消化不良的症候。
1: 花生的油脂含量较高，因此不宜过量食用，但研究发现适量摄入花生反而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讲解。
3: 我们小时候过年只能吃到什么花生、瓜子、糖啊，就这几种东西。花生果实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B6、E、K 啊，以及什么钙、磷、铁等营养素。大家肯定觉得花生挺油的，因为花生重量的一半它都是脂肪呀。但是花生的脂肪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多次科普过，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升高血脂，相反还利于血脂的代谢，在一定程度上还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我给大家找一项研究啊，这个研究观察了4年，发现比起那些从来不吃花生或者其他坚果的这些人，每天吃14颗坚果啊，包括花生，这些人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25%，冠心病的风险会降低20%，脑中风的风险会降低32%。当然如果您对花生过敏千万可别吃了啊。还有就是啊，花生发霉了一定不能吃啊，因为发霉的花生还有大量的黄曲霉素，它是一种致癌物。花生尽量吃原味的啊，少吃油炸的啦，多盐多糖的花生。平时大家也可以煮着吃、蒸着吃、煲汤熬粥啊，都可以。花生虽然是健康食物，但是啊也别吃多了，平均每人每天啊吃一把，自己守了一把足矣。
1: 李英医生提倡大家永远保持良好的心态，坚持好习惯，才能遇到崭新的自己。
4: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值得长期坚持下去可以受益一生的好习惯。第一，晨起一杯水，到老不后悔。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快速的稀释我们的血液，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第二点，拒绝拖延，每天早上起来想一下我今天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家里的这个灯泡太昏暗了，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灯泡给换掉，慢慢的就可以拒绝拖延，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第三点，坚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方式我们可以采取瑜伽，可以采取打球、跑步、弹力带、哑铃都是没有问题的。锻炼身体的频率和方法看我之前的视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间断。第四，坚持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的好处真是太多了，我们可以站着做，可以坐着做，可以走路做，可以躺着做。坚持锻炼，您呼吸的长度决定了您生命的长度。第五，坚持泡脚。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泡脚，泡脚的好处和方法看前一个视频。第六，坚持护肤，男女都一样，保护皮肤是您付出多少就会有多少回报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偷懒。第七，勤换衣服，健康的身体应该搭配上干净的衣服，内外都要清洁。第八，认真刷牙。如果您和我一样会8式刷牙法，并且能够保证刷够3分钟，那么您自己刷牙就可以了。但如果您不会8式刷牙法，经常的偷工减料，那么可以考虑使用电动牙刷，至少它刷牙的时间是可以保证的。第九，睡前1小时看书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每天源源不断的汲取知识，每天进步一点点。第十，睡觉之前转动一下眼球，不但可以缓解眼部肌肉的疲劳和眼睛的干涩，长期坚持下去呢，可以使您的双眼更加的有神。 十一，每个星期要更换一次床单和被套，因为床单被套时间长了，里面有很多的螨虫，我们要经常的清洗，把螨虫洗掉，可以减轻很多皮肤过敏的问题。十二，要勤洗。

0: 头发，因为我们的头发在外面跑了一天，沾了很多的灰尘，所以要经常的清洗，不要相信越洗头越油的说法，要把头发里的灰尘清洗干净，身体才能够健康。十三，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因为水果蔬菜当中含有很多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抗癌物质，所以经常的吃水果蔬菜才能够保证身体的更加的健康。十四，要经常的拉伸，早上睡觉起来的时候啊，晚上睡觉之前，在坐办公室坐久了，经常的拉伸一下，可以使您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体态，心情愉悦，像明星一样。十五，要坚持写日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下自己的心情，记录这一天的得失，和自己的心灵相对话，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你的优点和缺点在什么地方，慢慢的就会更加的自己了解自己，缺点我们慢慢的改正，优点继续发扬，心态呢就会更加的平和，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十六，多和家里人打打电话，您可能想象不到您的父母在接到您电话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开心，要经常和父母保持沟通，这样呢您可能就不会觉得很孤单，就会感觉被爱所包围，那么您做事情的时候呢也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平和。十七，要学会放下，原谅自己，每个人肯定会为过去的一些事情所后悔，这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要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把它放下，以崭新的姿态来面对明天。
1: 半月板损伤，吃消炎药能加速恢复吗？严医生告诉你，乱吃反而会加重病情，
2: 一旦出现半月板的损伤呢，很有可能就无法自行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呢，有些病人呢就会自己吃一些消炎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乱吃药物可能会加重病情，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切莫乱吃药和病急乱投医。那么一旦我们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我们该如何治疗，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半月板损伤呢是由于损伤所导致的无菌性的一些炎症，对于这种炎症呢其实是没有细菌参与的，如果你得知自己有半月板的损伤啊，然后去吃那些青霉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药物，那这个时候呢对疾病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同时如果长期吃这个消炎药，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同时还会对你产生一些很多的副作用。那么说如果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该如何进行治疗，那么出现半月板的损伤，我们可以外用非载体抗炎镇痛药，像双氯芬酸、氟比洛芬等等啊，采取这类药物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控制关节周围的炎症，同时呢也可以帮助积液的吸收，最终得到减轻炎症刺激和减轻我们疼痛的目的。如果说疼痛较为严重，我们也可以口服一些这一类的药物。还有就是如果积液特别多，那关节疼痛很明显，可以考虑进行关节穿刺的治疗，通过治疗可以抽出关节中的积液，同时呢给关节内注射一些少量的激素，而帮助我们控制这个炎症，减少积液的形成。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种消炎类的药物与我们老百姓眼中的这个消炎药是不一样的，切记不要乱用，以免造成病情加重。如果半月板损伤是一度或者二度的损伤，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康复锻炼以及用药的治疗来保守治疗，但是如果半月板损伤已经达到了三度，而且出现了一些撕裂，那么就需要手术治疗啊，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帮助半月板的损伤修复。
1: 高血压，吃地平类降压。
3: 权威数据显示呢，在2.45亿到2.75亿之间，这么多的高血压患者，很多人都在吃降压药，而降压药当中使用最多的一种降压药呢，就是涤平类降压药。那什么是涤平类降压药？实质上说的就是以涤平两个字结尾的这些降压药，比如说安利涤平、菲洛涤平、硝苯涤平、贝尼涤平等等。涤平类降压药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降压药啊，它这个降压效果好啊，而且呢，好多涤平类降压药价格也比较亲民啊，经济实惠，而且降压效果不错，所以说吃的人多。但是大家注意，长期吃涤平类降压药要注意八个副作用。第一个就是水肿，吃涤平类降压药呢，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水肿，尤其是下肢、脚踝部和小腿前部的这个水肿，颈前粘液水肿，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吃上之后自己一定要监测。第二个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心率快，好多人吃上涤平类降压药之后自己就觉得哎呦心率快，觉得突突心啊，心里觉得心跳得快，实质上呢这也是涤平类降压药一个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大家也注意要监测。第三个副作用呢实质上就是脸红，好多人说啊吃上这个涤平类降压药之后脸觉得发烫啊，脸红扑扑的，哎，这也是有可能是涤平类降压药带来的。第四个副作用呢就是头疼，好多人啊吃这个

0: 敌平类降压药之后啊，会有头疼的感觉。实质上，这跟敌平类降压药这个扩张外周血管啊有关系啊，大家呢也要注意。第五个副作用呢，就是牙龈增生。实质上，老百姓说话了，好多人说叫长牙花。我今天上午就有个病人，他就说，他说我这个敌平类降压药没有一个能受得了的，安利敌平、硝苯敌平、菲洛敌平，我试了一溜够，吃两到三个月，开始这个牙龈增生就很严重。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一般来说呢，吃敌平类降压药在两到三个月的时候，这个牙龈增生自己一定要看一看啊，有没有明显不明显，甚至人有的人的牙龈还会跟着不舒服。第六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呢，就是这种便秘。实质上便秘呢，它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敌平类降压药它影响到了肠道平滑肌的钙离子的这个转运，所以说呢影响之后就有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出现这个便秘的不良反应。第七个不良反应就是多尿，因为这个敌平类降压药扩张外周血管呢，有些人会表现为多尿啊，觉得尿比以前多了。实质上吃的敌平类降压药也不是利尿剂，但是呢有一部分人有这种感觉。最后一种呢，就是体位性低血压。体位性低血压呢，不是所有敌平类降压药都会比较常见，其中要特别注意的呢是贝尼敌平，尤其是那些刚开始吃贝尼敌平的人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老年人吃贝尼敌平一定要注意，变换体位的时候要慢，因为贝尼敌平要特别谨慎，注意这个体位性低血压。希望张大夫今天这个介绍呢，那正在吃敌平类降压药的朋友啊，能够正确的认识敌平类降压药的这个不良反应。大家呢，如果在吃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个啊，咱们自己注意监测就行了。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也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说一有不良反应咱就得停药就得调药。有的人呀，他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说副作用有不舒服，慢慢的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就耐受了啊，这种不良反应就消失了，这种可以继续用药。但是有些人他这个不良反应特别明显，甚至会明显影响到生活，带来明显的不舒服，这个时候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生进行药物调整，因为呢它可能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甚至说这种不良反应呢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去处理了。
1: 怎么吃，吃什么能预防肠癌？医生建议要三少吃，三多吃才健康。
2: 你周围有没有人啊做过肠镜？很多人做过肠镜之后呢，就发现有息肉，通常呢都切掉了。那如果说呢切完之后做一下病理，发现呢它是叫腺瘤性的息肉，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因为腺瘤性的息肉是有可能会发展成肠癌的，并且呢肠癌在中国它的发病率、死亡率一直都占据着所有癌症的前三到前五名。所以说呢，怎样来去预防啊这个肠癌，预防的腺瘤性的息肉就非常的重要了。那生活中哪些食物是有可能呢会引起啊会增加这个肠癌的发病几率的呢？那你一定要知道。首先呢，第一类的呢就是这种加工过的肉食。那比如说呢，很多人就喜欢吃什么呢，腊肉啊、香肠啊、熏肉、咸鱼，那还有呢各种各样的培根，就是加工过的这种肉类啊，吃的过多其实是导致肠癌的一个风险的因素。那第二个呢就是熏烤还有呢油炸的肉类，比如说呢你特别爱吃烤肉，尤其是呢这种烤肉的时候经常会把边给烤糊了，那像这种的食物啊，它是增加这个肠癌发病几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第三个还有就是红肉类的。那你说哪些人是最要注意的呢？那首先第一种，如果说呢你去查过已经有这种息肉性的肠病已经切除过的，这样的人是不是这些肉类是要少吃的？那第二个，如果说你家里面人有家族史，那比如说呢有这种息肉性肠病的家族史，那第二个呢就是直接有肠癌的家族史，你的呢父母或者呢你的长辈有肠癌，或者呢你的亲兄弟他就有肠癌，那你怎么着，是不是一定得注意了？那加工过的肉类啊，这种熏烤的这种肉类啊，还有红肉类的，是不是要少吃啊？那是哪些食物吃多了，多吃点会帮助来去降低这个肠癌的这种发病的几率呢？有没有？还真有。你会发现呢，在我们内科学中讲到的这个结直肠癌呀，它的一个发病因素中就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膳食纤维摄入不足。所以说你想要预防怎么办？要多吃膳食纤维。哪些食物含有比较多呢？那我们先讲蔬菜。那蔬菜你会发现这些拉丝儿的它都含比较多，比如说呢这个藕，是不是一掰开就很多丝儿啊，那它的含有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那第二个芹菜含有的也比较多。那第三个

0: 豆类的，豆类的像我们常吃的像毛豆，还有呢这个红豆啊，绿豆啊，还有呢像黄豆啊，还有呢膳食纤维的量都挺高的。但是啊这个黄豆得注意，因为很多人呢喜欢打豆浆，打完豆浆之后把豆渣都给滤掉了，豆渣中膳食纤维含的才多呢，你光喝豆浆它不管用啊。所以说呢营养可都在豆渣里面了，所以说呢尽量呢喝豆浆的时候把豆渣呢一起给喝掉才是比较健康的。那其他的像什么煮一煮红豆啊，煮点绿豆啊，多吃点毛豆啊，都是有比较好的效果。那最后呢就是多吃点什么坚果类的，还有膳食纤维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预防肠癌，尤其是你有这种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有这种息肉性肠病的家族史，或者你就已经有这种结肠的息肉切掉了，那平时啊少吃这些肉类，尤其是加工的熏烤的油炸的肉类，多吃什么，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吃各种各样富含纤维的粗粮，多吃点坚果，多吃点豆类，那才有比较好的帮助你来预防肠癌的发病的这样的作用。
1: 老人去世最多的季节是冬天，最后一个原因估计很多人不知道，让徐思悦医生给你讲明其中原因。
2: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一到冬天啊，尤其在农村啊，经常就会听到有老人突然去世的消息。有很多人就纳闷，这平时好好，怎么突然就生病去世了呢？其实啊，这个现象它是有原因的。那么徐医生呢，给大家归类了大概有三个原因，尤其是第三个原因，可能很多人他是想不到的。那么只有知道了这些原因和事项，那么多加注意，所以老年人啊才能够更加安全的度过冬季。第一个原因啊是低温啊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其实很多老年人啊都有这个三高的基础性疾病，到了冬天气温低，而且容易在这个温差巨大的环境中来回切换。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室内有暖气，它很暖和，那突然到了室外以后呢就变得非常的寒冷啊，这叫温差巨大的环境的切换。那么这种剧烈变化的温度啊就会使我们这个体表的皮肤发生收缩，那么血压就会升高，心跳也会加快，那随之呢心脏的负荷加大，那么老年人就比较容易出现像心肌的缺氧缺血，那么提高了心肌发生梗死的这种几率。所以啊老年人在冬季就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数据显示啊，其实每次寒潮来袭的时候，老年人患心脑血管急症的人数都会陡增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冬季啊，人的抵抗力还会下降。那么气温下降，往往会降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免疫力。如果没有及时去添加衣物，老人啊就特别容易受凉，引起上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分泌物往往可能会很难排出，那么剧烈的咳嗽也会让腹压急剧的变化，从而带动全身血压的变化，最后呢就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老年性低体温综合症啊，这是刚徐医生强调过容易被大家所不认识的这个原因。那这种综合症它是一种冬季所特有的不容易引起人们重视的疾病，因为老年人他因为这神经功能会发生退化，所以一旦受到了寒冷的刺激，那么体温常常会下降到35摄氏度以下。老人经常会自觉什么呢，特别的怕冷，皮肤感觉湿冷，四肢冰凉，不愿意起床。那么统计数据显示，其实老年人在冬季啊如果发生了低体温综合症，死亡率是高达70%左右的。
1: 食管癌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和遗传因素关系大吗？听听底炎医生怎么说。
3: 环境与食管癌有哪些关联？那食管癌的发生啊主要和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呢是来自食管肿瘤高发的地区，或者是有食管癌的一个家族史。另外一个呢是具有食管癌的高危因素，比如说吸烟、重度饮酒、高温的食物、腌制的食物、口腔卫生不注意等等。那么这两个原因啊占了食管癌发病原因的90%以上。除此之外啊，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HPV 的一个感染，和这种食管癌的发生也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既往啊，胃切除术后或者是有萎缩性胃炎的病人，或者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硬皮病的病人导致的食管下括约肌松弛引起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啊，它也是这种食管癌的一个高发的一个人群。还有啊，我们常年服用这种双磷酸盐补钙。

0: 的这部分病人啊，钙片很容易粘附在食管壁上，引起食管壁灼伤，形成这种溃疡，久而久之容易形成食管癌。所以啊，我们吃这种双磷酸盐的这种药物的时候啊，医生都会指导你一定要多喝水，要把这个药片冲下去。
1: 吃什么补脑？终于有答案了，不是保健品，也不是核桃，动物脑。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2: 所有的家长都想给自己的孩子吃点什么，补点脑，让孩子变得更聪明一些，让孩子学习成绩提高一些。老年人也想着法给自己补脑，生怕脑萎缩了。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经常也动脑，也想着如何补脑。很多老人告诉我们，多吃点猪脑吧，好好补脑，吃啥补啥，吃点核桃吧，核桃长得像大脑。其实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观点，至少吃脑补脑是错误的。猪脑袋虽然是大脑，长得更像人脑，但是猪脑在所有食物中胆固醇含量是最高的食物，吃了猪脑不但不会补脑，不但不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一些，相反，长期的吃猪脑，大量的吃猪脑会升高血脂，会增加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发生脑中风。这样看来，吃猪脑不但不会补脑，反而会伤害大脑。有人又说了，那吃点补脑的保健品呢？各种保健品虽然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一点功效，但一般它都会夸大宣传，把一个作用经常说成十个作用。更何况我们要验证一种保健品是否有宣传的所谓的那些功效，需要进行临床实验对比一下，我们才能得出结论。可是现在大部分的保健品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含有某种成分就被他们宣传为有这种功效了，而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也就是说，这些保健品更多的是一些人认为这些保健品它有某些功效，而并没有得到实践的验证。所以我们要补脑，与其你去买一些所谓的保健品，不如通过我们一日三餐来真正的补脑。但是大家还得明确，补脑并不是说吃完这些食物了保健品呀，我们的智商就提高了。补脑更多意义上是指利用我们的大脑发育，而不是说提高智商啊。如果您相信吃什么能够提高我们的智商，那真的可能是你要交智商税了啊。我们先来聊聊吃什么食物真的利于大脑的发育。第一，富含 DHA 的食物。关于补脑的人可能都听说过很多保健品就打着什么 DHA 的噱头，宣传保健品具有补脑的功能。其实我们日常饮食中鱼类尤其是深海鱼就含有丰富的 DHA。DHA 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构成成分，参与脑细胞的形成和发育，对神经细胞轴突的延伸和新突起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可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生理活动，参与大脑的思维和记忆的形成过程。 DHA 和脑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增加食物中 DHA 的含量有助于大脑中 DHA 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增强学习记忆功能，有利于脑和神经的健康发育，有利于预防视力下降，有利于预防老年痴呆等等问题。 DHA 是人体所必需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在鱼油中含量是比较高的，什么金枪鱼啊、沙丁鱼啊、三文鱼等等这些鱼类含有丰富的 DHA， 所以我们日常饮食中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鱼类，补充我们的 DHA， 从而来实现补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成人每天可以吃40到75克的水产品，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吃1到2两的鱼肉啊。有人说了，我不喜欢吃鱼，我们这里也没有鱼，那我们就不补脑。那一种食物就是富含卵磷脂的食物，也有利于我们的大脑发育，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补脑。脑神经细胞中的卵磷脂含量大概占到了17%到20%，卵磷脂的充分供应保证了乙酰胆碱的合成，从而提高了脑细胞的活性化程度，提高了我们的记忆水平和智力水平。那么老年人、青少年、儿童都需要补充卵磷脂，日常饮食中含有卵磷脂食物较高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蛋黄和大豆。难道蛋黄大豆我们家没有吗？大豆和蛋黄的卵磷脂含量较高，而且是比较集中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成人一周吃6个鸡蛋。关于大豆的推荐，大豆每天建议吃25克，相当于每天70到140克的豆腐或者360毫升的豆浆。当然除了蛋黄和豆类以外，包括鱼肉、坚果、动物内脏、植物油等等都含有一些丰富的卵磷脂，这些食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我们补充卵磷脂，从而起到大家想要的补脑的作用。最后我们要说一下

0: 核桃啊，为什么要说核桃呢？因为大家认为核桃长得像老人，所以核桃苦恼。其实核桃属于坚果，也含有卵磷脂，所以核桃也利于大脑的健康和大脑的发育。但是不是因为核桃长得像大脑，而是因为核桃含有卵磷脂。我们要补脑，主要是大脑的发育和大脑的健康，以及脑血管、脑神经的健康。补脑不能说它长得像脑就补脑，真正补脑的是健康饮食。包括鱼类、蛋类和豆类等等一些全面的富含低垂以及卵磷脂的食物。
1: 袁医生提醒，肩膀出现这一特征，或是肝癌已来临，别不当回事。
2: 河南的老唐呢，今年50岁，在半年前，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右边的肩膀隐隐的作痛，他以为呢是这个天气寒冷，或者是这个疫情的原因，长时间没有出门而导致的肩周炎，就没有特别的在意。每天呢，只是在家里做一些舒缓的颈肩的运动。然而疫情过去之后呢，老唐发现自己的右肩仍然是疼痛无比，实在是影响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于是呢，他去医院进行了检查，结果呢，被查出了肝癌晚期。老唐以及家人呢，对这个诊断呢，都非常的震惊。后来，经过医生的详细的解释，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个原因。原来呢，这个肝脏癌变之后呢，肝内的肿瘤就会对周围的脏器、韧带、神经进行压迫和刺激、牵拉，从而会引发这个痛感。那首先呢，这肝癌引起的右肩疼痛，大多是一个大面积的疼痛，找不到具体的痛点，它不会影响我们肢体的活动，这是一个特征，我们要牢记。而肩周炎的疼痛呢，它是直接的疼痛，而且痛感呢是比较强烈的，它也会引起我们肢体活动的障碍。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呢，一定要做好区分。那其实肝癌并不是突然爆发的，许多人都是因为肝受损之后没有及时的重视和调理，使得肝病呢进一步加重，这最后呢才诱发了这个肝癌。那肝不好，有这些信号之后呢，我们要引起重视。第一就是皮肤干燥、瘙痒难忍；第二情绪不稳、烦躁易怒；第三黑眼圈非常严重；第四背上经常长这个痘痘和粉刺；第五老是觉得肚子发胀，经常放屁；第六眼睛干涩，有时候痒；第七就是口苦口臭，舌苔很厚。那以上呢都是一些肝脏不好会发出的一些信号，只要我们占2个以上，那可能说明肝脏有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养肝。那养肝其实呢有妙方，我们坚持做这件事就可以。第一呢，要多敲肝胆经，我们自然的站立起来，将一条腿弯曲，然后呢紧接着用我们的手敲打肝经，先从我们的大腿内侧拍打到我们的小腿内侧，然后接着呢我们开始敲打我们的胆经，从我们的大腿外侧敲打到小腿外侧。这个呢一天我们拍打1到2次，每次拍打30到50次即可，这样呢就可以利于加速胆汁的分泌，提高肝脏功能，还可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第二就是平时我们可以多喝一些养肝的茶水，多喝水，喝茶水可以帮助我们稀释毒素，减轻肝脏的负担，再加一点降火的小植物，还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肝火，减少失眠的烦躁。
1: 吃完就拉是什么原因？董荣芬医生告诉您该怎么办。
3: 吃完就拉怎么办？有些人呢，因为他这种腹泻呢影响到了他的健康，比如说他一吃东西他就拉肚子，而且是吸水一样的便，而且拉的比较多，甚至是2次3次，甚至出现呢体重减轻或消瘦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来治疗了。这种情况多数属于肠道易激惹综合征，也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失调了，出现的一个肠道的过度的或者说快速的蠕动，出现的一个腹泻。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几种，一个是肝郁脾虚，有些人呢很容易紧张，尤其在情绪变化的时候吃完饭呢就容易出现腹泻，尤其是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属于肝郁脾虚的人，这时候我们就要疏肝解郁健脾，改善他的这种腹泻的情况。还有一种就属于脾胃虚寒，脾胃虚寒的人呢就是他的脾胃的功能呢比较弱，然后他对某些食物呢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吃的这些食物呢他就容易出现一个快速的肠道的蠕动，然后出现一个排便，尤其吃的一些寒凉的食物或者吃了海鲜呀 或者一些它比较敏感的食物，那么出现的腹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得要吃一些温脾健脾的药物呢，来改善它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去找一下医生，让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就比如你是肝郁脾虚啊，你是肝旺脾虚啊，你还是脾胃虚寒呀、啊，然后进行一个中药的调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的。
1: 预防心肌梗死有三道防线，我们都做到了吗？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讲解。
0: 大部分的心肌梗死会在3小时左右猝死，也就是说，导致猝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心肌梗死。那么最好的治疗是什么呢？仍然是预防啊，不要说支架了、溶栓了啊，是支架、溶栓能大大的提高已经到达医院的这些心肌梗死患者的生存率。但是很多人到达不了医院，就算到达了医院，也不代表100%能获救，而且有一部分人还可能会心衰。心肌梗死其实有3道防线，我们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巩固好这3道防线呢？心肌梗死是什么呢？就是血栓堵塞了心脏血管，所以说预防心肌梗死就是要预防血栓。血栓的前身就是血管斑块，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管拉起，斑块破裂以后就会形成血栓，所以说预防血栓就是预防斑块。斑块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三高。所以说预防斑块就是预防三高，三高、斑块、血栓其实就是心肌梗死的根本原因。那么预防心肌梗死其实就是要我们预防三高、预防斑块、预防血栓。第一道防线预防三高，有人说啊，三高不是遗传疾病吗？遗传疾病怎么预防呀？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遗传疾病并不完全准确。我们常说三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遗传疾病，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遗传疾病，和我们的后天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啊。不管我们是否健康生活了，我们都会发生这种疾病。但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只是有遗传倾向的疾病，也就是说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主要的是和我们的后天生活有关系。比如说张三和张四哥俩父母都有三高，可是张三一直不抽烟不喝酒，能够健康饮食，能够坚持运动，能够控制体重，不熬夜，有一颗好的心态，那么张三可能就不会有三高。就算张三躲不掉三高，那么也会在比较年龄高的时候啊，年老的时候才可能会出现三高。而且张三的三高是比较好控制的，一般不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张三的最终寿命可能是70-80岁啊，到达平均寿命。可是张三的弟弟张四从小就肥胖，爱吃各种所谓的油炸食品、膨化食品、高盐高糖肥肉等等等等啊，不爱运动，经常熬夜，抽烟喝酒，那么张四就可能很早的就出现了三高，甚至在而到了30-40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脑血管疾病，张四最终50-60岁啊就离开了人世，而且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吃药，生活质量极其低下。比较张三和张四，我们就能明白三高是能预防的。所以总体来说，三高是能够预防的。就算有一部分人他最终没有完全的预防了三高，但一定会推迟三高的来临，也就是说一定能够有效的控制三高的程度，一定能够减少吃药，减少症状，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是预防心肌梗死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预防斑块，血管内的斑块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老百姓喜欢叫血管拉近，其实是一个意思啊。上述就像张四那样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本身就会加重动脉粥样硬化，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发生了三高就更容易加速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三高的程度越严重，对血管内壁的损伤越大，如果三高长时间的不控制，时间越长对血管内壁的损伤越大，所以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三高。只有早早的控制，把血压、血糖、血脂降到理想水平，才能有效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重，预防斑块加重。你想，如果心脏的血管没有严重的斑块，怎么会发生斑块破裂呢？没有斑块破裂怎么会发生血栓呢？没有血栓哪来的心肌梗死呢？第三道防线预防血栓，如果说我们没有健康生活，发生了三高，最终血管内有了斑块，而且斑块比较明显，已经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了，那么对于已经发展到冠心病程度的这些人来说，一定要积极的正规的治疗冠心病。冠心病的斑块如果不去积极正规的控制，那么斑块就会加重，冠心病的程度就会加重，甚至冠心病会发展到心绞痛，甚至超过75%的这些斑块还有可能破裂，那么破裂以后就会形成血栓，那么就会发生心肌梗死。冠心病的正规治疗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预防心肌梗死，冠心病的正规治疗

控制三高，这是基础啊。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药物，因为他汀药物不但能够降低血脂，还能够抗炎稳定，能够抗血小板聚集，进而能预防血栓。当然具体发生的心绞痛或者冠心病支架治疗、搭桥治疗等等这些啊，治疗具体方案啊要因人而异。总体来说，只要是医生确诊的冠心病，指南就要求我们应该正规的服用阿司匹林加上他汀，这是防止冠心病加重的基础，这是预防。

0: 三高预防斑块、预防血栓，其实就是预防心肌梗死。这是
1: 癌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又该如何预防？
2: 人为什么能得癌症呢？看完这期内容呢，希望您知道如何来预防癌症。关于癌症的发生呢，有一个假说叫做损伤假说。因为人们总是看到呢，肝癌伴随着肝炎，肺癌总伴随着吸烟，胃癌呢总伴随着一些慢性的巨大的溃疡，所以说呢，有一些癌症的发生呢，总是伴随着一些损伤，于是呢就提出了损伤假说。损伤了之后为什么会得癌症呢？这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我们肺部为例，

0: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些细胞它就要抵抗了，它就要反抗了，它就要发生变化了。这种细胞呢，它就会对你的这些不良的刺激，比如说抽烟这种刺激，它不敏感了，你随便抽啊，反正我没感觉了。这种细胞呢，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成纤维细胞，纤维化的。我们肺部的长期抽烟的人可以引起肺部的间质的一些纤维化的改变啊，它是不敏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变成非典型性腺瘤样增生啊，这种呢，我们把它叫做癌前病变，在肺部表现为一些磨玻璃的小结节。这种的细胞呢，就是它对你的这些外界的刺激呢啊不再敏感了，你随便搞随便造啊，反正我也无所谓了。你不是无所谓吗？我更无所谓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再继续吸烟，你没有意识到啊，继续吸入这些有害的气、有害的颗粒。这时候呢，它又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司机早上好就先告一段落了。关注健康，关爱生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7: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7: 好。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上演，做梦的醒来的，沉默着躁动着，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5: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6: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5: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4: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6: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4: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7: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1: 今天雷雨继续，强度增强，其中沈阳

0: 大连北部、鞍山、锦州、营口、阜新、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配合雨水变化，降雨大的地方气温下降明显，反之变化不大。
1: 明天依然是雷雨当道，其中沈阳、抚顺西部、阜新、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同样配合降雨的变化。总体来说，未来几天雷雨频发，气温适宜，辽宁高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高速出行注意驾驶安全。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家防总针对安徽、江西、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三峡通航构建全流程全场景保障体系，
1: 广西5000公里公路水运通道示范数字化转型，
0: 拾金不昧暖人心，辽宁高速丹东新区收费站传递温情，
1: 雨夜遇迷途老人，辽宁高速鞍山北收费站暖心助其归家，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活动持续火爆，
1: 抚顺顺城区集成街预计11月底通车，
0: 焕新升级的千山夜游7月2日正式启幕。
1: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于29日18时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近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山东省新购置电动重卡贷款贴息实施细则》，提出今年省财政将安排1000万元，按照总量控制、先到先得政策引导原则，根据购置电动重卡实际发生的贷款额，对符合要求的购车方给予年化1%的贷款贴息支持，加快推动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优化公路运输车辆能源结构。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是破解三峡通航瓶颈、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的重大战略工程，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据日前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推进工作机制会议消息，全区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各项工作已全面启动，将聚焦公路一圈两廊一通道、南宁都市圈、西部陆海走廊、广昆走廊、湘桂通道、繁忙线路和水路一江一河、西江航运干线、平陆运河，加强与广东、湖南、贵州、重庆、云南5省市跨区域协同衔接，重点推进二十

0: 公路、古省干线公路、港航建设三个主战场上跨越赶超，为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一场大雨过后，沿江平原水网更显丰盈。在芜湖市鸠江区沈乡镇的原野上，一排排桥墩拔地而起，未来这里将架起一条高速大动脉，沿长江逶迤向前。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G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沿长江北岸穿越苏、皖、赣三省，全线串联南京、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九江等沿江城市。在这条大动脉上，宁九高速河线至芜苇段属于国家两重项目，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工程，是安徽省高速公路五纵十横规划网中的横八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采用 BOT 模式投资建设，总投资111.14亿元。
0: 近日，从南通机场集团获悉，自7月3日起，南通至首尔仁川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营。该航线由韩国伊斯达航空直飞，计划每周一、周五各执行一班，为南通及周边地区旅客跨境出行提供新的选择。
1: 随着首艘满载货物的货轮缓缓驶入主体扩建完工的淮安枢纽，京杭运河、淮安水上立交渡槽正式恢复通航。这标志着因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淮安枢纽扩建而改道一年多的京杭大运河正式回归原有主航道。此次扩建在已建成15孔老地涵北侧新建30孔立交地涵。扩建后，地涵总宽达386.7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水上立交。
0: 日前，从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海南欢乐节将于7月18日至8月18日举行。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省18个市县将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据介绍，本届欢乐节在场景、活动、推广模式上全方位创新，推出多项首次，将打造一批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看点。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0: 细微之处见初心，点滴服务暖旅途。近日，辽宁交投丹东新区收费站工作人员立足岗位暖心服务，成功帮助司乘人员找回遗失的身份证及现金，用平凡善举擦亮高速服务窗口，让过往群众感受到来自高速一线的温暖与善意。据悉，一名司乘人员驾车途经丹东新区收费站通行后，不慎将装有身份证和现金的随身物品遗失，直至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现并主动联系时，才察觉物品已全部丢失。得知情况后，失主第一时间折返至丹东新区收费站，
1: 顺利取回完好无损的证件与现金后，失主满心感激，连连对收费站工作人员表示致谢。身份证是重要证件，一旦丢失，补办流程十分繁琐，还会影响日常出行和办事。真的特别感谢你们，不仅细心发现了我的遗失物品，还第一时间联系我，太暖心了。为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失主后续专门拨打96199高速服务热线，对丹东新区收费站工作人员认真履职、拾金不昧、热心为民的优良作风和暖心服务予以公开表扬。小小失误承载真情，细微服务彰显担当。
0: 近日雨夜，一名浑身湿透、怀抱小狗的年迈老人步履蹒跚走进鞍山北收费站综合服务亭，向工作人员求助。当班员工刘颖见状，立即上前安抚。老人情绪稍稳后，表示自己迷路，急需联系家人。因老人年事已高，表述模糊，无法准确报出家庭信息，雨夜独自滞留十分危险。刘颖在征得老人同意后，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并根据老人零碎线索对接属地派出所核查身份。
1: 受跨区域信息限制，初步身份匹配未能成功。工作人员积极配合警方建议，联动辽阳派出所开展人脸比对核验。民警快速到场完成交接，顺利将老人平安护送回家。风雨无情人有情，鞍山北收费站工作人员以高度的责任心挺身而出，贴心守护司乘，用暖心服务点亮雨夜归途。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1: 6月30日9时20分，随着首班地铁列车从方家兰站驶出，标志着沈阳地铁3号线东段南里关站至方家兰站正式开通运营。此次东段开通后，线路与此前投入运营的3号线西段里达站至南里关站实现全线贯通。整条线路西起里达站，东至方家兰站，线路全长37公里，成为贯穿沈阳城市东西方向的重要轨道交通主干线路。作为城市东西向交通大动脉，地铁3号线贯穿沈阳和平区、沈河区等核心区域，优化市民通勤出行结构。 同时

0: 线路串联了南塔商圈、工业展览馆、中科院金属所、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北部战区总医院、南湖公园等重要商业、科创、医疗、文旅节点。全线贯通组网后，进一步完善沈阳轨道交通立体交通体系，提升城市公共交通的承载力和便民服务水平。
1: 日前，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姑苏繁华特展正式官宣，将于7月11日至10月11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重磅开展。本次大展集结唐宋制明清历代书画精品，共计展出62件每套珍贵文物，其中辽宁省博物馆出借藏品达49件，占比超70%，成为本次展览绝对主力，尽显辽博馆藏实力，也让这场苏式文化大展呈现辽藏称半壁，文脉贯南北的独特格局。
0: 连日来，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活动持续火爆，大连味道引八方来客竞尝鲜，场内美食市集堪称舌尖上的大连浓缩版，海胆水饺、旅顺元宝茄盒、特色铁板鱿鱼，百余家餐饮品牌携专攻珍馐悉数亮相，煎炒烹炸的香气交织升腾。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活动将持续至7月4日，除特色美食随心品鉴外，每日还有特色文艺活动轮番上演，持续点亮滨城夏夜，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欢乐的文旅盛宴。焕新升级的千山夜游7月2日正式启幕，每日18点至21点，精彩文艺演出、水幕光影大秀、酷炫水上飞人、治愈系山野民谣、特色非遗展演、软萌萌宠互动、地道特色美食轮番上线，全天好戏不间断，欢乐不打烊。
1: 近日，顺城区集成街道路新建工程正在稳步推进，现场施工作业有序开展。该道路为城市之路，南起临江东路，北至新城东路，全长400余米，道路宽25米，项目于今年4月1日正式开工。按照施工计划，道路主体工程将于10月完工，整体项目预计11月30日前竣工通车。与此同时，新城路东段、玉城路、顺城东路、桂城街4条道路绿化施工已全部收尾。施工方因地制宜栽植枫树、银杏、光辉海棠等景观苗木，道路绿化层次丰富，景致美观，城市道路整体风貌显著提升。
0: 日前，丹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限行通告，因县道丹孙县桃李面包厂至宗玉北郡段养护工程及县道新炮县长岭下至炮手营段养护工程施工需要，需半幅封闭丹孙县及新炮县部分路段。丹孙县7公里加850米至9公里加250米段封路时间7月2日至8月8日。新炮县11公里至12公里加100米段封路时间为7月2日至7月29日。请过往车辆按指示标志减速通行。
1: 旅游公路建设是提升城市品质、助力文旅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近日，从盘锦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由该局牵头的我市2026年15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维修改造40公里旅游公路项目已完成施工图设计和审查，进入招标公示阶段，预计7月初全面开工，10月末完工通车。
0: 据悉，该项目是盘锦市辽河口红海滩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辽河口红海滩大道全长252.227公里，由省道法盘线 S214、庄西县绕城路 G305、大养线 S320、国道丹东线 G228、县道泰新线及京府线 G102 等路线组成，形成一条环绕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旅游环线。建设内容涵盖路面主体工程、旅游标志及配套服务设施。沿线串联起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鼎翔旅游度假区、黑风关古镇、广厦艺术街、金博滩海洋乐园、辽河碑林等19处重点景区，其中国家5A 级景区1处、4A 级8处、3A 级10处。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时光锚点，温暖心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广播网，这里是时光锚点，我是苗苗，很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遇，也感谢大家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的陪伴。在辽宁高速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崔浩明。提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问他是谁啊？说起他的另一个身份，辽宁高速幸运郎，你是不是很熟悉了？他就是崔浩明。悄悄透露给你，小崔今年29岁，狮子座。他所运营的快手账号辽宁高速幸运郎目前已经拥有60.7万粉丝，获赞254.9万。当你行走在辽宁高速公路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哎，这不是那个高速公路主播幸运郎吗？幸运郎你好，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幸运郎忙不忙？教教我怎么编辑编辑视频呗。2013年7月，崔浩明成为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阜新管理处的一名收费员。他迅速适应高强度工作，文明服务率先垂范，苦活累活一马当先，很快工作就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辽宁高速新政策，服务更多用路人。于是拍视频讲高速的大胆想法应运而生。起初他对新媒体一窍不通，连基本的视频编辑字幕都不会，但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请教，很快掌握了短视频制作流程，不遗余力地为广大用路人和卡车朋友解答高速公路政策问题，并收获数万粉丝，在交通行业的主播当中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3: 当时之所以要直播，其实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辽宁高速的政策和服务，更好地为用路人提供帮助，看到大家的问题啊能得到解决，我也很有成就感。
2: 2019年9月，崔浩明开启人生第一场正式直播。直播间里有人刷礼物，有人想蹭热度植入广告，有人想促销商品。面对各种诱惑，他一一拒绝，唯独对卡友们关于绿通预约、ETC 办理、高速路况等问题不厌其烦地解答。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这份真心实意的付出也赢得了广大司机朋友的纷纷点赞。当时辽宁高速正在推广 ETC， 他通过直播为大约1000名车主办理了 ETC， 直播间里人气是越来越旺。
3: 因为当时是怎么呢，我是在那个收费站做收费员，然后我在车道收费的时候看见车辆没安装 ETC 了，然后我就一台一台的向他们介绍咱们 ETC 智慧通行的好处，但是感觉在收费站遇见车流量还是有限，然后当时借助互联网，然后可以一对N服务为更多的车主安装 ETC， 通过互联网去宣传这些，然后当时做了这些之后，我感觉帮助了很多人，让他们可以快速的通行收费站了，也帮助很多用路人走高速能打折优惠，方便用路人出行了。我感觉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帮助了很多司机。
2: 2020年，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新媒体矩阵，崔浩明成为官方认证的新媒体主播，辽宁高速幸运郎。他与身边主播组建辽宁高速第一个党员网红志愿直播团队，积极宣传政策资讯、路况资讯，开通 ETC 线上售后服务。目前辽宁高速幸运郎账号制作政策类视频724条，累计播放量达到2.3亿次，累计在线直播1765小时，平均每天直播将近2小时，累计观众达到1.9亿人次。在春节期间，崔浩明用快手账号录制路况视频，利用休息时间直播为司机答疑。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坚持发布宣传视频，为用路人播报路况资讯，直播导航。
3: 其实做新媒体的过程中啊，困难肯定有，比如一开始我对新媒体并不是很熟悉，还有直播间里各种干扰，也比如在休息的日的时候啊，因为我要直播，其实家里啊很多事情我都顾不上，但我就是不断学习，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心为司机朋友们服务， 之后无论司机对我本身的认可还是领导对我的工作认可，都让我心里有着很强的认同感。

0: 2021年1月6号，崔浩明收到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传播正能量，卡友解心忧”。送锦旗的卡友张师傅，原来有一次张师傅装车时恰好看到他的直播，就在直播间里询问了运输的圣女果属不属于绿色通道的问题。他在直播间看到问题后，及时的准确的回答了司机的问题，由于相关政策的调整，圣女果不属于绿色通道范围，需要正常收取通行费。得到回复的张师傅及时与货主进行沟通，最终货主答应给张师傅增加运费，为张师傅避免了近2000元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损失。
1: 其实我当时是帮助了这位卡友解决了，就是解答了这个 ETC， 不是解答了绿通的问题。当时我帮这个卡友解答了关于绿通的问题，因为当时因为绿色通道咱们走高速不可以享受高速免费嘛，然后但是有的车辆呢它不符合标准的，它就不享受免费，但是货运主是不知道的，然后他们之间我就帮他讲清了政策，然后避免货车司机运输过程中造成这个货运价格的损失，然后帮助到他了。而且更多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日日夜夜的直播为他们解答问题。粉丝其实这位粉丝已经关注我很久了，他已经问了过我很多次问题，那感觉我这样做直播是正能量的，而且是不要回报的，所以说他送给了我一面锦旗，然后也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这个行为啊是传递正能量，让我感触挺深的，所以说我会，他们说这话让我感触更深，我会继续做下去的。
0: 后来呀，崔浩明成为运营公司新媒体部的一员，从台前到幕后，虽然自己粉丝增长速度放缓，但辽宁高速新媒体官方账号和其他主播的粉丝量、播放量快速增长，辽宁高速运营管理品牌体系、辽宁高速 ETC 服务品牌体系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2022年3月，他在同事休假、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主动申请直播间讲解路况，每天近3个小时，还组织录制路况信息视频。为让更多的司机了解政策，他坚持直播，最长一次超过5个小时。
1: 只要你心里装着粉丝，哪怕再平常、再麻烦的小事，你都当成大事去办，粉丝自然认可你。不要轻看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粉丝的提问，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粉丝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崔浩明自小由爷爷奶奶带大，8个月大的时候家庭遭遇变故，从此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崔浩明，虽然生活艰辛，但在他的记忆当中，这个小小的家充满了温情。
1: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我奶奶其实他是癌症晚期，但是当时他没有告诉我，然后但是我奶奶那个时候经常鼓励我，然后也跟我说你有出息了，也是邻居们也帮大忙了，就告诉我平时能帮别人的时候咱就帮一把。之前我爷爷奶奶也都经常这么对我说，然后呢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就我爷爷奶奶再三叮嘱教育让我好好做人，帮助他人的想法植入了我的心里。
0: 然而事与愿违，2020年底，奶奶身体变差，而直播账号正运营的火热，一边是生病的奶奶需要照顾，一边是几十万的粉丝日益期盼。奶奶告诉他要好好的回报社会，回报国家，他去做该做的事儿。2021年元旦，崔浩明在火车上接到奶奶住院的消息，奶奶去世前给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孩子，一定听党的话，跟党走，要好好工作，全心全意

0: 前进的动力，让我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要好好工作，要回报社会和国家，这样也会觉得奶奶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1: 汗水浇灌收获的果实，实干笃定前行的脚步。一路走来，崔浩明留下坚实足迹。他先后获得辽宁交投集团服务标兵、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网络主播大赛十佳主播、辽宁省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等众多荣誉。崔浩明时刻践行雷锋精神，立足岗位，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他在普通的基层岗位上树立了良好的辽宁高速公路人的形象，用真心真情真意为南来北往的用路人贴心服务，收获了几十万粉丝的赞誉，成为了司机师傅们的好伙伴。崔浩明认为自己是足够幸运的，生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是时代给予了我们广阔的舞台，才有机会为更多的人奉献自己的光和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崔浩明的平凡之举影响了一批有着共同爱好、热情和乐于奉献、爱心助人的高速公路主播。这些主播也恰逢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在宣传舆论工作上创新突破之际，转变辽宁地区高速公路宣传服务模式，精心培养多面手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既为榜样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行业发展助力的员工提供了舞台。转起以来，随着公司经营和发展理念的转变，运营公司的宣传工作也站在了网络时代和数字化技术普及应用的潮头，发挥公司统一运营管理模式优势，在2020年建立起覆盖全省各地市，包含省公司、分子公司、个人认证主播三级的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600余万，成为全国交通行业内独树一帜且具有广泛影响的媒体宣传矩阵，连续2年荣获交通部颁发的新媒体专项集体和个人奖项，在交通运输部新闻培训班进行经验分享，获得同行业内认可的同时，更是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与喜爱，打破了传统资讯传递与服务模式，成为当下舆论引导的重要。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6: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5: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7: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6: 好，谢谢啊。
5: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8: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6: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5: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8: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5: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